唱成爱里的自白书，歌词里蜚语流言、标准答案的描摹，道尽爱中被外界裹挟的迷茫。有人劝合适，有人说般配，却少有人问心底的悸动，没有激烈反驳，只有我懂我要的温暖的坦然。原来爱从不是他人眼中的模板，而是心与心的真切共振。这首温柔却坚定的歌像一盏灯，照见爱里的自主与清醒。关于爱，唯一的裁判从来只有自己的心跳。

浩的海陆风以慵懒声线揉碎了时光的痕迹，老街道，旧信封，老面孔，是记忆里的细碎剪影。那些曾朝夕相伴的人，随口许下的约，都像海陆风般悄然消散，没有撕心裂肺的追悔，只有谁还在等什么的亲吻。原来海陆风从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时光流转的隐喻。这首歌浅唱，像一杯微凉的茶，让我们读懂那些逝去的时光与人事，早已随着风悄悄刻进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让我自己坠落，让我自己挥霍的呐喊，看似放纵，实则是与我的激烈对话。从我愿我不是我的迷茫，到直视烈火轮廓的果敢，歌声里藏着挣脱束缚的倔强，没有沉溺自怨自艾，唯有撕破软弱的决绝。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场灵魂的洗礼，告诉我们，所谓重生，正是在无度的探索后，敢于对过去说，我已经不是我的觉醒。

毛不易的旅行家说，以温润声线铺开旅途与人生的长卷，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毛不易的浅唱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在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一则案例。2026年5月3号，刘先生向一家公司是缴纳了2000块钱的定金，预定某个品牌的车辆。在刘先生购车期间呢，这个商家是没有主动告知门店并不是某品牌的官方授权经销店，所以刘先生向销售顾问核实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对方仍然谎称门店具备官方授权资质。但是刘先生他这个打了这个一个客服电话啊，给这个汽车品牌进行查证，确认呢这家门店并没有授权资质。所以说商家刻意隐瞒关键信息是存在欺诈行为。另外呢，店家表示没有办法随车提供车辆合格证，这一点呢是让刘先生对这家汽车经营店的经营诚信产生了很大的质疑，也担忧后续购车用车的权益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此后呢，刘先生多次通过电话、微信和商家进行沟通，申请全额退还定金，商家呢却一副恶劣的态度，而且是拒不退款。关于这则案例，我们来看一看律师的意见。律师表示，消费欺诈的构成要件包括经营者主观上是具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呢实施了隐瞒真实情况或者说是告知虚假情况的行为，消费者因为经营者的欺诈行为陷入错误认识，并且是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家公司是作为汽车销售的经营者，明明知道自己并不是某品牌的官方授权经销商，却在整个销售过程当中啊，是故意隐瞒了这一个重大而且很重要的事实。那么在刘先生主动求证的时候呢，这家店还是做出虚假的陈述，又使刘先生基于对这个官方授权店的信任，在这种欺骗和隐瞒之下啊，让刘先生是支付了购车定金，这种行为呢符合消费欺诈的法定构成要件。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呢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等信息呢，应该是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12条明确规定，没有经过供应商授权或者是授权终止的经销商呢，是不得以供应商授权销售汽车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呢，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是接受服务的价格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记500元。基于上述分析呢，律师建议刘先生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维权。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很不幸有遇到和刘先生同样遭遇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听一听律师对大家的建议啊。维权途径，第一点是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进行投诉啊，向当地的市场监管局或者是消保委进行投诉。第二个呢是向当地的商务局进行投诉。第三个是收集证据，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三非常的清晰，第一个呢是当地的市场监管局或者是消保委，打一二打这个幺二三幺五或者是一二三四五都是可以的。第二个呢是向当地的商务部门进行投诉。第三个呢是收集所有的证据，这个我们也反反复复在节目当中强调，大家 在消费的时候一定要保管好相关的证据，单据消费凭证，还有和商家一些沟通的包括视频录音，那么在网上呢可以是这个录屏截屏都是可以的，这些所有的证据收集好了之后，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此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正当权益。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2026年春节期间呢，武先生8岁的女儿在家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使用平板电脑向一款游戏连续25天进行充值，连续25天进行充值，累计充值金额呢是38837元。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在家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平板电脑，连续25天充值这个游戏啊，累计金额达到了将近4万块钱。其中呢，包含58笔648元的顶格充值。在3月7号当天呢，这个小女孩更是在7分钟内充值11笔648元，合计呢是7128元。事后呢，向这个游戏平台申请了退款。那么游戏公司称呢，其中一笔充值是经过成年人的人脸核验，却始终拒绝出示相关的核验凭证，仅同意退还全部款项的80%，剩余的7764元是拒不退还，也不提供退款判定的依据。现在呢，诉求平台全额退还涉案的充值款项。我们来看看针对这个案例律师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第19条规定啊，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呢，是要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是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呢，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和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第23条规定呢，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第143条规定啊，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第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呢，是意思表示真实；第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

0: 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154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是和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之后有效。那么根据上述规定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经过法定代理人代理同意或者是追认，实施和其年龄智力不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所以呢，这个8岁的孩子没有经过家长同意私自充值的情况属实，可与游戏公司协商退费，也可向当地消保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这一节呢我们继续来看消费案例。 市民赵女士去年3月份的时候在一家黄金饰品店 购买了一只13.62克的足金手镯， 但是啊这个佩戴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呢，这个手镯的表面呢就出现了凹痕、憋线，商家称是这个赵女士佩戴不当造成的磕碰，所以呢退货是不可能的，只能更换，而且新更换的这个金饰品克重呢要大于已购重量。赵女士 一听商家这么说呢，就不得不加价5941元，换购了一只 20.71克的足金手镯。 但是万万没想到，结果佩戴一年之后， 就在今年4月9号的时候， 发现手镯上用于点缀的装饰金线断了， 出现很长的脱落。 于是呢，赵女士再次找到商家， 要求更换处理。 商家这一次呢又是要求增加克重才能换新的手镯。一看到这儿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套路呢？赵女士觉得两次都是产品质量问题才提出的售后服务要求，但是商家却多次要求增加克重才能换购，让赵女士倍感压力。关键两次更换的饰品并不是自己喜欢的款式， 面对再次增重换购，赵女士表示我不同意了，双方自行协商无果之后呢，赵女士向消保部门进行了求助。那么消保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到赵女士的投诉之后，根据这个投诉内容啊及时和商家进行了调查核实。经过调查呢，消费者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但是商家一口咬定是消费者佩戴不当造成的， 必须这个增加克重才能够更换啊换购。消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商家进行了普法宣传，表示金饰品出现破损必须增重才能换购，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经过耐心细致的沟通调解，最终商家同意不增加克重，直接换一个手镯给赵女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剂量准确的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同样呢，在购买首饰品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事项是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首饰品消费

就是要明确首饰的计价方式。购买时呢，要清楚计价方式是按克重来计算，这种呢比较价格透明，适合保值。还是说一口价，一口价里边就是含这个工艺费啊，款式可能呢更加的精美。对一口价的商品呢，一定要让商家告知具体克重，明白所购商品的单价。第三条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就是这个黄金首饰的计价方式，它到底是按克重卖呢，还是一口价啊？当然是各有利弊，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决定下单消费之前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了解和选择。第四个就是要核对印记、标签和证书，消费者要核对好饰品内侧的印记、标签和证书是否一致。因为很多时候它这个包括很多店铺内的一些宣传广告啊，海报上面介绍某一款产品可能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但是呢它这个产品自身所携带的说明书也罢，或者是产品合格证也罢啊，以及其他的相关的产品内容物介绍啊，可能又是那样那样那样的，所以呢可能就是不太一致。那么消费者在消费之前要核对好这个饰品内侧的印记、标签和这个证书是不是一致的。如果说买按克重计价的商品，还要亲眼啊去盯着这个店员去进行称重，并且呢确认使用的是经过检定合格的秤。如果自己不放心呢，也可以备个小的电子秤啊。现在这个网上还是挺多的，一定要看着店员亲眼称重，去看你要买的这个黄金首饰啊，放在这个鉴定合格的秤上去称重。第五点呢，就是要注意纯度的标识。黄金首饰的纯度呢，统称足金，这是一种统称，对于黄金首饰纯度的统称是足金。那么另外可能很多朋友说啊，我听过有这个叫千足金万足金的这种说法啊，在这里呢千足金万足金的说法呢是不规范的，黄金首饰的纯度统称的都叫足金，没有千足万足一说，就叫足金，大家一定要注意。第六个呢，就是要保留好凭证。购买黄金首饰呢，一定要索要正规的发票或者是收据，而且上面要注明首饰的这个名称、材质、纯度、克重、工费、总价等等详细信息。一口价商品呢，也一定要特别标注并写明克重。商品标签、检测证书、宣传单页都要保管好。经营者如果说他利用不平等条款侵害到我们消费者的权益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向有关的行政部门进行投诉，或者呢是直接选择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进行维权都是可以的。我们再来给大家复盘一下，购买首饰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第一是选择正规的渠道啊，选择正规渠道，比方说一些大品牌的专卖店啊，大商场的专柜，信誉良好的正规电商官方旗舰店。第二呢，一定要在下单之前了解当日的金价，警惕这个商家以这个超低价高价回购进行宣传。第三个就是要明确计价方式，到底我买的这个黄金首饰它是按克重来计算的，还是说一口价啊，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概念。第四个就是要核对印记、标签和证书啊，饰品内侧的和证书上的印记、标签是否一致。第五个呢，就是注意纯度标识，所有的千足金万足金的说法都是不规范的说法，黄金首饰的纯度呢是统称为足金。第六个是保留好凭证，一定要索要正规发票或者是收据，上面注明自己所购买的饰品的名称、款式啊、材质、纯度、克重、工费、总价等等，
特别是

0: 那个它不同款式那个编码啊，一定要保持一致。那么即便买的是一口价的商品呢，也一定要特别标注并且写明这个一口价商品的克重。此外呢，商品的标签、检测证书和宣传单页都要通通的保管好。如果说遇到经营者利用不平等条款侵害到我们权益的时候，可以向有关行政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直接拨打12345和12315进行维权。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00，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热点消费问题，给大家来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当然线下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您遇到的事情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315曝光台。最近呢，一些不法分子以这个招聘为名啊，进行引流，变相的推销一些培训课程，以此来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是申请贷款来参加培训。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风险提示，揭示招转培、培训贷的套路，提醒广大求职者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根据风险提示呢，不法分子的套路呢，主要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就是发布虚假招聘的信息进行引流。不法分子在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者是现场招聘会上发布 AI 编程、音视频剪辑等热门岗位，并且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即入职、高薪工作、稳定兼职等为诱饵，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并且是前往线下面试。第二步呢，就是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在面试过程当中，他们强调岗位有技能门槛，求职者呢能力不足，工作经验不足，以此打击求职者的自信心，制造焦虑，进而顺势推荐所谓的岗前培训或者是内部培训。第三步呢，就是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者是办理贷款参加培训。负责培训的机构呢，以这个培训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以及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等话术，配合伪造的聊天记录、成功案例等虚假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对于一些没有能力付费或者是仍然在犹豫的求职者呢，则会以这个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啊、成功入职再收费、分期付款等等呢为诱饵，诱导其签订高额的培训协议，并且是前往指定的平台来申请贷款。那么上面讲到的这三个步骤啊，就是不法分子的基础套路，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留个心眼。那么以上五个部门指出这个问题啊，这个上述的几个套路呢，就是以这个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目标，采用招聘和培训分离的方式啊，分阶段实施欺诈。一方呢是负责招聘、面试、引流，有的呢甚至冒用央国企的名义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另一方呢，就负责签订培训协议，诱导求职者申请贷款。那么不法分子试图通过分离运营来切断责任链条，增强迷惑性，增加维权难度，逃避法律制裁。此外呢，个别贷款平台往往和这个培训机构存在利益关联，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风险提示等方式，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贷款，使其没有挣钱先负债。对此呢，五个部门是提醒求职者啊，通过互联网或者是线下求职呢，应该选择正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者是具备合法资质的职业中介机构。对于职业中介呢，首先呢要查看他到底是不是取得了人力资源服务的许可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和招聘平台。求职者呢可以事先通过多种方式核查用人单位的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遇到零门槛却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信息，比方说活少钱多、躺平赚钱等等，这种听上去就很美的内容一定要高度警惕，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掉坑。风险提示明确指出呢，求职者面对求职过程当中呢，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需支付高额费用的培训才能安排岗位的情况呢，应该果断拒绝。如果说的确有需求需要参加培训的，应该核实培训机构它是否有依法审批的许可资质，是否存在不合理收费项目或者是贷款内容。
对于宣传发放国家认可证书的，应该核实它是不是具备发证的资质，证书呢是否在政府部门平台可以查得到等等。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的时候啊，一定要核实放款方的资质、贷款利率以及还款方式，还有违约责任啊，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要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及办理贷款，坚持理性借贷，避免过度负债，千万不要轻信啊免息分期、低门槛、秒到账这种承诺，以防陷入非法的债务纠纷。那么这几个部门提醒大家，求职者应该保留相关的聊天记录、协议文本和转账凭证等等，为可能发生的纠纷留存证据。一旦说落入骗局呢，应该及时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并且呢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消费指南。最近开始天气逐渐的热了，那么阴雨天气呢也逐渐的增多。那么前一两天我们也是刚刚经历过一场大雨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于这个大雨，特别是暴雨，像这种灾害发生之后呢一些防范注意事项。暴雨灾害发生之后呢，由于环境饮水食品受到污染呢，并没生物滋生的环境改变，肠道传染病和虫媒鼠传染这个疾病的发生和流行的风险增大，所以说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尤为注意。首先呢，我们要注意以下事项。第一个就是切忌光脚涉水，避免利物的刺伤、感染和触电。第二个呢，就是涉水的鞋子啊，一定要洗干净，尽量的不要再穿。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说在涉水之后出现红斑、水泡、瘙痒等等症状呢，要及时的就医，不建议凭经验来用药啊，不能在家随随便便我找个皮肤病药啊，自个儿抹抹就差不多了。最好及时呢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去看看，因为这个细菌病菌它的种类特别的纷繁杂乱，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红痒啊这个水泡都是可以用同一种药来治疗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做好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第四点呢，就是潮湿闷热天气呢容易滋生这个霉菌，要保持室内和车内环境的通风换气，可以利用抽湿机、空调等等来保持室内合适的温度和湿度。

发生洪涝灾害呢，首先应该重点关注细菌性痢疾、诺如病毒感染、霍乱以及伤寒、副伤寒等肠道的传染病。首先呢，不干净的和受污染的水呢，应该消毒处理之后再使用。只喝开水或者是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第二呢，是不用不干净的水来清洗水果、餐具以及洗脸和刷牙。第三个呢，就是不吃腐败变质和被浸泡污染过的食物，比方说霉变之后的大米等等。第四个就是不吃病死和淹死的动物肉。第五个是食物应该充分煮熟之后再食用，尽可能不吃凉拌食品。第六个呢，餐具应该进行消毒处理，比方说使用消毒碗柜或者是煮沸来消毒，建议使用一次性的餐具。再就是呢，要预防媒介的传染病。其次呢，这个由于积水造成的这个。

螨虫啊，它这个滋生比较多，而且像老鼠的这个栖息环境被破坏呢，鼠类和人类接触会增多等等，要注意加强老鼠和蚊虫等等重要病媒生物的密度监测和控制，防止流行性出血热、钩体病等鼠传疾病，以及还有像登革热啊、鸡孔啃亚热、疟疾、流行性乙脑炎等等蚊媒传染病啊发生和流行。对此呢，可以做以下的防控。第一呢，就是消除沉积淤泥，疏通沟渠，填平洼地，翻盆

少灌啊，搞好环境卫生，尤其应对生活垃圾、粪便等等，要及时的清理、消毒和杀虫。如果说发现死亡牲畜，要及时的报告社区，对牲畜的尸体用生石灰消毒并掩埋，同时呢，对环境进行消杀，消除蚊蝇滋生。第二个呢，就是说蚊蝇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可以采用卫生杀虫剂、空间喷洒或者是滞留喷洒、毒饵诱杀啊，还有这个占卜等等方法来消灭蚊虫和苍蝇。第三个呢，就是睡前点蚊香或者是使用电热灭蚊片，涂抹这个驱蚊液，可以有条件的安装纱门纱窗或者是使用蚊帐，减少被蚊虫叮咬的机会。第四个呢，洪涝期间灭鼠呢，应该主要采用鼠笼、鼠夹等等器械来灭鼠。鼠饵灭鼠呢，应该使用抗凝血的灭鼠剂，由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来实施，不能使用电子猫，更不能自拉电网来捕鼠，以防触电情况的发生。第五个呢，就是被暴雨侵袭但是没有发生洪涝的地区，降雨结束之后呢，应该重点清除各类积水，没有办法清除积水的呢，可以投放灭蚊诱剂啊。在此期间呢，要减少和鼠类以及被老鼠污染过的水接触的机会。如果说皮肤有伤口或者是破损，要做好防护。接触洪水后，伤口要清洗消毒。清理动物尸体的时候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和消毒工作。另外呢，就是外出，比方说穿浅色的长袖衣服啊，或者是涂抹驱避剂，以此来防蚊虫的叮咬。一旦说出现发热、皮肤红肿或者是腹泻等等异常症状呢，要及时的到有关的这个像医院呢，或者是社区卫生所去进行就医。环境消杀和清洁一定是要做好，灾区呢千万不能变成疫区，要有针对性的及时开展清洁卫生和消毒性的这个消毒工作。灾害结束之后啊，在返回家园之前，要重新确认房屋是否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对遭受灾害的室内外环境进行彻底的清理消毒，做到先清理后消毒再回迁。特别要加强对厕所、垃圾桶、下水道等这些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进行消毒。还有呢，就是居家、街道、社区、安置点等场所物体的表面、墙壁、地面都要采用含氯消毒剂或者是二氧化氯以及这个过氧乙酸来喷洒消毒10分钟，或者是擦拭消毒5分钟。餐具清洗后首选煮沸来消毒，但是煮沸的时间啊应该在15分钟以上。当然呢，也可以使用消毒剂进行浸泡消毒，比方说用这个每升250克到500毫克的这个含氯消毒剂浸泡10分钟。消毒剂浸泡之后呢，应该呢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干净才能再次使用。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啊，这个84消毒液是不能和其他清洁剂混合使用的，这一点一定要记清楚，84消毒液不能和其他清洁剂混合使用。另外呢，家用的洁厕灵不可以和含氯消毒剂混用，家用洁厕灵不可以和含氯消毒剂混用。第三个，家用漂白剂不能和氨水、酒精等混用，漂白剂不能和氨水、酒精等混用。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啊，就是不管是84消毒液，还是家用洁厕灵，还是家用漂白剂，都是最好是单独使用，不要和其他任何的清洁剂、消毒剂、酒精等等混用啊，一定要分开独立使用。另外呢，洪涝灾害之后呢，也是传染病等各种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这些饮水啊、饮食生活指南呢知识我们都要知道。第一个就是饮水啊，喝水方面煮沸是关键，绝对不要喝生水，不喝来源不明的井水、山塘水。饮用水呢，首选这个开水，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或者是桶装水。如果说水源实在是浑浊，最可靠的方法呢，就是把这个水啊煮沸1分钟以上，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使用含氯消毒片进行处理。装水的器具呢，也要保持干净，并且经常呢是要倒空清洗。食品方面呢，被腌过的食物呢一律丢弃啊。被洪水浸泡之后腌过的食物呢，以及霉变、腐败、变质的食品坚决不能食用。不吃淹死、病死的

禽畜等等。生吃瓜果蔬菜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用雨水或者是被污染过的水来清洗，要使用清洁卫生的水彻底洗净。饭前便后务必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另外呢，在一些比较容易积水的路段和地方呢，这个汤水啊可能是在所难免的了。那怎么办呢？如果说汤水的话啊出现了严重积水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涉水出行，那么这个一定要做好物理防护，比方说一定要穿这个防水的鞋子、雨衣、长衣长裤，避免我们的皮肤长时间浸泡在这个污水当中。如果说必须长时间涉水呢，可提前在手和脚啊这些以及腿等容易摩擦的部位呢摩擦凡士林，形成一道物理保护膜。那么回家之后啊一定要立即进行清洁，接触洪水或者是暴雨之后呢，建议立即脱下被污染的衣物，用香皂或者是肥皂彻底洗手洗脚，并且是洗澡。潮湿的衣物呢要和其他的衣物分开清洗，并且使用衣物消毒液进行消毒。因为在有关的数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洪涝灾害导致的疾病当中的皮肤病可以是占到一半以上，所以说这个皮肤病的这个得病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啊，在这个洪涝灾害当中。所以说呢，如果说出现伤口啊，一定要正确的妥善处理我们的伤口。皮肤有溃疡或者是破溃啊，伤口要用创可贴或者是防水敷料严密覆盖，避免我们的伤口被污染。如果说皮肤被划伤，应该及时的用碘伏消毒，保持伤口的干燥，必要时呢要涂抹这个抗生素软膏。如果说出现红肿啊，这个热痛等等感染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在居家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先清污后消毒啊，这个整治环境呢是要有讲究的。洪水退去之后呢，高温高湿的环境和积水污染构成的双重健康威胁呢，容易导致滋生霉菌和蚊虫。所以呢，先清淤后消毒再回迁这个原则呢，大家一定要记好。特别是对受到侵袭的室内环境呢，一定要做好彻底的清除污泥和垃圾，冲洗干净之后呢，再进行预防性的消毒。消毒的重点范围包括被洪水浸泡过的墙面、地面、家具表面、餐具和儿童玩具等等。很多人觉得啊，我把这个地面冲洗冲刷干净就可以了啊，其实是不行的。包括墙面还有家具的一些表面，凡是受过这个洪水污染的，还有就是靠近这个洪水的地方呢，都要进行严密的这个消毒和冲刷。再就是正确使用消毒剂啊，我们刚才讲呢，可以用84啊、漂白粉这些含氯消毒剂，但是呢，一定要单独使用，不要和其他的这个消毒产品混用。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外环境呢一般是以清污为主，不用盲目大规模的喷洒消毒剂，以避免过度消毒。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要做好通风除湿，一定要勤开窗通风，借助除湿机等家电呢，将室内温度控制在60%以下，将室内的湿度啊，一定要控制在60%以下。那么受潮衣物呢和被褥啊，要及时的晾晒烘干。出现霉斑的区域，可用呢含氯消毒液进行清洁。敏感人群呢，在清理时呢，要佩戴口罩和手套，以此来做好防护。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工作中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总觉得一天什么事情都没做就这么过去了，事情太多，感觉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明明有任务要完成却还是一直拖延不肯动手。其实啊，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怎么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如何让你在工作当中利用好自己的时间。首先，雨飞和你说说如何有效地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第一步就是记录，记下每天把时间用在什么事情上，不要到了晚上才回想着记录，而是做完一件事情立刻记住，这样呢可以提升你对时间的感知的

准确性，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比如感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开始你的误差可能是15分钟，记录久了，误差就能缩短到5分钟。第二步是统计，在每个月的月底把记录的数据叠加起来，看一看这个月在每类事情上一共花了多少时间。比如说工作170个小时，运动15个小时，与朋友会面5次，花10个小时等等。第三步呢，就是分析，看看每件事情占用的时间是过多还是过少。比如只锻炼了40分钟，那么就明显太少了，打游戏的时间高达50个小时，这就是严重超标，这都是该调整的地方。还有最后一步是反馈，根据分析的结果调整时间安排，决定下个月在每件事情上的时间分配。比如说增加锻炼，减少玩游戏，重复几个周期之后，你管理时间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了。管理时间的能力提高了，我们再来说说如何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第一点要做到的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减少任务间的切换。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很有限的，研究发现当人在两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会有20%的时间被浪费掉，在5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时间的损失率就高达75%。所以说呢，工作当中尽量的减少任务切换，做完一个再开始另外一个。其次呢，就是需要保持机警，集中思维的事放在上午，比如说做逻辑题，参加数学考试。有一项针对小学生的研究发现，下午参加数学考试，学生的得分会变低，低到一学期有2周没来上课的水平。而需要发散性思维的事情，则是要安排在下午，比如说头脑风暴、广告创意这种工作啊，不太需要注意力集中，甚至混乱一点反而更好。第三，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进度条，把大项目分解为一个个小任务，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提醒自己任务进程的变化。比如说已经完成1/2了，再有1个小时就完成了。回想一下，我们下载东西的时候，看到进度条的数字越来越大，是不是会感觉很开心呢？这种暗示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加高效地投入到工作当中。繁忙的工作中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拖延症，那么如何克服做事拖延的毛病呢？拖延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理智与本能起了冲突，理智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应该做，本能则是说不喜欢的、困难的就不做。通常来说，战胜本能是很难的，所以啊，面对拖延，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个观念，拖延并不代表我比别人差，拖延的想法很正常，关键是不能因为拖延就影响了工作和生活。很多人拖延是因为制定的目标有问题，或者说时间跨度太大，这些大目标很难完成，我们会本能的抗拒它。相反，把大目标拆分为容易完成的小任务，提醒自己在当天完成就会容易很多。我们还要克服大包大揽、事必躬亲的习惯。有一类习惯拖延的人，面对可以交给别人的任务，总是担心别人会完成不好，因此啊，就会造成自己工作量过大而陷入拖延。委派是一种工作的技巧，特别是对于管理者来说，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随时跟踪他的工作进展就很好了。如果说有特别棘手的事情要处理，不妨安排在运动之后。研究显示，运动会刺激一种大脑生长因子的释放，让学习与记忆力都会提高，甚至呢可以提高20%。在运动后1个小时，心情愉快，头脑也是很清醒的，用来处理困难的任务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有了以上的这些基础，让我们来说说如何在大时间维度上管理人生。首先，我们要树立一个长线思维，用长远的眼光来规划人生。调查显示，成功的人通常以10年甚至20年的眼光来规划人生，很多当下的问题用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会变得非常清晰。比如说自己的职业选择，不妨自问一下，这个行业20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更多机会吗？然后再来决定。第二个就是按照自己的时薪来分配自己的时间。比如你目前每年工作

2000个小时，赚50000块钱，那时薪就是25块钱。这也就意味着像洗车、清洁这些每小时花费不到25块钱的琐事，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你可以把他们外包，请专业的人来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有长远回报的事情上。第三点是要学会投资未来，习惯延迟性的满足。小时工只会考虑2个小时的收入，工薪阶层会考虑每个月的收入，顶级的高手会数十年如一日地去积累财富。复利的力量超乎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不管当下有多忙，也要尽量地抽出一些时间和金钱去投资未来。最后一点是，如果发现大方向错误了，应该立即停止，避免浪费更多的时间。记住一句经济学的常识，沉没成本不是成本。无法下决心离开的时候，可以这样想，假如所有外界因素都归零，以你现在的认知，你会不会再次做出和原来一样的决定？如果回答是不会，那么就该马上停止。养成这几个习惯，你的职场一定会大有不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光，稍后精彩继续。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的回听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有情调的女人像一本书，也许没有过分美丽精致的封面，也没有用来制造卖点的扉页和序言，但是读后可以有收获，即使不收获也会有感悟，即使不感悟也会有快乐，即使不快乐也会轻松。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文章。情调是女人必备的一种素养。情调是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做事的方式，是展示自己物质和精神面貌的一个窗口，是智慧和优雅的一种体现。女人应该生活的有情调。情调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模仿不来也着急不得，它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也需要勇气和精力。有情调的女人追求精致的美丽，对女人来说，邋遢就是丑陋。女人可以没有华丽的衣裙、耀眼的珠宝、诱人的香气，但绝不能容许自己以邋遢示人。一个有情调的女人，必然是一个精于装扮的女人。她的秀发应该是一丝不乱的，她的指甲应该是纤尘不染，她的外套、包包、裤子、鞋子，小到一枚耳钉、一条腰带，都应该是充满别出心裁的设计和经久不衰的韵味的。追求精致的美丽并不等于挥霍败家，优越的审美品味是女人提升自己衣物的决胜法宝。不断学习，不断发现，不断总结，相信每一个女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时尚风格。有情调的女人拥有丰富的阅历，外表的美丽能够迅速地捕获周围人关切的目光，但是人与人之间长久的吸引力则是来自于内在的素质。有情调的女人绝不甘心只是做一个供人欣赏的花瓶，她们必须具备有足够的阅历，阅历既有阅读也有经历。阅读能够使一个人理性的思考，博学睿智。古往今来，哲学家都是通过读书来构建自己宏大的精神道德体系，不读书的女人永远跳不出生活的苟且。经历能够使一个人情感充沛，成熟稳重。经历了欢聚的喜悦，经历了离别的悲戚，经历了喧哗和孤独，才能够最终收获生活的智慧。有情调的女人懂得尊重和宽容，咄咄逼人和斤斤计较的女人是最不遭人待见的。有多少人情的淡薄和破灭，是因为女人的一张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情调的女人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可以不理解别人的言行，但绝不会像暴君一样残酷地镇压一切异己。她们懂得尊重和宽容，所到之处犹如一阵夏日的清风，无不令人舒畅爽快。很多人喜欢志玲姐姐，因为她从来都不会给人难堪。有一次宣传电影，

友一起跋山涉水，欣赏从来没有看过的壮丽风景吗？你会选择报一个舞蹈班，学习最新潮的舞步，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和新鲜吗？或者你只会选择窝在家里怨天尤人，顾影自怜？有情调的女人才不会在乎年龄的束缚，她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积极探索新的事物。有情调的女人热爱自己又体贴家人，女人扮演着家庭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如何平衡自己的需求和家庭的需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女人自私自利，只顾得自己虚荣享乐，不管丈夫孩子的日常起居。有些女人无私奉献，一天到晚围着其他人团团转，却丧失了让自己快乐的权利。热爱自己和体贴家人并不是决然对立的。屏幕中的刘涛是个女强人的形象，但是在生活当中，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情调女人，热爱健身，十分注重保养，用自己赚的钱享受华丽的生活。同时，家庭在她的心目当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贤惠干练的她总是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先有对自己的热爱，才有对家庭的热爱。有情调的女人不委屈自己和家人，情调是女人必备的一种素养。情调女人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她们不仅自己给自己快乐，自己让自己满足，而且呢，能够从爱人的眼神中时刻感受着真情和关怀。世界因为她们的存在而愈加的闪亮。好了，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0: 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数据显示，早在2024年，高等教育中本科硕士招生中女性占比已经分别达63%和54%。知识女性群体持续扩大的同时，传统男高女低，也就是男性在经济、学历、职业等高于女性的梯度婚姻模式，正被女高男低的婚姻组合打破。一些高学历女性带着都市履历回流到家乡或三四线城市，体面的职业和收入让他们成为婚恋市场的宠儿。但进入婚育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职业价值难以被真正看见，还需在性别地位和家庭分工上不断与伴侣进行磨合甚至博弈。有女性困于生育损伤与职业断崖，也有人逃离了传统家庭模式的规训。本期节目当中，五位85后至00年间出生的女性向我们讲述了她们各自的婚恋故事。

首先是何维，41岁，是一位高校副教授。他说，2023年我在申请成为正教授，那年我非常忙碌，春节除了大年初一，我都在家中闭关写论文。六月难得有3天假期，我本想和丈夫、孩子、婆婆一起去旅行，他拒绝了。假期回来后，他向我提了离婚。他提离婚的时候，我耳边好像轰的一声，手和腿不自觉地发抖，很茫然，仿佛所有的感觉都丧失了。我希望挽回，和他坐下来认真长谈了一次。他说，你是好妈妈、好儿媳，也是好老师，但不是一个好妻子。他责怪我对他的陪伴不够，情绪价值无法给到位。我问他，这么多年，难道我的辛苦，比如做家务、照顾孩子和婆婆，你看不见吗？他说，哪个女的在家里不这样，光你这样吗？我们是彼此的初恋，他读研一时，我读大三，18年感情，10年婚姻。我从北京一所高校博士毕业，后入职东北一所高校，现在是副教授。我前夫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在市属单位做公务员。作为高校教师，虽然我们不需要坐班，但一些事情要在弹性化时间里完成。我一篇论文的创作时间大概需要半年，期间每天要看大量文献，还要去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听领域内专家的声音。尤其现在面对非升即走的压力，我身边有很多青年女教师都不敢生孩子，因为科研工作不能断档，一旦断了就很难接续上。这就会跟丈夫的诉求产生矛盾。在他看来，理想的女高校教师是性格稳定、时间充裕，又有很高的收入。2015年我生下了儿子，那段时间我还在一个专科院校过渡，当时也没想着要生，是意外怀孕。我跟前夫说，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他说不行，他想要孩子。我爸妈也在劝我生，说已经有了，不生影响夫妻关系。那10个月我买了很多育儿读物，他根本就不看，他一贯的借口是工作忙。刚生产之后，孩子小，哭闹得厉害，我有时要整宿整宿地抱着他。他觉得自己明早还要上班，就让我和孩子去另一个屋里休息。当时我在休产假，觉得很合理。我没想到我们整整在一间房子里分居了8年。之后孩子晚上的哭闹、感冒、发烧，他一句单位有事、明天有会、要写材料，所有的责任就都推到我肩上了。以前我会因为这些事跟他吵架，后来我不吵了，根本就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我一年的收入大概18到20万，离婚时我的账面上就只有1万多块钱，前夫则有30多万。经济支出上虽说我们一直是 AA 制，由于他在家庭生活中参与的少，花的也少。家庭花销上，婆婆帮助我照顾孩子，那婆婆在我家的生活费用，包括日常带孩子出去旅游、给孩子报班等等，也是我花钱。前夫的家庭条件跟我家相差挺大的，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妈妈做零工，我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银行中层，婚前买房买车也有他们的资助，离婚后也给了我经济上的支持。而他靠自己一点点打拼出来后，会有一种心态，不允许另一半比自己更强大，会跟妻子产生竞争意识。我32岁拿到副教授这一年，他还不是副处，能看出来他当时很焦躁，也很拼命，写材料更加用心，会跟上级争取更多实质性的工作去做，就是为了拿副处的实职。我当时挺高兴的，以为他上进，但我爸提示我，这可能会给你们以后的生活埋下隐患。最终，这句话也确实应验了。接下来是梁甜甜，她33岁，是在读博士。认识她是2017年，我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因公益救助流浪动物去一家广告店做物料，她是那家门店的店长，要了我的微信。
之后一直想邀请我出来吃饭，穷追不舍。他比我小三岁，出社会比我早。

没毕业就辍学了。相处时他表现得很体贴，会永远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时在生意上的事还会征求我的建议。我父亲做生意，母亲在国企工作，两人总是很忙。从小到大，他是相处时细节上照顾我最多的一个，这很打动我。认识半年我们在一起，后来就结婚了。但当时也埋下雷点，由于内在修养和高等教育的缺失，他没有太多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情绪。一旦我们沟通上出问题，他就喜欢用情绪去解决。一次他坚持要我做一件事我没做，他挥手砸烂了店面的玻璃。他这种割裂的表现让我想过要分开，每当如此他就低头了，说会改，下跪哭，扇自己耳光，自虐。2019年年底我生完孩子后，他对我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比如说陪伴的时间减少，生意上不再听从我的建议。再后来他因为做生意在家乡四线城市接触到三教九流，那样的男性圈层里有轻视女性的惯性，他在其中浸染久了，开始认为我这个高学历的伴侣也不过是他人生路上可以控制的棋子。我们的离婚争端发生在2022年，我想从外地回老家城市工作，在准备考试以及调材料。那天我问他，你要陪我去吗？他不去。我找了一位男性友人陪我，他就生气了，说我不守妇道，认为女性要三从四德，不该有男性友人，甚至不可以跟男性单独出去。我想我当时不该激怒他。晚上9点多，他喝完酒回家后，先是拽我的手机，看我是跟谁一起去的，发现我说请对方喝奶茶，他更恼了，把我的手机摔碎了。他1米86，大概170斤重，用拳头砸我的身体，用脚踹我的腿，最后让我立马开车带他去店里写离婚协议。我在恐惧中还不知道已经被他踢到骨折。当时我们家住1楼，强行走到车上后，我开到小区门口，发现一对年轻夫妇在遛狗，我立刻停下跳车向他们求救。那个男人跟前夫一样又高又壮，他把我挡在身后，帮我跟同小区的姑姑打了电话。那件事之后，我的家人把我保护起来，我住院治疗同时接受了心理咨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和他见面，也没有沟通。差不多痊愈后，我坚决要离婚，他不同意。当时我和我父亲对他说，不同意就送你去坐牢，他才签字。离婚后，我努力工作与向上深造，进入本地一所高校当辅导员，又申请了在职读博。我们对外没有公开离婚的消息，小城市关系网错综复杂，而且为了女儿，我不愿意和她撕破脸，想给女儿保留一个完整的家的印象。现在她对外还宣称我是她的妻子，跟别人介绍我时还带上我的学历和职业，仍乐于把我的身份当作炫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这位走入我们视野的女生是薛婷，211本科，25岁。和前夫结婚多少有赌气的意思，尤其是和我妈。从小她就管我特别严，上小学的时候，妈妈要求我每次考试都要考全班第一。有一次我没做到，她让我跪在地上罚跪半天。今年我25岁，在外地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每次回到家，妈妈让我8点之前必须起床。一次我睡到8点半，她就骂我猪狗不如。在我看来，原生家庭对我伤害特别大。所以我跟前夫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拯救我，或者拿他当一个精神寄托。我很缺爱，需要爱。认识他的时候，我在西安一所211大学读本科，去一家店里兼职打工。他正好是店主的朋友，长我11岁，一直追我，我就动摇了。在一起几个月后，他告诉我自己有婚事，又说对前妻已经没感情了。我也信了。前夫高中没毕业，婆婆甚至一个字都不识。他家里在陕北靠挖煤矿致富，家中约有1-2千万资产。我妈是家庭主妇，爸爸自己做点藏品生意。2022年2月底，我和前夫回家见家长，因为前夫说话没分寸，没待多久，我和他一起被赶了出来。我妈那次特别生气，直接把户口本甩给我，把我推出门外，但我还是和前夫领了证。婚后我在高中当老师，我慢慢发现和前夫真的不合适。他曾被单位调到办公室里做文字工作，用电脑写宣传稿什么的，前夫写不出来，一直都是我帮他写。没能力干好这份工作，他就又去做苦力活了。我也发现他不断地跟别的女性纠缠不清，我们爆发争吵后他就会家暴。印象中我被他打过9次，甚至拿刀威胁。后来我才知道他对前妻也家暴。婆婆也嫌弃我是个外地人，说我嫁给他儿子是图钱，男的离几次婚都没关系，女的2婚就不行。最后一次前夫打我，我报警之后，爸妈从河北老家连夜开车过来陪我去了医院。2023年8月，我和前夫办了离婚手续。这段婚姻后，我意识到，无论你的学历见地如何，在传统保守的家庭眼中，仍然只是依附于婚姻的。我想奉劝广大女性，不要轻易嫁给条件好、人品不好的人。一旦发现对方有问题，要及时止损。烟华，27岁，留美博士，法律从业者。他说，今年我27岁，在美读博结束后留在了当地工作。我的丈夫31岁，学历是高中。我现在都不适应叫他丈夫，感觉有点怪，更习惯用 partner 称呼。我一路向上求学的经历比较复杂。我是安徽人，本科在一所985读工科，临近毕业申请到美国读书，转而读法学，后来又念了研究生，一路读到博士。我们是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我被他吸引，是觉得他人很有趣。他的学历是高中毕业，他父亲在他未成年时就去世了，他靠母亲抚养长大，从15岁开始就开始独自生活。可能是因为没人监护，他的规划里没有读大学这件事，高中毕业时甚至没参加 SAT， 而是直接进入工作。认识他时，他在药企做质检方面的技术工人，工作稳定。我听说这段经历后很诧异，怎么会有人没有想到要报名读大学？他觉得没什么。不过和我在一起后，他告诉我说还想去上学。今年春季大学开学，他去读大学了，学的是机械工程。目前来说，我们的经济收入差别不大，这一度让我黯然神伤。2023年，我博士即将毕业，求职不顺利，靠延毕的学生签证继续待在美国，渴望有 offer 帮助拿下工作签证， 可去求职的时候，面试官一听我说需要帮我办工签，工作就没了下文，就像一个恶性循环。我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看到我因为工作和驻留一直发愁哭泣，就向我求婚了。我和丈夫也没有操办婚礼，我的证婚人是我们法学院的院长。我和丈夫拿着结婚证明去办公室找他签字，发现他们还特意布置了一番，并且为我们拍照留念。这也契合了我自小到大的愿望，我不喜欢嘈杂的婚礼，而我们暂时也没有要娃的打算，和婆婆分居，一年大约只在感恩节等节假日时见面，因此也没有太多冲突。现在我们还是租房子住，不过有考虑要买房。刚认识他时，他没有主动做家务的意识，得催着他干。比如他总是忘了扔垃圾，后来我反复跟他说垃圾要扔了，垃圾要扔了，他就会站起来去丢垃圾。这一招对他来说还是管用的。跟丈夫待在一起时，我们的共同活动是户外活动、健身、看电视、养狗。我俩很大的一个差异是社会议题上的，比如他支持川普，说川普为人民做好事，我就不太能赞同。比如之前我跟他说，因为他是白人，找工作就很简单，我没有工签就很困难，他也难以理解。这不影响我和他生活当中的相处，只是交流上会流于肤浅。只要我们彼此保留着一定的交往距离，生活就会简单、高效而快乐。最后向我们讲述自己经历的女性是叶小慧，32岁，是在读博士。在这读博的第一年，我意外怀了老大。我之前是立志不做全职妈妈的，休完产假后，我觉得带娃、工作和读书让我有心无力，我就提了离职，本打算继续专注读完博士。8个月后又意外怀上老二，当时我是在孕育和学业间两难的，但那时老公说他会负责，就留了下来。读博期间生了2胎，身体变差很多，最明显的是记忆力衰退。以前看一天的论文也不觉得疲惫，现在看20多分钟就会累，博士也要延毕了。2017年，我25岁，在重庆读研究生。那是父母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催婚。我来自四川一个地级市，他来自重庆。我们认识是因为他想考研，找我给他辅导考研英语。期间他对我表示好感，但我一心想毕业后去一线城市闯荡，就拒绝了。直到2020年前后，我妈因病要住院，那段时间他尽力帮助，也会煲汤来看我妈，带我出去散心。疫情的不确定性与家庭的变故冲击下，我的心意改变了。大概2-3个月后，我们确定了关系，1年后结了婚。我们最开始是两地婚姻，我怀孕1胎时在深圳一家单位工作，他在家乡做连锁店的生意。我们商量后决定将一部分家务和育儿劳动外包出去，他出钱让我住进了月子中心，生产后请了育儿嫂。但2次孕育、产检全程都是我一人面对，他人忙着工作，整个过程是完全不参与的。在他眼里，男性就该在外面赚钱养家，女性只需要安顿好大后方。我反驳他流露出的大男子主义，他便沉默了。我知道他心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只是表面上不再多争执。他也会说出让人很生气的话。读博期间，我去国外交换读书时，把2个孩子都带了过去，但他会说，你一天天不就是带个孩子吗？能有多累？完全看不到女性的隐形劳动，孩子办各种证件，打什么样的疫苗，穿什么衣服和鞋子等等，这些琐事完全是我在费心力。他否认的是母亲养育劳动的价值。我们俩和公婆共居，我靠追星、看电影和演出缓解工作和学业压力，公婆不理解，说这纯粹是浪费钱，而他们也经常把老家的亲戚喊到家里打麻将，让我心烦意乱。我一度内耗很严重，晚上眼睛一闭，就觉得，天， 我怎么能这样和另一个家庭共生一辈子？我之前蛮感性的，后来主动提出要和丈夫签署一些协议，二胎协议、出轨协议等等，有关万一离婚后财产分配问题什么的。等博士毕业，我还是打算找工作，不过我辞去的第一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也许读完博再进去前单位都很难。虽然养育一儿一女的快乐也没有什么能够比拟，但如果重新来过，我也许不会选择。在当时那种最脆弱的时期，有一些盲目的进入婚姻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次睡前亲子阅读，三岁儿子质疑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蠢笨，触发了广州妈妈小文的创作念头。在时间和预算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他借助某款 AI 工具创作出短片《权力童话》，成为现象级的网络爆款作品。短短两天，超过200万网友为短片点赞。这个在带娃和创作中艰难追求平衡的妈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母职拓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带你走进小文的世界。只有40000粉丝的小文搞了个千万级播放量的爆款，点赞接近100万时，他的手机就打不开抖音了，信息太多，一开就死机。午夜十点，他才有时间和朋友视频聊一聊对于走红的感受。夜已深，儿子已经进入梦乡，有孩子爸爸陪着。小文喝了一点点酒，这是一个有着4岁孩子的年轻妈妈难得的放松时刻。作品火了，他高兴，但也没有特别大的情绪起伏。在此之前，他早就感受过泼天的富贵。2016年，小文的一部科幻小说卖出了千万元的版权费，不过也未就此实现财富自由。在广州买个房子，再加上基金赔了不少，小文依然自由不起来。有网友疑惑，用 AI 做出这样一支高质量的短片，提示词得多少字？是不是堪比一本名著了？小文回复说，也还好也还好，没有那么难，我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也能搞。权力童话最初的灵感就来自带娃间隙，当时是2024年秋天，和往常一样，小文开始给儿子熊宝讲睡前故事。当故事进行到白雪公主面对假扮成老婆婆的王后仍然选择开门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打断了妈妈，为什么公主要给陌生人开门？明明被叮嘱过别吃陌生人的东西，还吃毒苹果。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的小文一时语塞，就在他迟疑时，儿子进一步发问，妈妈，是不是女孩都那么蠢？他甚至脱口而出了一位幼儿园女同学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也那么蠢？小文觉得可怕，这几年他一直在做职业编剧，出于职业的原因，小文也对白雪公主的人物性格心存疑虑。其中一个细节是，白雪公主被追杀面临生命危险时，仍旧在意自己的头发美不美，这符合常识吗？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延续200多年的故事会让儿子直接对异性的智商产生疑问。这或许也是一种性别带来的视角差异，小女孩们读白雪公主时似乎更愿意相信，只要自己善良漂亮，就会有王子、小矮人甚至小动物拯救自己于危难。40岁的小文不信这个逻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继续读这种充满刻板印象的故事，他决心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剧本开始后，小文打定主意对原著进行颠覆性改编，白雪公主被重塑为一位具有双重特质的现代女性，表面是20多岁的柔弱少女，实则是以纯洁形象为伪装吞噬人心的恶魔，而传统叙事中的邪恶皇后则被重新诠释为勇于打破束缚、追求真实自我的反抗者。小文让 AI 为白雪公主写了一段洗脑话术，听起来对故事中的女主角，一个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青春期少女颇有说服力。你母亲的独立给她带来了什么？单身艰难，还有一个不听话的女儿，而我拥有整个世界的爱戴，跟着我
你会学会真正的力量，让整个世界都想保护你。此后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利用带娃间隙的时间，小文和两位伙伴在附近的咖啡店一点一点打磨完成了《权力童话》。短片上线后很快登上抖音热榜，许多网友看完赞叹说，以为是欧美出了新剧，结果是 AI 生成。也有人受到鼓舞，声称看完影片找到了文科生的就业方向。孩子的一次质问衍生出了的爆款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妈妈人生一次回想。小文记得8岁那年6.1，妈妈带她去广州一家商场谈生意，她看上了一件蓬蓬的公主裙，为逼迫妈妈买给自己而撒泼打滚。但妈妈觉得纱裙太热，转而给小文买了一条棉布裙。没有公主裙的6.1，小文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小女孩。其实那条印满向日葵的棉布裙很好看，但在年幼的小文看来，这太不公主了。纱裙那高高撑起的裙摆才有童话的味道。帅气的母亲驱散了小文心目中的公主梦。从事外贸工作的妈妈观念前卫，一直鼓励小文去见识更大的世界。母亲也并不像传统女性那么看重婚姻，当小文决定结婚时，她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是觉得时间到了压力大才想结婚，还是别的原因？不结婚一直同居谈恋爱也可以，婚姻不是人生中什么必要项。妈妈自由开放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小文。有这样的女性榜样做妈妈，小文开始想过那种总得体验过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人生。生下儿子没多久，还在哺乳期的她，就在家人的支持下。

做起了网剧编剧。为了写出爆款，他阅读了大量男频女频向的作品。他很疑惑，为什么大部分作品里的女性总是圣女或恶女这样扁平化的设定，不是在辅助男主干大事，就是忙着和男人谈恋爱。合作方告诉他，市场和数据就青睐这样的。彼时小文选择了妥协，影视作品的创作有着细致的分工，就像在圆圈里跳舞，预算、甲方、市场四处都是墙壁，能够争取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 AI 就自由了许多，不需要自我拉扯。这一次小文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完整地表达自己对女性所面临问题的思考。权力童话里有这样一个转场镜头，隐喻陈旧观念的苹果落在地上，背景的泥土变成马路，城堡变成高楼。时光流转，苹果始终没有改变位置。有留言说，这颗毒苹果几千年都没被扫去。小文说，这是他想讲述的公主故事，也是他希望儿子看到的女性模样。1986年出生的小文有着非常出彩的履历，本科毕业于广州美院，2013年工作期间被推荐去美国萨凡纳艺术学院读硕士，毕业后留在好莱坞干摄影。他有天赋又极其刻苦，在美国最后那两年，他想做编剧，就每天窝在三四平的格子间写剧本。为了督促自己，他把故事也发布在天涯上。当时天涯的网文竞争很激烈，一天不更就会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开骂。小文写的是科幻悬疑类的故事，如果读者提前猜到了故事走向也会骂。为了保持连更和故事的精彩程度，他每天连写代查资料构思故事，差不多要干12个小时。完成后，有一家影视公司看上了故事的潜力，开价800万美元。邮件来来回回，得知小文是中国人还是女生后，商讨的主题变成了砍价，一口气打折至200万人民币。小文犹犹豫豫想要答应下来时，当时的搭档听说后骂醒了他，你有没有骨气，他们这么践踏你的作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留给创作的两个小时里，宝宝要喝水，要唱歌，要妈妈陪，要出去玩。小文会在摄像头的小角落中，让儿子出现在他的视野内，以便能一直看到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AI 走进了生活，他先是成为育儿的好帮手。熊宝和小朋友玩闹时会动手，小文就用 AI 工具做了儿子最喜欢的奥特曼影像。视频里奥特曼对着儿子喊，小熊宝不要打人，打人这种非正义行为将来是无法和奥特曼一起战胜黑暗的。效果出奇的好，儿子站在电视机前看到热泪盈眶。一支短片往往能管用两个多星期。合伙带娃的过程中，小文萌生了零碎时间用 AI 来搞创作的想法。2024年11月，小文开始通过 AI 工具创作自己的故事。以前由于经费和人力无法实现的故事，开始有了具体画面。小文的改编尝试从童话开始，先是大众知名度高的美人鱼。小文让女主角克拉拉在一名无声电影时代末期的女演员身上重生，故事突破了童话的原有逻辑。克拉拉从一条美人鱼变身成人类，甚至还演进成了新物种，并在这个过程里迷失掉自我。过往十几年干编导做摄影，当编剧所积累的经验，此刻像是有了一个几乎无限的舞台，等待着小文大放异彩。考虑到没什么预算，最初小文一个人独揽分镜、生图以及抽卡工作。很快，团队成员黄晓丹、谢文君也加入进来，分担剪辑、搞配音、调音效，完成了部分视频片段的抽卡。加上 AI， 一个极小规模的剧组就成立了起来。过去几个月，剧组就一直运行在小文家楼下的咖啡馆里。小文不敢拿做编剧辛苦赚来的钱去试错，为控制预算，小丹制作了一张 Excel 表格，记录他们在咖啡馆吃晚餐等日常开销。他们和 AI 工具一起开放式探讨人设大纲，像是传统剧组唯独剧本。小文会变成最苛刻的读者，挑剔着情节与台词，以求用最真实、最凝练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对当下女性困境的观察。苏醒后被丈夫怀疑沉睡期间是否曾被其他男人吻过的睡美人，嫁给花天酒地的王子，每天被家务缠身的灰姑娘，被困在家里给老公公司护发素带货的长发公主，虚构的设定却好像和现实一一呼应。有了好的剧本，好的影片还必须有依赖令人信服的表演。生图生视频阶段，小文也尝试着不断向 AI 工具提要求，以期完善主角的表情状态。故事中的白雪公主身份是活了几千年的恶魔，小文不想要很浮夸的表情，反复几次抽卡后， AI 生成了一张视觉中心停留在眼睛的图片。 AI 赋予白雪公主一双会说谎的眼睛和一侧嘴角微微翘起的表情，这张狡黠又魅惑的微表情让角色马上丰满起来。小文觉得就是他了，花了不多的成本，这个坚果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食安在线，我是琪姐。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食品安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

0: 邀请我们连云港市的食品安全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共同关注我们餐桌上的食品安全。那么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车载收听，欢迎您透过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都为您提供回听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可以透过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是抖音账号，也可以通过我们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您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或者是您有什么需要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为您解答，或者是为您的企业提供食品安全的这个相关的讲座服务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节目互动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 854-53123。好，那么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啊，在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经常会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误区，这个小小的误区呢会导致我们一系列身体问题的发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保健协会的会长刘晓光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啊！我相信刘会长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好朋友了。好，首先欢迎刘会长。刘会长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也是百忙之中啊邀请刘会长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因为马上结束节目之后呢就要赶往我们杭州了，对吧？浙江省中医院去坐诊了。今天呢要聊的这个话题呢，这个关注的朋友太多了，因为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啊，经常会有一些食品安全的一些误区啊。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就讲，我呢是三高，首先咱们说，我的血压高啊，那么医生说了。说你呢这个高脂的饮食啊，首先血压高血脂高，那么高脂饮食呢就不允许吃了，那么猪他就回来就在想啊，我这个猪油是不是不能吃了，周围的朋友都说您别吃猪油了，您吃点素油吧，就我们常说的植物油，对吧？
1: 对，
0: 结果尝试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我的血脂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原来是这个中度这个脂肪肝，现在呢中高度了。他就说我是不是在饮食当中发生了问题。
1: 对，所以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出现了三高啊，特别是高血脂，对我们的这个误区呢在于我们的血脂高啊，实际上我们要老百姓可能认为我血脂高我就是吃油吃多了，这是第一个误区。那是不是吃油吃多呢？反过来我们要自己思考一下，就是我日常生活中我吃的脂肪也就是油是不是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吃的什么油啊，也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动物脂肪，第二个呢叫植物脂肪，那你看看到底哪一个脂肪的比例吃的多了。那大部分的人呢其实是吃的植物脂肪，也就是植物种子的油是吃多了。那这里面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我们的血脂增高，但是真正的引起血脂增高的原因呢并不是这脂肪啊，而是造成我们身体血脂，特别是我们空腹抽血的时候，这个血脂高呢多数是由于碳水化合物啊吃多了以后呢，人体来调控血糖，把多余的血糖转化成甘油三酯的。所以我们真正的吃油吃多的时候是应该是吃完了脂肪，也是吃完了油去抽血看一看这个脂肪多的时候呢是与我们摄入脂肪多有关系的。那如果说我没有吃脂肪或者吃油吃的有很少，但是第二天早晨一抽血我的甘油三酯已经很高的，实际上我们应该回忆回忆头天晚上我们吃的很清淡，那反而没吃脂肪，第二天早晨为什么一抽血甘油三酯这个指标反而高上去了，其实是由于我们吃了碳水，人体要调控血糖，把多余的血糖这个能量没有消耗掉，把它储存起来，是人体肝脏储存的，这是第一个误区。
0: 所以这个好事很多人都有这个误区啊，
1: 对，
0: 因为我们

0: 体检之前呢，周围的朋友都会互相沟通一下，
1: 嗯，
0: 哎，不要吃大鱼大肉了啊，晚上不要吃了，这个这几天都不要吃了，
1: 嗯，
0: 因为它会影响到您的这个血脂它的参数啊，
1: 嗯，
0: 有很多朋友都是按照这样去做的。你知道我们不吃这个大鱼大肉，它会吃什么啊？它的选择性的食物就是您说的，
1: 对，
0: 碳水，
1: 碳水，对，清淡。所以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实验，或者做一个对比。我头一天晚上吃了红烧肉，
0: 嗯，
1: 你第二天早晨再去抽血，你发现它的甘油三酯反而没增高，反而还下降了。
0: 哎，
1: 嗯，
0: 头一天晚上吃了这个
1: 红烧肉
0: 、啊，这个反而是导致我们的甘油三酯下降。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引起注意了啊。
1: 对，
0: 这个真不是引发我们甘油三酯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对，所以说我们吃了这种所谓的饱和脂肪酸或者植物油以后呢，你第二天早晨一抽血，甘油三酯它是往下走的。如果你头一天晚上吃的是碳水，也就是主食清淡饮食，你第二天早晨一抽血，你发现甘油三酯反而往上走了啊，这是大多数人的。当然了，这个人如果有血糖高了，他这个指标呢值他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另论了。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不敢吃饱和脂肪酸，反而吃了更多的植物油。我们接受的教育说植物油对身体有好处啊，饱和脂肪酸吃了以后，像猪动物油啊，吃了对心脑血管会有伤害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去可以还可以做一个对比，也就是你吃了几天的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动物油，你去测一下，你发现你原先抽血的那个血脂里面有一个叫高密度脂蛋白的，它就上来了。
0: 嗯，
1: 如果你没有吃饱和脂肪酸啊，而吃的是植物油，你过几天你去查，发现高密度脂蛋白它是往下走的，而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往上走的。
0: 哎，对，其实是这样的，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我们说的好的脂蛋白就是高密度脂蛋白，
1: 对，
0: 对吧？我们说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坏的脂蛋白，
1: 对，
0: 我们都希望好的更高，这个
1: 坏的更低，
0: 坏的更低。
1: 嗯，
0: 但是您如果饮食错误的话，就直接导致了它相反的方向发展，
1: 对
0: 吧？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出现了这个血脂高，我们担心的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高。
0: 嗯，
1: 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里面，实际上现在医学里面还能查出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胆固醇啊，它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大而蓬松的，
0: 嗯，
1: 一种类型呢就是小而密的。啊，我们的医学呢是可以通过检测来评估你到底是大而蓬松的高呢，还是小而密的高呢？那如果是大而蓬松的高，我们医学已经循证医学证明它对身体对血管啊不造成伤害。
0: 小而密的是不造成伤害，
1: 不是大而蓬松的，
0: 大而蓬松的是不造成
1: 伤害
0: 啊。
1: 小而密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是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这种胆固醇。
0: 对，
1: 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可以到医院里面去查一个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指标。如果这个指标高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吃了，这个脂肪被氧化的脂肪吃多了。
0: 就是被氧化的脂肪。我举个例子，是不是我们油炸食品也是被氧化的脂肪？
1: 对，
0: 对吧？
1: 油炸食品啊，
0: 嗯，
1: 我们煎炸炒，
0: 嗯，
1: 如果这个，因为对植物油来讲，它是必需脂肪酸。但是这个植物油有一个物理特性，它是不耐高温的。
0: 对，
1: 当你用烹饪的这个方式叫煎炸炒的时候，用植物油去做的时候，它很容易就被我们的加工的这个过程中被人为的氧化了。这个人为氧化的脂肪酸吃到我们的体内呢，就变成了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了。这个是造成我们伤害的原因。
0: 对，其实咱们的油温越高，这个炸出来的这个食物，尤其是淀粉类的食物是非常的香的。您有没有发现啊，所有油炸类的食物基本上是围绕着淀粉来进行的，对吧？
1: 对。
0: 哎呦，香啊，好吃、啊、
1: 这个香呢是我们的味蕾。其实人的味蕾呢对饱和脂肪酸吃的是香的，这种饱和脂肪酸有天然的饱和脂肪酸、有人为的高温氧化的脂肪酸，也叫饱和脂肪酸。这个状态、我们人吃的是香的，对于那些不饱和的脂肪酸那吃的是涩的。所以我们吃这个植物油，不管是我们的大豆油啊、花生油啊、玉米油啊，包括我们的亚麻籽油啊，包括紫苏籽油啊，你吃的这个油如果是涩的，它对你身体的健康才是有帮助的。如果吃了这些植物油，你感觉的口感或者舌的味蕾感受到的是香的，实际上这些脂肪酸呢有80% 都已经被氧化了。
0: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这儿再一次提醒朋友们，因为三高的这个人群非常的多，我看咨询这个问题的朋友就是反复去进行调理，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朋友非常的多，我线上查了一下有7000多人来咨询同一个问题啊。那么在这儿提醒您，如果您像很多朋友就说我真喜欢吃红烧肉，对吧，我恨这有些人说我还喜欢吃那个油渣呢，我喜欢吃，但是其实这些人是可以不忌讳它的，对吧？
1: 我们吃它的目的呢，其实第一是喜欢，第二我们要考虑吃了以后对我们身体造成的有没有造成伤害，或者造成伤害的大小是多少。
0: 对，
1: 实际上我们吃的这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猪的动物油，它一半成分是饱和脂肪酸，一半成分叫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我们橄榄油的成分，也就是说里面含有欧米伽九，叫橄榄油的成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用饱和脂肪酸吃摄入的时候，它如果你去用煎炸之后用饱和脂肪酸去做这道菜的时候，实际上它因为它已经是饱和的状态，所以再怎么高温它已经不容易被氧化了，因为它已经饱和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就是相对小一点。但是呢，我们所以作为这个健康来讲，中医的角度叫平衡就是急，你失衡了就是凶。什么意思呢？你什么都不能过多啊。所以我们在摄入脂肪的这个状态下，饱和脂肪酸摄入一份，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说欧米伽九啊橄榄油的成分摄入一份，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啊、玉米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这个摄入一份，这样叫1:1的这种比例摄入，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才叫平衡状态。
0: 对，这个摄入的不要错了啊。我们看到一桶油拿过来是1:1，和我们刚刚会长讲的1:1是不一样的啊，对吧？所以说您还是要注意它这个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摄入，当然您适量的吃，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喜欢吃红烧肉，它吃不了几块了，因为很容易就饱了。
1: 对啊，
0: 饱腹感非常的强的。
1: 我们在这个摄入饮食的结构当中，摄入食物的顺序当中，也是对健康有益的。如果你是超重的人，如果你是这个想减重的人，如果是你内脏脂肪高的人，或者是你血脂高的人，实际上你上来先吃脂肪，再吃蛋白质，再吃碳水，这些自然而然的就会瘦下来。
0: 你看我们饮食的这个流程啊，我们到了餐桌之上，先吃这个饱和脂肪酸，你就先吃一块红烧肉，
1: 红烧肉，对，
0: 我再吃点蛋白质，吃点鸡蛋呐、吃点牛肉啊，对吧？鸡肉等等，鱼肉都可以。然后接下来，我们最后把最后放在这个
1: 碳水
0: 上面啊，就这个流程要反过来啊。
1: 对，
0: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朋友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炖个鸡，对，或炖个鸡汤啊。那我看了啊，很多朋友把这个视频拍给我了，这老母鸡杀了之后，首先把肚子里面的油给卸下来，然后鸡皮撕掉，为啥？这些都是主要是脂肪
1: 的
0: 来源，所以这个汤炖的是清汤啊，就是问我们这样。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食安在线，今天聊一聊我们餐桌上那些饮食误区啊。刚刚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煲这个鸡汤，那很多朋友讲，你看我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是需要这个养一养，我就煲鸡汤，那么就把这个视频拍给我，真的是清汤啊，但是它是不是这种方式是不是健康的饮食烹饪方式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会长给我们解密一下。
1: 好，我们很多人现在在煲鸡汤的时候把这些脂肪包括鸡皮啊都去掉，或者熬出来鸡汤把这个上面的这个熬出的这个脂肪啊，这些所谓的油啊都去掉，这种做法呢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完全错误呢？实际上我们今天被接受的教育说我们吃脂肪。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食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上增加我们的能量。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营养学界里面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一克脂肪给我们提供九大卡的能量，
1: 对，
0: 一克碳水和一克蛋白质呢，给我们提供四大卡的能量。但这个从科学的角度，从物理的角度，这个是没有错的。也就是我燃烧一克脂肪给我们提供九大卡的能量，
1: 嗯，
0: 我燃烧一克蛋白质和一克碳水给我们提供四大卡能量，这是没错的。但是我们往往好多人，包括现在的这个对于医疗的讲，就是理解，我们人体在燃烧这些脂肪的时候，它不是说你吃进去脂肪就作为燃料燃烧，
1: 哎，
0: 这是第一个。所以说，我们人体又需要大量的脂肪，
1: 嗯，
0: 啊，因为脂溶性的维生素都是靠脂肪来协助吸收的，
1: 对。
0: 如果说你不吃脂肪，所有脂溶性的维生素你就吸收不了。脂溶性维生素叫 A、D、E、K， 这些对人体的免疫力啊，对人体的像女同志的这个生育能力啊，包括我们的绝经以后女同志的这个骨质疏松啊，都与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点呢是要有一个误区，我们不要盲目的去减少脂肪。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中医的角度里来谈这个炖的鸡煲的这个鸡汤里面的这个脂肪。脂肪对我们从能量角度，我刚才已经说了，它确实给我们提供很多的能量，但人吃了这个脂肪，人体不消耗这些能量。
1: 哎，
0: 什么时候才消耗这个能量？当你身体处于一个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啊，也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以后，
1: 嗯，
0: 我们又吃不进。

0: 进去这个食物的时候，我们人体才调动脂肪，所以你看得了病以后人瘦得很厉害。但是我们这种脂肪储存的大部分都是储存在皮下，
1: 对，
0: 我们人体内脂肪多了大部分都是腹部的脂肪，这个腹部脂肪可不是你吃脂肪而来的，刚才已经说了，这个腹部的脂肪是我们吃碳水人体用不掉这种这个葡萄糖转化成自己的脂肪来储存起来的，所以这种脂肪是以健康的脂肪啊，这种脂肪才是人体所需要的脂肪，所以煲的那个鸡汤里面那个油你千万不要给它撇掉，
1: 它是不会变成我们的一个一个脂肪存储在我们脂肪细胞里面，
0: 它是储存在脂肪细胞，但是它储存在皮下的脂肪细胞
1: 啊，在皮下，
0: 而不是在
1: 肝脏，
0: 而不是在肝脏，而不是在内脏，就是我们内脏脂肪高，而不是储存在那儿，所以说它两个储存的途径是不一样的。
1: 但是我们碳水一吃，它就进到我们
0: 内脏脂肪，
1: 内脏就是蛋白质呢，蛋白质它最后的这个
0: 蛋白质呢是这样子的，我们每天需要大量的蛋白质，但这个蛋白质呢也不能多也不能少，少了我们人体呢就不够了，但是蛋白质吃多了人体是不储存蛋白质的，除非你把肌肉给练的撕拉伤了以后，那我修复肌纤维的时候才储存的一定的蛋白质，如果不是这样，人体吃了大量的蛋白质，多余的蛋白质也转化成糖，糖再转化成脂肪，所以瘦肉吃多的人他也内脏脂肪高。
1: 瘦肉吃多了也会内脏脂肪高，
0: 内脏脂肪高，
1: 这个要提醒，
0: 也会提高我们的血糖的浓度。
1: 对，
0: 也不是多多益善的。那脂肪吃多了没问题，为什么呀？你脂肪这种脂肪吃多了，它不存在你的内脏脂肪，
1: 对，
0: 而是存在你的皮下脂肪。
1: 对，就是我们常说的啊，鸡里面的油啊，我们猪肉的那个
0: 油，
1: 还有牛。我们牛也会有油，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不担心的。
0: 对，我们不担心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让我们叫肝，这个油叫肝，
1: 对，
0: 肝是润燥的，特别是到了秋天，我们这个季节，冬天，那我们要适当的吃一点这些脂肪，它起到润燥的作用。
1: 对的，这个秋冬季啊，我们就适当补充一些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吧？
0: 没有问题的，特别是你看你现在的，过去老说我们熬一个老母鸡汤，完了以后呢，能够提高免疫力。其实，
1: 对
0: 这个时候它能够润燥，同时也确实能够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的能力的这个，首先的第一点是鸡汤里的脂肪。
1: 对，
0: 第二，你熬的鸡汤以后有一部分蛋白质通过你长时间熬制以后呢，它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了，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这个所谓的免疫力免疫细胞所需要的原材料，就是蛋白质了。
1: 对，就是您如果要是说又喝鸡汤又吃鸡肉，那就更全面了，
0: 这更全面了。
1: 这个千万不要说再把那个油拿掉啊。
0: 对，那这个从中医的第二个角度来讲，脂肪还有我们是对于我，特别是老年人，特别是女同志，这叫气血虚、脾胃虚的，它能够补虚这种脂肪，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脾气的能量。
1: 说到这儿啊，我们要特别讲一讲，因为很多这个老年朋友跟我们讲一句话啊，他说我真的是刻画不了。所以拖不动了，所以我会选择吃什么呢？早晨白粥，晚上白粥，最多有一些是朋友是杂粮粥，还有一些是加了青菜的啊菜粥。就我是一点这个蛋白质一点脂肪我都不敢吃，就像那个鸡汤说我不敢吃啊，我年龄大了我刻画不了，真的是这样吗？刚刚听我们会长讲，应该是反而喝鸡汤还是有帮助的，对吧？
0: 对，鸡汤里的这个脂肪啊，它会能够提高我们的脾胃的这个气化的，也就是运化的能力，也就是你脾胃虚的人，你要适当的吃一点这个鸡汤里的这些油。
1: 对，我们再换一个话题讲，这个也是问的消费者非常多的啊，就是说我湿气重，我拖不动，像这样的人，我喝点鸡汤，喝点带我们这个鸡油的鸡汤，是不是也会有帮助？
0: 好，湿气重的原因我们要找，其实湿气重的原因呢，是我们吃了这种甜食多了。什么叫
1: 甜食多？
0: 对，甘甜嘛，甘这里面脂肪也叫甘，那甜也叫甘，那是甜食多了。甜食多了，我们用西医的思维模式，你吃了这些淀粉类的，到了体内转化成葡萄糖的 这些食物多了以后呢，它会刺激人体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会让水钠储留到体内，
1: 哎，
0: 所以你就会出现痰湿的症状。
1: 那就是如果我是这样的类型的人啊，就是其实问的这个朋友，我看了一下年龄段，从35岁开始就有人问这个问题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喝点鸡汤，吃点鸡肉，是不是还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0: 好，这里面刚才就是我回答的，因为你出现了这种痰湿的体质，实际上是水气化运转不了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需要脾胃的气化运转。
1: 嗯
0: 啊，脾升胃降。
1: 嗯，
0: 但是这个脾胃是虚的，那我们喝点鸡汤里的这个油呢，会提高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所以这样少量的喝，多次的喝，对我们提高或者说减轻我们的痰湿是有帮助的。
1: 少量多次吃，嗯，啊，慢慢的，不要这个我们常说的虚不受补，你不能一次性太多，
0: 对
1: 吧？
0: 嗯，
1: 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很多朋友呢都问一个问题，你看啊，现在老年人就喜欢腌个酸菜，
0: 嗯，
1: 啊，或者腌个泡菜，
0: 嗯，
1: 而且餐餐必吃，
0: 嗯，
1: 啊，人家都说了，说这个是咸菜，咸菜对身体不好，
0: 嗯，
1: 那是不是这样的呢？
0: 嗯，
1: 我们来看一看。
0: 好，我们今天接受说腌咸菜呀，腌泡菜呀，里面很多的是亚硝酸盐。
1: 对，
0: 这个亚硝酸盐呢，是到了体内会转化成亚硝酸胺，
1: 嗯，
0: 然后这个呢是致癌的物质。那这个从这个理论里来讲是没有错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技巧，或者说有一个腌制的这个过程。
1: 嗯，
0: 我们如果这个腌的咸菜超过15天以后，我们这个腌制的这个菜里面的亚硝酸盐它是最低的，含量是最低的。
1: 嗯，
0: 但是第二个呢，其实它又是一个亚硝酸盐啊。
1: 嗯，
0: 亚硝酸盐对人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老化的、抗衰老的，以及在血管内膜保护我们血管内膜的叫一氧化氮的合成的原材料。
1: 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度的问题。
0: 哎，对，它是度的问题。
1: 嗯，
0: 那所以我建议啊，从这个健康的角度、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适当的吃一点泡菜，但这里面呢就要15天自己腌制，一定要超过15天。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吃泡菜还有一个好处啊，不光给我们提供了亚硝酸盐，
1: 嗯
0: 啊，体内的一氧化氮的原材料，让我们抗衰老也好，防止我们血管内膜炎症也好，实际上一氧化氮还是我们男性为什么会出现异地，也就是勃起功能障碍，就是一氧化氮含量不够了。
1: 哦，
0: 所以男同志也可以适当的增加点泡菜的含量。
1: 哎，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你说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啊，但这个是第一期节目，以后呢慢慢陆陆续续我们还会请我们会长来给我们解答更多的我们饮食当中误区的一些地方。那么在这儿您说我要学会健康饮食，我给您推荐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我也去尝试了一下啊，就是在我们建院未来城的北门附近，我们有一个
0: 主动健康生活方式管理中心
1: 啊，有一个
0: 叫大健康小食堂
1: 啊，大健康小食堂，百度一搜啊，我们就可以去了。去到现场呢，您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健康饮食，它是怎么操作的，日常是按照什么比例来搭配的，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我们健康饮食方式的一个好的地方。好，在这儿呢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一下我们刘会长的联系方式，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这个前往咨询。好，会长的这个电话留一下，
0: 187-6138-9091
1: 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5: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5: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筑建风景线，我是琪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和朋友们聊一聊关系到我们生活舒适度的一些法律法规。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这儿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账号啊，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65766-8121235为您开通。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主管部门来反映需要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为您解决的话，记住直播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需要解决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将把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

0: 畅通民意渠道，回应社会关切，解读最新政策，召见直通车咨询热线0518-812-12345，0518-812-12345。
1: 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住建直通车啊，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我们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啊，很多朋友呢，在这个节目之后呢，都向琪姐反映啊，这个比如说周六周日有人在装修啊，打扰了他的休息，或者是在午间的时候或者晚间的时候有人在装修，打扰他的休息。啊，希望我们来这个讲一讲和我们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有关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连云港市的这个管理条例。啊，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中它禁止实施的行为。第一个啊，禁止擅自变动房屋的楼盖、墙体、支撑这些建筑物的主体和承重结构。啊，比如说您在装修的时候，设计师说把这个承重墙体打掉啊，或者是我们的楼盖啊那个打掉，然后我自己往上穿层，那是不可以的啊。还有一些支撑的，比如说柱子打掉，这是不可以的。只要涉及到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都不可以做啊，如果做了就违法了。违反防水标准，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和厨房间，这个呢，有关于这方面的改动呢，我们接到了不少投诉啊。那么这个为什么把没有防水标准的这个要求的这个房间或阳台呢，改为卫生间、厨房间或者是加装卫生间，就涉及到了这个我们常听的一个词民宿啊，或者是集中出租屋啊。这个我们最近呢接到了不少关于这方面这个投诉啊。那么接到投诉之后呢，我们也给这个相关的这个违反规定的这个个人或者单位啊，发了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这个知识啊，希望他们立刻停止啊危害消费者的这个权利啊，危害我们业主的这个权利啊，停止这个继续违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我们看了一下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反馈啊，那么大概我们接到投诉的这个十几起的案例啊，那么有九起已经停止啊，在改动图纸啊，另外几起呢已经在恢复了啊，按照这个楼上楼下邻居的这个要求在恢复了。接下来呢，就是涉及到穿层下挖拓展使用空间，或者是改变原外观设计，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经常有朋友，我这个房子买了，我就私自往下挖啊，或者是我没有二层，我就强行穿一个二层，这都是违规的啊。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的这个墙体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装修当中啊经常接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投诉啊，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擅自拆除楼面保温隔声系统啊，这个为什么叫擅自拆除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我们常见的一种就是，很多朋友在装地暖的时候，觉得这个我的楼房的室内的这个高度不够高，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我的地板哈，把这保温层打掉，然后我装地暖啊。我认为这个打掉这个以后呢，我装地暖，它地暖也有一定的这个保温的隔热的功能，其实这个是不允许的啊。还有损害住宅小区公共节能设施和无障碍设施的，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侵占住宅小区公共空间或者是损害公共部位和设施的，也是违规的。那么装修业务承揽人有义务提醒劝告装修人不得从事装饰装修禁止的行为啊，因为装饰装修活动造成保温、防水、管道这些物业共用部位损坏的，那么装修人或者是装饰装修这个业务的承揽人应当依法予以修复和赔偿。好，说到这儿了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时间啊。刚刚有不少朋友呢通过线上向我们反映啊，这个装修的这个时间，我们要知道啊，装修的时间是非常的重要的。首先它是禁止在12点到14点、19点、 至次日八点以及法定的休息日、节假日、中考日、高考日，在住宅小区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饰装修活动。当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了啊，这个它是不允许在中午的十二点到十四点之间进行装修的，那么在十二点前十四点以后是可以的。这就有很多朋友问了，这个夏季啊，我们的这个休息时间上班时间是稍微晚一点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呢，您就和您的邻居要进行友好的协商。十九点到第二天早晨的八点是不允许装修的，就产生噪音的是不允许的啊。那比如说法定的休息日、节假日、中考日、高考日，这个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装修人和装修业务承接人。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装修人应该在装修之前做的一些工作。我们要装修的话，那么首先呢应该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呢应该把装饰装修禁止的行为和注意事项，那这个时候告知装修人和装修承接人。

0: 人。我们在装修工程开工之前啊，应该持有相关的资料，向物业服务企业呢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签订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和相应的书面承诺书。如果我们想变动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的，需要提交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等资质的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方案和城市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审定意见，并且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批准手续。如果您所在的小区它是没有物业服务的，那么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应该事先告知村或者居民委员会。我们在办理装修开工登记的时候，应该提交房屋权属证明或者是房屋所有人的书面同意证明，涉及公用部位的要提供共用人同意变动的这个证明啊。装修人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拒不办理登记手续的，那么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按照临时管理规约或者是管理规约，限制装修业务承揽人以及施工人员的施工这个机具机械设备材料这些进入物业管理区域啊，就是说我们物业企业呢可以限制你进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应该在住宅小区的显著位置和装饰装修现场张贴装饰装修公示牌啊，公开我们装修人或者是施工方负责人的联系电话、施工时间以及监督单位、监督方式等等信息。那你看，我们最近呢就接到了不少投诉啊，就是因为装修时我们的业主呢并没有在显著位置或者是我自己的这个门口啊，就是我们装修现场啊贴这个相关联系电话啊，但是施工方呢在这个改造的时候呢又拒不开门啊，就是在打墙，就是比如这个声音非常噪音非常大的这种状态下啊，严重影响了楼上楼下啊就周围邻居的这个生活啊，那么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纠纷啊，还有一位这个老人家因为这个噪音的这个影响被送医了。那么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呢，最后的这个负责人是这个负责人都是装修人或者是装修承揽人，这个我们要注意啊。物业服务企业在装饰装修管理活动中呢，也不能有下面的一些电话啊，比如说，指派装饰装修业务承揽人或者强行推销装饰装修材料，违背装修人的意愿，直接或者间接提供和装饰装修活动相关的有偿服务，违反约定收取装修保证金，看到了吗？这个装修保证金现在是不可以违约来收取的，或者是相关的押金这些性质的费用，当然也不能做出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这个行为。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啊，再次提醒我们的业主朋友如果您从事这个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的时候啊，首先应该遵守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操作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保证作业人员和周围的住宅以及财产的安全。当我们装修的时候，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废气、废水、粉尘、震动、噪音固体废弃物和施工照明等造成的危害和污染。当我们业主以及装修业务承揽人呢，应该在物业服务企业指定的地点单独存放装饰装修垃圾，不得混入生活垃圾之中。
1: 畅通民意渠道，回应社会关切，解读最新政策，撞见直通车，咨询热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08-812-1235。
3: 好，刚刚有位听众朋友来咨询我们相关的处罚规定。好，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连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当中提及的处罚的内容。在他这个条例的第22条里面规定了啊，违反本条例第9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擅自变动房屋楼盖、墙体、支撑等建筑物主体和承重结构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对装修人处以5万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处罚条例。刚刚说了，如果违反规定擅自变动房屋楼盖、墙体、支撑等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那么不仅依法由我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同时对装修人处以5万以上10万以下的这个罚款。违反条例的第9条第一款啊，第4项规定的，就是违反防水标准，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或者是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的，那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对装饰装修业务承揽人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装修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如果违反本条例第9条第一款第3项规定，穿层下挖、拓展使用空间，或者是改变原外观设计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依照城乡规划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违反条例第11条第二款规定的，拒不办理登记手续进行装饰装修活动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将对装修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如果违反条例的第10条第一款、第19条第二款的规定啊，未告知装饰装修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或者是没有按照规定进场巡查和抽查的啊，那这个呢是针对物业的啊，那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警告，处罚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违反条例第43条规定啊，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理这个处罚。如果违反条例的第16条规定，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没有在限定的作业时间内进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对周围的这个居民造成的噪声污染的，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啊，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啊，看听到了吗？我们刚刚很多朋友都关注啊，就是这个装修噪音啊，违规装修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关注一条啊，就是它的第27条是规定了，装饰装修管理部门、单位以及工作人员在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住建风景线啊，在我们这个安居新天地这个板块呢，要应我们朋友的这个要求呢，来聊一聊电梯和电梯使用费这个问题。很多朋友说啊，说我家住在一楼，他不需要使用电梯，但是物业呢也照收我的这个电梯费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住的二楼，我平常都是走着上楼的，根本就不坐这个电梯啊，但是我却和顶层承担同样的电梯电费，这合理吗？首先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官方的这个解读啊，是合理的。楼道电梯它属于公共设施，它设立的目的呢在于服务全体业主，它的费用呢理应由全体业主共同来负担，而且双方呢已经就在电梯的负担呢在物业服务合同中进行了约定，这个约定呢对双方都有约束力。所以说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您在收房的时候您会收到这样一份的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或者是成立业委会之后啊，我们共同选择的这个物业之后，我们会有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您要认真的去看。根据民法典物权篇的相关规定啊，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同时要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六条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啊，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以及相关规定提供服务，业主仅以没有享受或者是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呢是不予支持。所以说啊，无论您是住在高楼层还是低楼层，每一位业主都有使用电梯的同等权利，同样需要承担起维护电梯正常运行的义务。如果业主大会物业服务合同另有规定或者约定的，那么就要按照业主大会决定或者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去执行。

每天呢我也没看到他们打扫，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楼道里各家都放满了物品，也没有人管。我这个时候很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首先我们来看相关的这个解读啊。首先是不可以的啊，因为根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和相关的这个案例的判定，业主呢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服务费啊，并且没有规定可以不缴费或者少缴费的情形。所以说只要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管理服务，业主都要有义务按时缴纳物业费。如果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这个服务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造成业主不满，已经成立业委会的业主呢可以向业委会反映具体不满问题啊，由业委会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人员啊，业委会的相关成员啊，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整改啊，同时呢向属地、街道、社区、县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反映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整改。个体业主的不满意呢并不能代表全体业主的意见，但是对于整体满意度低的小区，经过各部门督促整改仍然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的，业主可以通过召开这个业主大会的形式投票决定解聘现有物业公司，并且重新选聘新的物业公司。好，今天的住建风景线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产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好，关注广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最近呢，我们外场呢一些直播的场次其实是没有停的。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的一些问题、话题想要进行咨询和询问的话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包括我们的外场直播。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节目互动，首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这是我们交广广播间的一个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首先呢，大家可以点击搜索，打开啊，先打开抖音，点击搜索一下静静楼市。那我们的视频号呢叫静看楼市，两个号其实名字非常的相似啊，发布的这个视频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各位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因为有些朋友还是蛮爱关注视频号的，他觉得这个好去转发，对吧？那抖音的一些朋友呢，可能相较来说呢，年龄更小一些些。这是我做了2年的这个抖音直播，我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真的。就你会发现，特别是做房产、做这种大宗商品的，还有做一些就是。可能整个总体的一个成交，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哪怕说我是黄某金啦，或者说房子啊，或者说汽车啊，或者就这种类型的啊，一些可能我需要交易上来，我是需要那个一下子要掏出上千啊，上万，或者说到那个几百万、100多万这种、200多万这种类型价格的时候，我发现视频号啊，包括小某书，可能相较来讲，它的一个整体的那个观望的人群，它和我们的抖音还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如果各位啊，就是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就两个号啊，同步。反正我们的视频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大家可以选择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受大家的一个电话。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产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咨询和交流。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房子想要去买啊，或者说有一些房子想要去卖啊，还有想租。就这样类型的，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我们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好吧，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哈，其实连云港市场就已经有相关的退房公告了。那退出来的一些房源呢，相较来说，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呢是这个老城区的，有一些是凤凰板块的，还有一些呢它是属于猴嘴片区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就退出的这个房源，首先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小区，像翡翠朗庭啦、康泰学府啦、凤凰雅苑，都在这一次的一些退出的房源当中，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这一次退出有4套房子啊，它。退出的这个房源呢，均价参考值都是在12900、13000，就这样一个价位，都是115个平方小户型哦，还有一个大平方退出来的219个平方，应该是叠墅啊，它是3楼，应该是上叠，它是上叠哦，它退出来了，单价在14500哦。翡翠朗庭，稍等啊，我看一下，翡翠朗庭这一套上叠单价在14500啊，哎，这个价格，它比他们洋房一楼带院子的价格要划算呢，要便宜啊，不能说划算，要便宜啊，楼下一楼带院子还要在15000多嘞，当然一楼带院子的，它还带一个地下。大的一个地下储藏室。翡翠朗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过这个小区哈。就是这个小区呢，它就是如果说我是住在苍梧板块的，可能我想在附近周边我去买一个改善型的住宅，那当然我周边也有这样的群体，就是什么呢，他们的公积金很高，然后里面的那个资金也比较充足，他就在想，那我这个钱我现在该干嘛用呢，他就想，那我去买套房吧。然后因为有一些是住在苍梧板块的朋友嘛，他会说，那我去凤凰板块买套房吧，就是离苍梧板块近一点，那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在苍梧东校区上书报的话，那他在凤凰板块去买一个就是
终极改善的啊，做这种类型的一个书包的这样类型改善房，然后可能就会考虑一下，要资金又比较充足的一个情况之下，公积金啊，它内部的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会选择翡翠朗庭，因为我周边确实有这样的人群。哎，之前他关注190多平小户型，大户型没有了，然后现在竟然还退出来这个平方啊，就是如果说各位对凤凰板块有这样的一个上跌感兴趣的话啊，大家可以去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有蛮有信心的，可以给大家去叨一叨这个价格。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康泰学府啊，康泰学府作为老城区来说，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他就是老早之前他很喜欢康泰学府，真的非常喜欢哦。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他之前呢就是对康泰学府还是很感兴趣的。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康泰学府退出来的是两套，平方大小都是在111个平方左右的啊，一个是7楼，一个是6楼，均价的话在16500到16800，康泰学府。楼层的话，7楼、6楼、7楼这种16000多，他退，那还蛮厉害啊！我不知道是谁的房子啊，但是他能把它退出来，证明还挺有实力啊。然后那个16500，目前康泰学府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特价房，他们家不出什么功底啊，名词不一样嘛，名头不一样，他家出的是特价房。就是大概一个均价是在，应该是在115个平方大小，也是种小户型的，均价参考值也就是在11000多吧，不到12000。

11000多，我没记错的话哈，是这样一个价格，康泰学府。总价的话，相较来讲，买洋房嘛，在老城区天然区板块，你去买这个延安校区的这个单书包，对吧？相较来说呢，确实去化也有。也有一些就可能是看好康泰学府这个位置啊，想要这个初中的书包，再加上又想要洋房又想要新房，在这个老城区区域位置他又很喜欢，那他可能就下手了。有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110多平三室也是够用的。其实康泰学府它的有一些户型也还行啊，也还是不错的啊，也是那种阳台对吧，连接着就是客厅连接着咱们的那个次卧室啊，也是阳台互相连通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片的一个玻璃啊，就是整体来讲呢，有些户型也还不错啊。就是如果各位有关注康泰学府特价房的话呢，就可以来聊一聊啊，可以去他们那个售楼处现场去聊一聊。好，再来关注还有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是在猴嘴啊，也是由国企来进开发的，新海联，新海联来开发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首先环湖啊，听到湖嘛，有湖这个字嘛，小区内啊，环湖，一是环湖，二呢，这个小区内它还有别墅，有洋房啊，有高层，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叠加的，比较传统式的，用叠加型的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小区。平湖里呢，它的一个别墅呢，说实话下叠院子没什么院子啊，院子小，很小。它有点像云亭水岸，云亭水岸它其实院子也小，对吧？叠墅类型的它也很小。再来看一下退出的这个房源啊，像平湖里呢，目前有退出137平的啊，还有退出这个191平的，均价说一下，有一套137平均价在7700，191平均价是单价是在6700。就这样一个房子，各位如果说在猴嘴片区工作的啊，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在猴嘴片区工作啊，然后呢你又觉得说我想去买国企的房子，又是现房啊，又想买这种大平层环湖而建的，对吧？那品质相较来说呢，就目前在猴嘴片区来讲相较来说还行啊，因为它那个整体小区毕竟国企嘛，它的一个管理肯定不会差啊，国企来建的这个房子。这个小区目前来说，说实话啊，如果说是高层，我不是很建议在这个小区买，因为性价比一定是没有周边其他的猴嘴片区板块的来的高。但如果说我是想买一个新房，这种叠墅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平湖里它的户型设计啊，叠墅这种类型也还不错啦啊，相较于同科汇丰小镇有一些这种联排的产品啊，它产品系不一样，一个联排一个叠墅嘛。但是同科小镇我说实话，它有一些联排类的产品户型做得很差，虽然说是联排，但是说真的一进去开间要开间没有，要那个采光没有，要大片落地窗没有啊，要三波两枪没有，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其实你就是买了之后，你可能你需要花费建造就是重新改造它的一个成本也蛮高啊，就还不如说一步到位，我买一个一进去很亮堂的开间比较大的阳窗户呢，整体的枪就是那个窗户和墙的一个比例，它相较来说也是很 OK 的，这样类型的房子其实省心。因为一进去哈，你会发现这个格局是对的，这个感觉是对的。有一些房子不要看它说是排屋啊，就可能单价也比较划算，但是真正的还是要去房子内部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啊。好，然后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优步啊，在后台私信我了，我刚看到你了，是不是？他说优步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单价？优步学府你是什么类型的房子啊？你是什么类型的？你先告诉我一下，因为优步学府这个小区其实它成交量不多，作为这个凤凰板块来讲啊，它的成交量不多。然后像高层啊，哎呦，装修过了没有啊？装修过了吗？这个小区目前的话，你稍等啊，我看我能不能，哎，我这里查不到。你稍等啊，我这里查不到，但是我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成交的一个数据啊。
稍等，因为这个小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它相较来讲它往下降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慢的。一个呢是它的房龄啊，相较于周边来说它会略微新一些些，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小区呢相较来讲呢，其实在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做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有些户型啊整体来做的相较来说也还是不错的啊。如果你要问优步学府，稍等一下啊，我帮你再看一眼。我觉得这个9000多他得要吧，9000多块钱左右吧。像参考一下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区，像铂金公馆，铂金公馆更便宜一些些啊，可能7000多啊，8000多，还有像那个凤凰，对吧？凤凰新城那个1237，相较来讲的话，可能27它价格会更高一些些。那相较来说呢，就是优步学府的一个高层，它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啊，就是当然后期还要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后期真实的一个成交数据，因为我换的是手机，就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呢在我自己手机里我是能看到的，这个手机是快没电了，我就是看大家的一个留言互动用的。一会儿你后台私信我吧，然后我去找一个就最近的啊，一个最新的一个成交，然后给你说一说好不好。因为说实话目前二手房的一些价格呢真的是看房东的一个心态的，就包括像四亿金辉也是同样的金辉集团出的产品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万达板块出的这个小区也是高层，然后人家也是精装修好的，卖个8000多啊，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小区整体的一个均价参考值可能是在10000出头，但是呢这个也要看业主的一个心态，9000到顶了是吧，他其实也要看一个心态的哦，看业主一个心态，有些人他可能卖10000几10001，有些人我就卖在8000，我想急于出手。其实可能卖在8000的这一波朋友呢，他可能是一手房东，我之前是4000多拿的房子，第一手房源，然后我卖个8000我还赚一半。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在7000多8000左右上的车，然后呢他卖个8000他其实是亏的，这么多年一个还房贷的一个利息的成本他其实是亏掉的。有些人可能还在10000出头上的车，你让他现在寄希望于卖个8000给你，我觉得目前来说相较于就是我刚刚说的万达啊，四亿金辉这个小区来说，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我先卖在一个均价参考值来看一看，在10000几啊，可能也会有。那优步花园呢，它在的这个优步学府啊，不是优步花园啊，金辉产品还是蛮多的，火腿也有，凤凰板块也有，万达板块也有，对吧？那名字其实也蛮相似的，优步学府、优步花园、四亿金辉什么各种啊，就是再来说一下刚刚这位朋友在问到的享受生活这位朋友啊，他问到的说他的优步学府啊，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其实凤凰板块我们昨天有在聊啊，这个板块呢目前真的还是蛮很缺产业啊，非常缺产业。如果想要让它真正的继续发展，我还要看就是上边就是该怎么给它做一个这个定位的一个决策。如果说能把南部那一片的一些这个文旅能给它结合起来，给它打造好，我觉得也行。但是现在那一片呢真的没有过多的商业，没有产业，没有啊，然后可能 hospital 它也没有，是不是？然后可能就有一些社区型的一些 hospital 它会有啊，但是真正的达到三甲往上呢，它可能还得要往人民医院走，或者是妇幼保健院走，在那个片区板块嘛，可能能囊括包含嘛，因为它在比较折中的位置，它距离万达，包括距离这个五岳，它可能相对比较折中啊。五岳它有三甲的这个妇幼保健院，那个万达呢，它有三甲的这个人民医院，所以呢，就是它没有自己的比较大的这种这个 hospital 过来。它就是啥也没有，可能入住率也不是很高，目前入住率能在40%啊，能有啊，我觉得40%可能都说有点多了吧，30多40左右吧，差不多吧啊，就这样的一个居住人口。虽然说房龄都比较新，相较来说它其实就是居住区，相较来讲房龄略新一些，再加上这个入住人流达不到啊。书包虽然也在，但是呢好像给他的一个加持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啊。目前来看，因为新的一个书包嘛，再加上周边可能还有几块住宅地还没有拍啊，甚至可能去年还有一些拍好的地又退回去了啊，就各种情况嘛，导致那片的这个房子价格啊确实
你说优步，我说实话哈，如果说哈，万达片区板块人家的这个临港实验的书包，我现在可能7000多、8000多、9000多，我目前如果能买到的话，凤凰板块它的房子价格它可能还要往下调，这种高层类型的，还有一些回迁房也在那片，对吧？明星花园啦，凤翔民居啦，也有

0: 部分的一些回迁房，它可能往那一片，然后它再往下去，它可能还要再往下去调一调。这个板块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价格啊，你先看一下整个小区，先笼统拉一下整个小区目前的一个挂价跟你类似的一个房子。如果你想走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可以走，特别是高层。好，因为那个它还有叠墅嘛，对吧？也有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其实叠墅产品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呢，卖的也比较好。参考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之前这个小区出来叠墅啊、小高层、洋房产品之后，他们家叠墅卖的是最快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这种稀缺型的，紧接着可能才是小高层的这种小户型啊，就可能110多平那种小户型，二楼的、三楼的，它相较来说卖的会更慢一些些。然后凤凰板块呢，就是目前来说啊，如果你是叠墅类的一个产品啊，房龄相较比较新的话呢，住在那我认为也 OK 啊，当然。前提是你肯定不在这儿不止这一套房，对吧？然后其他的话，我建议能想出手的话，可以给它出掉，看看这个带价格吧。因为现在各个区域的一个高层价格，新房子高层的价格其实也在做调整。你看紫金桃花源它的高层，对吧？交1万抵20万，相当于是我总价算下来就9000出头一个平方。然后万象紫东城也是在凤凰板块这个区域，也是新房。万象紫东城作为这个房龄很多啊，他们自己开发商自己都讲啊，要按这个5年来卖啊。当然我是去年来聊这个话题的，按5年来卖，今年第4年还剩4年。那你说1000多户，虽然有精装有毛坯，但是洋房卖的也是更最好的，对吧？他们小区洋房其实卖的是很快的，然后紧接着现在就是大高层，他们家的一个去化其实也是9字开头啊，对吧？又有99万的总价，99万的，所以你要想抵得过这种类型的一些小区的话，我觉得房龄你首先也不太占优势，二呢区域位置其实也不是很占优势。你寄希望于什么呢？你能把它出手掉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其实这一片区的二手房卖的也不咋地啊，它的一个成交量啊，可能也不咋地。你看吧，就是你先后台私信我吧，回头给你看一下你们小区内其他的一个挂价吧，好吧，一会儿再跟你来聊。我们进节目的下半段。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一去二三里，楼盘4-5家，户型6-7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陋室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好，刚刚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优步啊，有个朋友说那9000他都到顶了。哎，我刚刚其实真的我，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我言辞当中的欲言又止啊，就是能卖抓紧出手啊，在这个特别是你是高层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区域板块内啊，有一些这种刚需的，他可能想要苍梧第三教育集团书包的，但是我的入门门槛，购房入门门槛又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假如说你又是精装修，哎，你的价格又是小区内就是很能打的那一波的话，我相信你出的应该也是挺快的，不好出的，不好出看价格嘛，对不对？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一些中介的朋友在啊？如果有的话，我想问问，上一次8000多的那套四亿金辉房子出了吗？应该挺快的吧。包括我最近还看一品院有一个小区，小高层，它还不是顶层，它是次顶层，一共17层总高，它是16楼的，它单价卖在8000多，110多个平方，我没记错的话，8000多。他当时好多中介我看了一下发了那个绿泡泡，当时他们就说这个应该是目前这个小区里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一套，卖了之后呢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再出这样类型的一个价格，我不信，我不信，因为毕竟一品院它那个房龄啊它也在那儿。然后相比较来说呢，我说实话目前这个市场行情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小区内但凡有一个人在刷盘，那后面一定也会有一些犹豫不决的房东，他也会跟风然后选择去杀盘，当然前提是可能我是第一波业主，我哪怕我往下杀价格我也是赚的，或者也有部分肯定也不排除我买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个价格，我现在在卖我甚至是略低于我之前买入的价格出手，但是也不是很好出哦，就是很多我相信哈也会有这样的一波朋友存在，包括苍梧板块也有大批这样的一些业主存在，因为房龄在这儿啊，房龄，然后那个其次目前大家对苍梧书包的这个热度，我觉得相较于2020年、2021年来说它降低了非常多，有些朋友甚至现在觉得我上衣服小也很好，我上三服小也很好，甚至我上那个联网实验我觉得目前也不错啊，虽然代课老师多一些些，但是保不齐人就是奈何不了人老师抓得非常的严呢、啊。就目前我知道的联港实验的老师抓得非常非常的严然后还有包括像那个解放路也是老牌教师老老师，就是很负责任，就是这样类型的好多一些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不卷了，就我也卷不了了，就甚至我在小某书上我最近一直在刷有些朋友在发，就是想在看房子嘛，但是下方反而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就是他们在下方会留言说其实我现在反而不去鸡娃，就觉得就是好多一些会在讲哦，就是还不如说鸡娃的情况下还不如卷我自己呢，就我自己帮我自己的工作给他做好，然后卷我自己呢，因为毕竟对吧，就是好多现在朋友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心态了，就我想可能东区的一些家长相较来说他可能还要再卷一些，然后西区的我看到的很大片的一些这种教育补习啊各种啊，其实真的很难再招到一些学生，因为很多家长一现在当下的经某季的一个环境的原因啊，大家一个收入的一个缩水，然后家庭我的一个开支，我的孩子教育可能就要占我大部分，有些家长会说我孩子上个高中我要花个10几万出去，一年可能都要花10万块钱出去，那一年在连云港你赚个十，我就不说多少钱，我就说一年你赚个10万，你在连云港你的那个看着年薪好像觉得不多啊，但是你换算到你每个月当中啊，你每个月当中其实算下来也是大几千的一个收入啊，在连云港来说对吧，大几千的一个每个月的收入算比较高了，但是你大部分的收入你可能需要放在孩子的一个教育上，真的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说实话就我现在其实也蛮能理解一些家长花了大把的投入资金，最后孩子就是你懂吗，就是哎呀那个成绩可能不能说不能看，可能达不到他内心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他这个崩溃的状态，我现在他在崩溃，压力在传导给小孩，哎呀我觉得现在就是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大家都好好活着吧，就是目前现有的一个经济大环境当中，大家都是身体啊健康首先第一位，其他都是其次，都是其次啊，然后再快乐开心其次都是其次，鸡不鸡娃对吧，先看自己，先看看自己好吧，现在还有没有以旧换新了？目前没有了。以旧换新的话，城建目前暂停，但是已经在网上报了。报了之后呢，要看什么时候批下来。说实话，我觉得批下来的这个可能性大吗？我认为应该不是很大吧。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呢？就是目前城建要换的以旧换新的四个楼盘，给大家点一点啊。给大家来点一点啊，首先是万达，那个不是万达，叫花果山大道东边，一共3家楼盘，一个是靠近我们电视台非常近的金海福邸，金海福邸没什么房子换了，高层收走了，洋房换了60%-70%，叠墅几乎换完了，没了，对吧？然后再来看，往这个南边走一走，花果山大道啊，再往南走一走，咱们有什么小区呢？有成悦大境、苍梧景苑。包括就是两个小区对吧，那苍梧景苑作为洋房还蛮多的，还有小高层蛮多的一个小区呢，整体来讲它的一个户型设计还是很中规中矩啊，方方正正的，不错的一个情况之下，大概啊它的一个去化也是7788，然后就是成悦大境，成悦大境可能略微还有一些，但成悦大境现在有公底房，各位再来看，便宜的。然后再来看西区，西区以旧换新，再换的是金凤小区。金凤小区这个小区呢，我说实话啊，这个小区我进去过，我当时专门去看过，因为我对这小区不了解，我当时专门我去看了一眼，我去坐了个电梯，我就是上去绕了一圈，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区虽然大高层，但小区内部的一个车位配比不错啊。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有一些个别的楼层，它还送很大面积的一个露台，就是。但是奈何不了它的位置啊，位置在老城区啊，啊，相比较来说呢，以旧换新，你说我再换，我还换什么呢？金海福邸几乎没房，苍梧景苑好的楼层的一些几乎也去7788，然后再换什么？成悦大境和金凤小区吗？就是我说实话，因为现在又出来了公底房，就是你知道今年出了很多啊，也确实大批量的一些公底，但是公底房大家也不要想象说公底房我一套房能给你省个几十万啊，不可能。就是目前我了解到的一些公底房呢，可能有一些能给你省个万把块钱啊，小几万可能会是有的。目前我知道的还省的还蛮多的，可能一平方能有个多的哈，一平方可能能有个大几百啊，几百就核算下来可能我几万块钱就是总价，我相比较在售楼处去买啊，目前我知道的有一些，当然我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啊，就是这个我就不好多说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以旧换新，如果关注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大家可以来锁定去了解一下吧，好不好？我看看啊，是吧？啊、哦，你看，我刚刚还在讲呢。我说，哪怕说也就欢迎他没房子换了，然后咱们住建的这个领导，然后那个做宣传的啊、哦，咱们的领导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啊、哦，他说，其实城建控股下面的项目是没有房子了，说就剩下金海福邸还有90套，然后金凤小区大部分也是被公底了。你看，那所以以旧换新，我估计应该也没什么房源，然后其他几个国企也没有什么房子，也就换新没什么房源，对吧？那就是也就换新没什么房子。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还能开展起来吗？我觉得应该是开展不起来了吧。好 ，OK， 可以，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来讨论这个话题啊，明天可以来把标题写一写，换成这个来讨论。感谢张处给我们提供节目的这个主题啊，还有每日一问，万象去哪了？万象城啊，万象城应该不来了吧？ 应该不来了啊。这个，哎呦，这个他不来，反正有别人来。他不来的话，但是今年我们连云港确实有一些这个商业性的项目啊，我觉得还是也还是蛮洋气的，像那个那个酒喜会啊，就是金鸡他们来操刀来执笔，然后来去做的执行的这个酒喜会。哦，首先一是酒喜会，刚跟你讲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精英的一个商业。精英的商业的话，在今年下半年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应该是有动静的啊，应该是有动静的。然后酒喜会的话，应该是在明年可能会来铺开投入来运营吧。今年我觉得应该不大现实，能快的话可能赶上年底啊，因为它毕竟首先一要进行招商，二招商过来之后铺子还要再进行一些装修，对吧？装修完之后它要做一些这个运营的规划。那我觉得快的话，你像八月底，才给它交付过来。然后我整个所有的一些装修加上一些整体的包装算下来，我最快我觉得到年底，我觉得大概率可能要到明年。如果能元旦节那个时候能开，我认为也还是不错的。稍等，有个电话来。好，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可能中间会有一些那个电话进来，然后断了啊，我们目前直播的一些内容，没事啊，我现在已经掐掉了。还有在讲说徐院府对面是啥商业啊？徐院府对面你说的是康源他们来做的吗？是吧？应该是他们来做的吧。康源来做的那个商业体吧，那个老早就已经开始。

始了呀，那边包括家乐福啊都已经开始运营了呀，对吧？是的呀，嗯，那就是他们在做的哦，药企来做的，这个意义不大，早就已经开始了呀，已经有必胜客老乡地入驻官宣了，是吧？哪里有必胜客老？你说的是哪里啊？兔子，你说的是哪个商业体啊？官宣了，不会是酒企会吧？啊？你说的是酒企会还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康源那一片？康源华府七万方是的，是的呀，是他康源来做的呀，就是这个商业嘛，医院对面，哦，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吧？那应该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刚刚有朋友在说的是康源华府那片的，那个七万方的一个商业啊，哦，对对，就是这里。那一片其实我说实话生活挺方便的，我觉得，我说真的，我觉得比八七那片生活方便，你们觉得呢？就那一块，对，康源不是那个源哦，不是那个源哦，对吧？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套退房的房源，刚刚一直在聊退房的这个事情嘛，啊，还有一套退房房源是凤凰雅苑的，凤凰雅苑呢，它这套退的是124平的一个住宅，是13,80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我们的广告进来了，然后有些朋友就在说啊，说这个康一华府那片啊，就是康源自己在做的这个商业体，那片那个商业呢，其实我认为做的蛮好的，就是那个商业做的真的蛮好的。然后那一块的话，我刚还在讲呢，我觉得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比在八七那片生活要略微方便一些，大家认同吗？像那个高新云锦啊、学院府啊，包括康逸华府啊，就在那个周片环四，包括人民医院的高新医院区也在周边，离得非常的近。那个片区板块呢，就是相较来讲啊，就是大家当时买入的价格也不低哈。就是12,000多啊，13,000多啊，入手的，甚至还有一些14,000多的啊，就更高的一些入手的，啊，都有的。但是那个片区板块呢，说实话，它的一个商业啊，架起来之后啊，它一定是能够撑得起来的。因为对于二手房市场来讲啊，就我刚刚点的那三家小区，二手房市场当中，像那个高新云锦和学院府，它的成交量是能够顶得上来的，没有问题的。包括像周边其他的一些，包括四季青和休息宿啊，更不用提了，这样类型的港丽，对吧，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呢就是更 OK。 然后再加上高新云锦南侧呢，它还有一块金海拍的这个地，这块地虽然不大，但是后期它可能会做一些容积率比较低的这个产品，那它这一片区呢可能又会囊括了一些消费能力比较强的人啊，会在这个片区板块，所以这一片的一个商业啊是起来，我觉得是没有大问题的，它有这个人口人流量的一个支撑，没问题啊。所以今天还有朋友在聊呢，说今年有哪些商业啊它是能够起来的。其实今年有些商业呢，我觉得不得不提的一定是酒企会，它是板上钉钉没有问题的事情。而且我在昨天开车其实去九月府那个路上哈，我当时看了一下它商业体的一个外貌啊，从北往南开的时候往前走。

我就说，哎呦，它的这个外立面还蛮像一艘船的，就像又是白色嘛，大家有这个感觉吗？就特别是看它的一个沙盘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得出来，它就像，就是像一艘船，就是那种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呦，还蛮清新的啊，就这种感受。它这一片呢，后期是和九月府这个住宅同步来进一个交付，同步交付之后呢，我相信东区片区啊这个板块啊，如果想做首店经济的话啊，东区片区这个板块，我相信它的一些这个消费的这个人群啊，包括过来这个首店经济这样的一些这个商业，应该也不会很差。不会太差，哪怕说是家德福来，我给大家先打一个预防针哦，这个预防针得先打。如果说哈，最终哪怕是家德福过来，但我相信他在来的这个品质，他也是不一样的，他应该也是会做那种比较中高端的一些这种类型的品质，因为这一片区的这个人群消费力是不错的，就是真正的其实东区确实消费能力是可以的。今年酒喜会，明年平高商业，后年可能是精英商业，明年平高商业，平高商业我说实话我还真没听说嘞，你听谁说的呀？水木清华，我真还没听说。但是这个精英商业，你说后年是精英商业投入使用吗？还是说后年精英商业才开始建呢？就这个话咱可以聊一聊。精英商业它也不大，4万方，还没有万达的一半大，就是万达可能10万方吧，它大概在个4万方左右，而且4万方里面它我不知道它后期的一个新的规划是什么，因为他们家规划是改了一版一版又一版，就是我之前看的版本压根都不是它最终落地的版本，所以我不好多说。我之前看过的一个版本呢，它是有写字楼的，包括之前其实出的那一版，我相信网传也蛮多的，大家应该能看到的啊，它是有写字楼，然后还有酒店啊，就这种类型的。但是后期我又听说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呢？说是有这个，说是可能没有我刚刚所说的写字楼，它可能会有这种会建成类似于小万达的那种，就是传统式的嘛，精英的传统式这种商业体嘛，就什么一楼啊，可能是一些。你知道，就是顶楼啊，可能是吃的喝的，小孩玩的啊，什么一楼、二楼、三楼，可能是一些服装或一些这种，这种那个这汽车的一些展览啊，或者是电子产品啊，就是零食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区域，它还是传统式的一个这种商业体。其实商业也不大，只是说平高金融城 B 区商业综合体4.1万方。平高金融城 B 区，我说实话哈，你逛街你会往平高金融城那儿去吗？我说真的，就是。我们单位之前当时是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啊，就是让我们去买那个什么有机的啊一些这个食品，就跟我们讲是在平高金融城什么你所说的什么 B 区 A 区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面，就是

就有同事发了那个进入的一个路线图，我就在想，我就去一个商业，我去买东西，我还需要你去发这样的一个路线图给我，就证明这个商业一定不好逛。然后果不其然，我到那之后我还绕路了，你知道，我还迷路了。我到那之后车停下来，我找不着了，然后还打电话给买过的、给来过的一些同事，我说到底在哪里？视频，然后找才找到。所以你说的这个平高，平高金融城商业综合体，我觉得一不好找，太绕了，太绕了。高层又有写字楼，又有办公，下面还有一些这种小的商业，然后里面买个东西，我进去我都得要七拐八拐的，我拐进去，我都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住在周边的一些朋友，你们觉得方便的话随意，但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不住在平高金融城、花果山大道东这一片区的一些朋友，你们要想逛的话，我认为你们首选的肯定会是万达。然后其次呢，当九喜会起来之后呢，其实也不远的，就花果山大道一条路嘛。等九月府后面把这个今年把这块路通往花果山大道这条路给它修通之后，大家再过去会更近。然后九喜会肯定也是你们想去逛的，因为九喜会它的商业体定调已经定下来了，它要做高端的商业，就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手电经济，然后对吧，就整体一个品质一定是不错的。那平高金融城我觉得排在后面吧，你要想去逛对吧。还不要再说平高它已经开工五年了对吧。好，然后还要再讲还有在说那边是徐汇新区香河的金融新天地，那边十层都是泛阳集团的是吧。泛阳集团行吧。好，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一个小区退房的公告。这个小区是什么呢？秦东门第花园。秦东门第花园这一套退出来的是23楼高层啊，94个平方，单价在9600，这个没性价比啊。这个小区退出来，我相信啊，关注的人应该也不多啊。这小区其实位置一般，然后书包没啥。你这个高层才94个平方，你94平，你高层公摊我再摊一摊，对吧？9600多一个平方，这个性价比不行，这个 pass 掉吧，我替你们 pass 了吧。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关注翡翠两亭、康泰学府，包括凤凰雅苑之前退出的。平湖里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是在猴嘴片区生活的，或者说在那一片工作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区的叠墅产品啊，我觉得是还蛮稀缺的，至少在这个片区板块来说，可以先去关注一下。户型相较来讲，比有一些的排污产品它还要好一些些，是这样子的啊。还有朋友在讲啊，说 A 区是市区最高的纯写字楼， B 区才是商业综合体啊。但是 B 区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什么呢？我说实话，它平高金融城 B 区它这个你说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啥呢？我跟你一说，我今天下班我都想去看一看。我就是觉得不好逛，单纯觉得不好逛，会迷路。还有朋友在说6900都得砍一刀，哪个6900啊？你说那个秦东门第花园是不是啊？6900都得砍一刀，哎呀我的天。我说实话，秦东门第花园这个小区它的这个区域位置，我最近还给大家找了一个小区，虽然说也是在很西边哈，但是呢这个小区人耐不住，它的价格真划算，真香啊。人家的别墅啊，带个院子的，240多平，总价才80万左右，还送你一个车位，我的天！你说这个你这跟比价格，你说谁能比得过他呢？对不对？当然，人家也是在西区，在西区的话，人家距离那个四季农贸市场也就是2公里的一个路程，然后在那一片的话，你也不用考虑书包。其实以这样的一个价格，我80万我去买一个别墅，240平的，多香哦！然后其他的都是小高层，8层、11层的小高层，均价也就是不过在3500呀，而且那一片人那边那个什么什么吃喝都有，他不是说很偏，我八竿子打不着，我外卖我都叫不到，不是，人家那边吃喝的人家都有，门面房啊什么的，你甚至你还可以能赶集，你知道吗？你甚至能赶个集，就是赶集，好像都是我们小的时候一个回忆了啊，就蛮好的呀。我觉得这个单价3500，我甚至我市区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家因为小朋友现在在上学。

很高。嗯，空税高也很正常啦。经营商业到底见不见呀？德国奥洛奇呢？比如又是狼来了，经营商业，我经营商业他们说见，说下半年见，然后我们下半年再督促。如果他不见，我们第一个直播间炮轰，好不好？就你们，就是他们，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毕竟作为一个官媒。哦，就是既然他们说建了，所有的一些规划都商贸到集团了，然后后期如果真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他这个话都已经放出来了，然后再不建的话，我觉得我们在直播间不单单是广直播炮轰，我们也会发视频去炮轰。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可等哈，就今年下半年可等。万象城还来不来？万象城应该不来了。说狼来了都十几年了，不缺这一年是吧？都十几年不缺这一年。刚刚你说的哪里的叠数三千五？不不不，那叠数不是三千五哦，那叠数它不按三千五卖哦，它按套卖哦。如果它240个平方按三千五，我看一下啊，如果它240个平方按3500一平来算的话，它还要84万。但是我说的这个，它是在80左右还送你一个车位，就是说它的叠数是按套卖的，它压根都没想过是要去按照平方大小给大家来卖的。我说的平方大小3500，它是小高层这种类型的一个价格。然后人家的小高层你知道吧，虽然做的是传统式的一个户型，但人家这个你奈何不了，人家还有小区，还有自己的一个物业啊，他还能去给你做一个相关的管理，你不用担心这个小区是没人管理的一个小区，而且是24年的新小区，24年交付的次新楼盘的小区，啊，也就是不过才交一年多的时间，次新楼盘还有物业费，物业费就1块左右，就这种小高层叠墅也是一块也是这个价格。他们家自己家开发商都把叠墅给他留。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四十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 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九一八事变，人们往往更多的谈及少帅张学良以及民国政府，却忽略了在现实中非常重要的一方势力的表现，那就是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存在。本期的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斯大林与九一八。俄国自清朝初年便觊觎中国东北领土，随着满清王朝的日益昏聩羸弱，俄国人的野心也随之不断增长。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月初八国联军1.8万余人进犯北京。与此同时，俄国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以国防部长兼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为总参谋长，征调13.5万余官兵，编成4个军，大举入侵我东北地区，其目的是独吞我东北3省。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公然叫嚣，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这场战争被称为东北军民抗击沙俄入侵之战。当时的清廷自顾不暇，对沙俄入侵东北持妥协求和方针，东北全境兵力约9万余人，3个地区的主官在是和还是战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不能统一部署抗敌。1900年10月1号，俄军占领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4日占领锦州，6日各路俄军在铁岭会师，至此东北3省各战略要地均为俄军所控制。当参加八国联军的其他侵略军撤出北京后， 占领中国东北的俄军仍然按兵不动，图谋永远霸占我东北，实现其所谓黄俄罗斯计划。俄国的阴谋引起中国东北和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英日等国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也坚决反对。1902年的4月8号，沙皇政府不得不签订收交东三省条约，被迫同意分三期撤兵，一年半撤完。但是1903年的8月，俄国又悍然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总督，实际上把我东北当成了俄国领土，继而又重占奉天。这样俄国摆出一副独占中国东北并且不惜为此一战的架势，这就引发了后来的日俄战争，两大列强在中国东北的领土上兵戎相见，成为历史上的一大笑柄。随着对日作战的惨败，沙俄暂时收起贪心，不得不让出了部分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然而无论是沙俄时期还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在支持外蒙古独立、插手新疆事务等问题上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斯大林由于情报缺失而完全错判形势，致使整个远东格局产生巨变。在处理中国对日抗战的问题上，苏联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他从1937年到1941年的种种反复，或已能从918事变前后看出端倪。1931年的9月18号深夜，日本关东军虎石台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在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引爆事先安放的炸药，紧接着关东军立刻声称这是东北军所为，随即开始进攻北大营，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与远东政治格局的918事变由此爆发。事变之初举世震惊，无论张学良、蒋介石还是国内外各方面力量，都根本没有料到关东军会采取如此赤裸裸的军事行动，主动制造事端。

挑起战事。围绕不抵抗主义的考证，向来是918研究的核心问题。论及事变前后的外交情势，则多关注日本政府的政策经纬或国联考察团的始末。然而回溯历史现场，当时真正能左右东北局势的国际因素，却是控制中东铁路的苏联。自沙俄时代起，中国东北便是日俄互相争夺的主战场。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北满继承了沙俄的大量利益，尤以中东铁路为代表。布哈林在倒台前就将中东铁路比喻为苏联插入中国的革命手指。在外界眼中，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似乎从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1929年初，法国外交部官员便告诫顾维钧，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都是绰有余裕的。所以如果莫斯科由于受任何刺激而被迫行动的话，他是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明确有力的反应。之后发生的事实完全印证了法国人的判断，苏联果然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东路事件中教训了敢于莽撞挑战的张学良。日军开启战端后，世人其实都在关心斯大林究竟会如何应对东北的重大变局。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苏联即便是摆出强硬的外交姿态，日军行动也必受其牵制，东北走向将变得难以预料。于是事变后数日间，国内外舆论均不约而同地揣度起了苏联的态度。9月21号，《民国日报》报道，道里亚苏俄军已开始行动，显欲增固边防。次日，《申报》与《中央日报》报道，俄将进兵东路，借口华军无力护路，日军暴行未已，俄声言进兵。之后数日，苏军增兵中苏边境的传闻随之甚嚣尘上，各大报纸更是积极渲染紧张气氛。大公报就披露，俄外长正式通知日本大使，苏联对日本向中东路继续进兵已不能再取旁观态度。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亦关注莫斯科动向，同样认为苏军随时可能介入冲突，诸如苏联威胁将在满洲采取行动，苏俄派遣武装人员支持奉系抵抗日人侵犯，这样的报道不时出现在版面上。日军攻占沈阳后，苏联时任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确实高调对外宣称，此次中日冲突为不可避免之事，并强调日本的军事行动并非只针对中国，其主要目标乃是苏联。苏联在远东地区已进行了长达3年的军事准备，完全有能力应付任何边境事端。驻扎哈尔滨的苏联外交人员私下对奉系官僚表示，在事件扩大时即以武力解决，中东路防范严密，日人无逞能余地。事实上，虽然关东军在奉军不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攻占东北大片地区，但在事变之初仍非常顾忌苏联的反应。日军参谋本部多次告诫前线部队，作战时不要利用中东铁路，避免刺激苏军，导致其进行干预。得知日军暂停向哈尔滨进军，并通知苏联其行动陷于南满东蒙的消息后，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便在日记中认定此为俄外委李维诺夫向日本大使做口头警告之结果。美国驻长春总领事在给美国国务院报告中也指出，如果日军占领宽城子后继续向北推进，则必将会严重刺激苏联而迫使其干预。正当各方都以为斯大林将出手牵制日本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之时，事态却忽然朝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苏联非但未出兵干预，反而坚持所谓不干预。

0: 干涉政策，对日本吞并整个东北地区的行动无动于衷。直至苏联在1932年第一时间承认伪满洲国，并开始与日洽谈出售中东铁路，此间缘由究竟是国际主义妥协于国家利益，亦或是通过有计划的对日绥靖而将祸水难引中国，常被不同立场的史学家所争论。近年来，随着苏联政治局及共产国际档案解密，方才让后人得以窥视斯大林决策的内情。当时的实际情况其实是斯大林由于情报缺失而完全错判形势，以致整个远东的格局产生巨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918事变发生之时，斯大林本人并不在莫斯科，而是在黑海边的度假胜地索契休养。由于事态紧急，联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于9月20日匆匆召开会议，商谈中国东北局势及对策。然而莫斯科朱耀元却对当地情况一头雾水，原本应该负责汇报的加拉罕几乎是一问三不知。这主要是因为自1928年后，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情报组织便已处于瘫痪状态。1930年后，当地中国

组织也屡遭打击，根本无力向共产国际或苏联方面传递有用信息。至于苏联在日本的情报网则尚未建立起来，莫斯科方面直到1933年才派遣佐戈尔去日本负责这项工作。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来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及加拉罕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只能依靠阅读世界各大报刊的新闻来推测事态的发展。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9月22号，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坦诚，对日本人的行动以及中国东北的实际局势完全不清楚，也无法判断这是日本打算彻底推翻张学良，或者只是一次短时间的局部冲突。尽管尚未获得可靠情报，但料事如神的斯大林在接到莫洛托夫等人的电报仅仅一天之后就得出了他的判断。首先，斯大林并不认为日本当局计划通过武力手段彻底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他怀疑日本的行动很可能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或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其次，斯大林还认为日本不仅有可能得到帝国主义者的默许，很有可能还征得中国某些有影响军阀集团，如冯玉祥或阎锡山集团，或张作霖的老奉天分子同意，或所有这些集团的同意进行武装干涉。于是斯大林电告莫洛托夫等人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因为他担心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激烈反应可能会引起列强的不满。斯大林1931年9月23号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中说，军事行动只能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争吵。如此一来，斯大林便在尚未知晓日方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就迅速为苏联定下了中立不干涉的处理基调。1931年的9月25号，联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通过相关决议，责成外交人民委员会再一次向苏联驻华和驻日外交代表作出明确指示，他们必须向莫斯科及时通报发生的事情，没有莫斯科的指示不得采取任何步骤，也不做任何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虽已做出了不干涉的决定，但依旧要求外交人员尽可能制造苏联会进行干涉的假象，以避免外交底牌过早地被外界所查知。接下来，《真理报》和《消息报》便在斯大林的部署下演起了双簧。《真理报》负责严厉批评日本的侵略行径，《消息报》则要使用温和的和极其谨慎的语调，以免刺激日本及其他国家。苏俄两大报关于事变的报道果然在中国引起了反响。中央日报报道，苏俄两报抨击日本，日侵东北将激起国际战争，对俄有重大危机，不能不注意。此外，共产国际虽号召各国共产党在宣传舆论上声讨日本挑起事端，但又特别强调整个运动应与反对战争威胁集合起来，而不应沦为单纯的反日斗争。共产国际在向各国共产党部署满洲问题宣传工作时特别强调，

应负战争责任的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帝国主义强盗的联盟，即国际联盟。准备重新瓜分中国的，并同意发动这场战争的，英、法、美帝国主义。自俄国内战后，一直难以摆脱国家安全忧虑的斯大林，惯性的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为看作是帝国主义联合威胁苏联的前奏，所以苏联若在东北与日军正面对抗，有可能引起对苏联的直接军事进攻。他甚至还担心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正企图通过军事挑衅的手法，把在中国的战争演变为同苏联的战争。在这个背景下，又未能及时地掌握可靠情报来源，洞察关东军的真实意图，斯大林对形势的误判已难以逆转。11月14号，李维诺夫亲自召见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一再向他保证，苏联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不会援助中国军队或干预满洲局势。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给外务省的报告中则为此背书，确认苏联没有与日本正面对抗的决心。五天后，在苏联的默许下，日军进占齐齐哈尔。此时的斯大林仍不相信日军会长期占领东北，继续坚持认为此次事变绝非日本单方面挑起的军事冒险，因而继续奉行所谓的不干涉政策。11月23号，联共政治局专门成立由斯大林亲自担任主席的特别外事委员会，以应付他口中所谓的随时可能降临的国际帝国主义威胁。尽管苏联驻扎远东的兵力较之当时的关东军并不占据明显劣势，但斯大林却决定应主动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放弃向远东增兵的计划。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赴任途中曾途经西伯利亚，事后也向媒体证实过俄时似无军事动员迹象。12月初，李维诺夫约见由法国反日接任全养义内阁外交大臣的方泽千吉，正式向其提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至此，苏联政策的走向已完全出乎各方的预料。蒋介石在得知俄军不会开入中东路的消息后，一度以为这是日本对苏联外交之缘故，却未曾想到这是斯大林主动对日妥协的结果。不过，苏联的外交退让并没有换来日本人的合作，相反却更进一步地刺激了关东军的野心。当时的情景，即便是日本政府恐怕也无法完全掌控关东军在前线的行动，难以贯彻其政治决策。刚上台的全养义内阁曾遣密使赴华讨论和谈事宜，并告诫军方不应盲目冒进惹来苏联干涉。然而，当日本政府发现苏联无意制衡日方行动时，便再也没有理由去约束关东军的擅自行动。在彻底控制东北后，日军立刻开始大举增兵，继而打破了日苏在远东的军力平衡。与之相对，由于错失时机，莫斯科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向远东增援一兵一卒。随着所谓满洲国的正式成立，斯大林方才逐步地意识到放任日本在中国东北行动的严重后果。如果说苏联此前对日方行动的姑息主要是为避免其成为列强的众矢之的，那么在此之后，苏联的退让则是迫于东北地区的既成事实，之后售卖中东路已是无可奈何的割肉之举。1932年底，时任德国驻日本大使的冯·迪克森在谈及中东路售卖问题时就如此评论，苏联宁愿承受外交不利，即激怒中国、美国、英国等各方，也要摆脱日本日益强大的军事压力。918事变的结果与斯大林先前的预测大相径庭。关东军对张学良的打击既未重复中东路事件的模式，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也没有扩大为世界范围的

0: 全难以切实保障苏联免遭战争威胁时，便又断然向德国伸出了橄榄枝，最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在处理中国对日抗战的问题上，苏联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苏联曾首先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却又在1941年与日本正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此间的毫无诚信翻云覆雨，或已能从918事变前后看出端倪。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14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4: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十六集，
7: 两淮盐业经济再繁荣，可是在落后的封建政治制度保障下，只能产生腐败，这是不以人的道德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可惜当时的人们，包括八爷，看不到这一点。
8: 反正呢，我可不想像爹一样窝窝囊囊过一辈子。八爷你看着，我萧元龙的风光还在后头呢，等咱再大发了，我会像对爹一样孝顺你，把你当太上皇一样供着。
9: 高楼大屋喝清汤，茅草棚子蒸饭香，你说的那个什么太上皇，老奴一辈子不想当。唉，你呀你呀，生生和严鲁明白人办糊涂事儿，你忘记你萧家的大仇了，忘记海鬼帮张义士一家大仇了？
8: 咋忘了？史仲成不是被我折磨得家破人亡了吗？大仇已报了还要咋的？成天仇仇仇，把别人毁了也把自个儿毁了。八爷，你能不能让我过两天正常人的日子？你都辛苦一辈子了，该歇歇气，享享清福了。花钱尽管柜上支去，想咋花咋花，想花多少就花多少，行吗？
9: 哎，情喜自白首，买卖不同心。
7: 老管家走了，新管家来了，正是顾小怀。不管白红愿意不愿意，他都得接受，因为这个人事安排不是商调，而是高恒硬是在鼎恒昌的夹缝中打进一片薄薄的木楔。就像当年高恒关注史仲成一般，盐曹察院是不可能把即将重用的白红置于监控录像之外的。当然，顾小怀接任鼎恒昌盐号总管还是有进谏礼的，这就是已经充了功的史元。
10: 为啥？
11: 白掌柜，你去年将萧氏小院一部献出来建盐宗庙，当时盐政大人就承诺补偿，这是兑现了。
8: 干啥？
11: 供你建园。两淮盐商凡有成就者，哪家 没有私家园林呢？
8: 我现在住得蛮好，高彦正费心了。
11: 你当是为了你呀？
8: 那为谁？
11: 为皇上。
8: 为皇上？
11: 对呀，说不定皇上哪天心血来潮四下江南，他最好的就是到盐商家里头逛逛。
8: 逛啥？
11: 好奇呀。两淮盐商富民在外，可究竟富到个什么程度？乾隆爷就想走进盐商家庭实地儿的看一看。二嘛，当然是摆摆亲民的姿态，拉拉关系，试试好。你就不想在家里接接驾吗？那可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多大的荣耀啊。哎，你甭谢我，这不是在下的意思，这是严正大人的着意安排。
7: 此刻的白虹从心底感恩高恒，已经废弃的史园摧枯拉朽，砖木登场，成了大工地。顾小槐担任了工程总指挥，八爷发誓要遏制小主人下滑的趋势，要斩断萧氏继承人与高恒、与卢建增、与官府的狼狈关联。但是白虹正在顺着杆子往上爬的兴头上，八爷无论怎么劝怎么拦，白虹都油盐不进。八爷对小主人真是没辙了，于是决定去江心洲搬兵，让张海沙来劝白虹。临离阳之前，他特地带了香烛纸钱，去了扫垢山给萧耿鹤及其二夫人骊山湖祭拜。
9: 萧老爷，二夫人，请你们在天之灵帮助老奴把小主人拖回头吧，他变了，变了，换了个人了。二老请放心，老奴的命是你萧家的，就是拼了性命也要把小主人拖回你萧氏的道道上来。
7: 八爷驾舟赶到江心洲，不料海鬼帮堂口冷冷清清。原来张海沙领着一帮弟兄，带着家传的戳脚门拳出外闯荡了。秋空高静，雁行远鸣，运盐运河上海沙的船队离了海边盐场，向西北方向破浪前行。这日当夕阳把东去的大江照得红缎子似的时候，船行至镇江金山脚下，一派江天疏阔，江风浩荡。陡然顺风耳叫起来：
10: 大堡主，快看，胡子撒金了，金山真是金子做的。
7: 海沙仰头上望，只见金山顶扬起片片金叶，北风一吹，纷纷扬扬，一会儿在落霞映照下，半山金光，金涛滚涌，好不壮观。金山上散下金箔，海沙实在不解其意，远远看见金山寺坡上走下一对小和尚，到江边砍伐芦柴，他就命船只靠岸，请教小和尚们：
12: 小师父，你们寺院广种福田，钱多了用不完，散金箔玩怎么回事？
13: 施主不知，作孽啊。这是一个扬州盐商为了庆祝豪宅落成乔迁之喜，替他爹娘做宴寿嘞。说了一岁百金，这不一万金买成金箔，在金山顶上撒给阴间的爹娘。
12: 盐民造户连肚皮都填不饱，盐商这等竟上奢靡，居然将金箔登山向风而扬。
10: 大帮主何必呢，见怪不怪。
14: 是啊，见多不怪了。你没听说这些靠盐吃盐的高官富吏有句话叫豪耻甲天下。
15: 哎，我有个侄女啊，就在这家撒金箔的盐商家做这个厨房的下手。他告诉我说，这个盐商吃饭啊，独自坐在堂上，每顿呢，厨子要准备菜肴点心五桌呢，由下人呢依次抬上来，什么荤的呀、素的、冷的、热的、炒的、烧的，不吃的摇摇头，吃的呢也只是用筷子点一点，一顿饭呢要花上百金呢，够我们穷人啊吃十年。
12: 这家盐商姓啥？
13: 那施主姓白，
14: 严浩老出名了，鼎恒昌除了姜广达，两淮严浩就属他了。
12: 鼎恒昌
7: 之后，海沙回到江心洲，再听八爷一说就更耽搁不起了，化妆成富商的模样，拖住八爷进扬州城了。此时的白猿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建造工程之后已经歌舞升平了，而石雅玉留下了几句临别赠言离去了。白红不

0: 知石雅玉去了哪儿。等他发现时，屋内只剩石雅玉的一封信。
1: 我去了，数声亲近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是我最好的归宿。不管什么目的，冲着你总还给我名分的份上，送你几句忠告。恶业障重，终有了断的一天。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兴许还有一线生望。好自为之。
0: 八爷带路直奔扬州城内丁家湾，来到当年始源故址，门额的两个鎏金大字白猿昭示着人们，现在这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组群已经易主了。正要外出的白红刚走到门堂，迎面撞见正向大门走来的海沙与八爷。
2: 哎呀呀呀，沙兄，这不是沙兄吗？太好了太好了，咱哥俩心有灵犀一点通，小弟我正想请您呢。
3: 你不自请，我自到了。
2: 哥别误会啊，进宅闹了三天酒，小弟我派三发人专程到州上请过你啊，说你出外论剑去了，任老爷子又身体有恙，真扫兴。哎，不谈不谈，进宅酒今儿补，来他个一醉方休。走走走，先看一看，认认门径。
0: 白红春风得意地在前领路，海沙神情淡然，踏进白府。
2: 沙兄，咋样啊？咱这宅子当地人俗称99间半，比我爹手中的萧氏小院大吧？
3: 自然，萧伯伯的心哪有你大？
2: 其实啊，这宅子的好处不在大，而在精。精在哪儿？强颜凿刻，灵户耕雕，三雕是咱的一绝。
3: 三雕？
2: 就是石雕、砖雕、木雕啊。沙兄，你只要稍微留心一下，柱础、栏杆、抱骨、墙基、壁心、照壁，哪儿处没有啊？你看，枕石上八仙戏牡丹就是石雕，门楣内文官下轿、四季花卉、人物瑞草是砖雕，檐房板柱的吉祥图案都是木雕。怎么样，够精美吧？哎，沙兄啊，还有一件绝品，你不能不看。
0: 白红将海沙和八爷领到砖雕、四季花卉前。
2: 沙兄，你知道有啥含义吗？
3: 你那些个绕弯弯，我个跑江湖的大老粗哪里识得。
2: 这是春牡丹，称颂万象更新，那是夏莲荷，寓意家庭美满。哎，秋金菊，收获的是祝福。再看冬腊梅，祝愿的是宗之绵延，是不是以迹传神，以意感人呢？
3: 我眼拙看不出。
4: 总是趋吉避凶的意思吧。
0: 说话间，三人跨过八角门，来到了后花园，亭台楼阁，廊桥山池。
2: 沙哥，看出我这园子的胜处吗？事事如意。
3: 你现在还了得？当然事事如意。红帝果然变了，确实像八爷所讲，变得面目全非了。我还能与他一起走多远？可惜，园子再美，需要有人。这人须是有骨的，园子才会有魂，才会活着。
0: 话不投机半句多，白红觉察到今日义兄的冷冰冰的态度，一盆火被海沙浇熄了。正想出园，忽然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吵闹声，从梅园里跑出了十多个七八岁的女童，追逐着闪进了前方竹林内的花厅。海沙走进花厅，听悬匾额祝罗村。海沙掉头盯着白红，眼中闪出疑问。
2: 啊，沙兄别误会，这是小弟办的扬州瘦马训习班。
3: 扬州瘦马？
2: 沙兄听说过扬州出女人这句话吗？出字就是花花世界闹风景的说法，否则有钱人有闲人大老远的腰缠十万贯赶来扬州做甚呢？
3: 人也是买卖。
2: 自然，沙兄，小弟啊，从贫苦人家挑选这些女童买回来，专门调养训练，不消十年，等他们到15、16岁以上， 伺候主子的礼仪学会了，技巧娴熟了，就可以归中带姑，遇个好主，卖个好价钱。
3: 谁买？
2: 我的那些个同行盐商啊。
3: 老弟，这买卖你包赚不赔啊。
2: 老哥你别讽刺我了，这是小钱儿。对小弟而言啊，并不想吃瘦马业这碗饭，我只是为了供奉，自有自顺便嘛。
3: 供奉谁？
2: 还有谁？官呢？甭管京城的还是地方的，馈送瘦马要比送金送银送针丸更有杀伤力。
3: 你这不是以色贿赂吗？歪门邪道，亏你想得出，脑筋都用空了
2: 啊！我有啥法子？不然盐银怎么到手？商总怎么保住？
3: 堤内损失堤外补，是吧？于是你就嫁祸于民，柿子捡软的你，刻薄造户，坑害百姓，肥了官，瘦了民，你还有理了？
2: 沙兄，您是牛角上挂稻草，说得轻巧，我哪能像你一样天不管地不怕，天马行空，笑傲江湖啊？我头上有紧箍咒啊，我算是看透了，咱卖盐的就是属烂木头的，是个鸟就啄两口，谁让我们天上风筝似的，一根线在当官的手里攥着。我是盐商，在商言商，我只能这么做。
3: 官黑你就跟着黑。
2: 哥你错了，小弟不是跟着黑，是官黑，我得比当官的更黑呀，否则怎么立足，怎么生根，怎么发达呀？以前我还担心呢，这世道这么黑，我们怎么混呢？现在我担心，我这么黑，这世道怎么混呢？
0: 这时天已经黑了，张海沙想离开后花园，却被白红好歹拉进园中的蝴蝶厅。厅内酒宴早已摆好，海沙看去，蝴蝶厅屋梁一反江淮豪宅清水漆本色调，却选用了金黄色，正反映了白红岁货盈现、藏枪百万的心理追求。金黄色是他的象征色。偌大的桌面只坐了义弟兄二人，所有的下人都被屏退了，只留下八爷赐于一旁。
2: 沙兄，便饭便饭，不成敬意，随便吃啊，随便吃。沙兄，为何不动筷啊？是小弟为你接风的宴席不够丰盛？
3: 太丰盛了，这碗饭好吃不好咽，
2: 不对胃口。哥，别的可以不吃，这芙蓉鸡蛋务必要尝，一个蛋价值文银一两呢。
3: 我牙口不好。
4: 白园的鸡不吃稻谷，是用人参喂打的，
3: 我偏不好这一口。
4: 大帮主，你哥俩是秤砣与秤杆，有话慢慢说，好好说。袁龙不糊涂，他会体察你的苦心，他最听你的话。
2: 沙兄，你这是发哪门子火？谁得罪你了？
3: 你那些个盐民，那些个造户，吃苦耐劳，出力流汗，忙一年不过勉强糊个嘴，你居然忍心剥他们的皮，榨他们的血？你这一个鸡蛋够一家子吃多少顿？你这一桌子便饭够一个村子吃多少天？我能吃得下吗？走，跟我走。
2: 哪儿去啊？
3: 跟沙哥回去，回江心洲去，清清白白做个人，畅畅快快活一辈子，离开扬州这个大染缸。现在你迷路了还能回头，不然你就毁了。
2: 不忙，沙兄，弟正想跟你说呢，不是我跟你走，而是你留下，你那刀头舔血的日子就别再过了，小弟不想成天为你担惊受怕。哎，搬来与小弟同住吧，怎么样？白园的房屋任你挑，咱哥俩日日夜夜乐在一起。不然小弟为你另外造一座张府，保证扬州城里数老大。你要当御工，银子小弟一辈子供着，你要干年后，大掌柜你当，我还是你的二当家的。你要是想当官，我找找高恒，吉思营寻个什么将什么位的当的，或者我跟义弟贤二拜托一下，天子身边干个四品带刀侍卫也说不定啊。看在兄弟情分上，你就答应了吧。
3: 你是拖哥哥下水。 狼一样刻薄伤民，狗一样巴结官府。
2: 沙兄，你这话就伤人了。
4: 元龙，大帮主可是良药苦口。

0: 忠言逆耳啊。
1: 当今世道，咱可不能穿冬衣才夏帽，不知春秋啊。智者顺势而谋，愚者逆流而动。凭什么只能高恒、卢建增、江春他们吃香的喝辣了，咱哥俩就不能吃香的喝辣了？凭什么只能他们穿绫罗住豪宅，咱哥俩就不能穿绫罗住豪宅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富无经业，代无长主。有才干者，千金之友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这有才干者是谁？就是我萧元龙，就是你张海沙。
2: 我张海沙是穷命，是贱民，是匪徒，我无福消受。为啥？因为我没有忘记我的爹，我的娘是怎么死的，没有忘记萧伯伯、白夫人、李夫人是怎么死的，没有忘记海藻、凤儿俩姐妹是怎么死的。你倒是健忘。
1: 我咋忘了？这天下冤仇都是因史仲成那厮诬陷而起啊。高恒、卢建增只是审查不当，受骗上当。如若严正换成赵恒、王恒，运使换成李建增、赵建增，还会是这个结果的。这都是命。史仲成已经罪有应得，大仇报了。现在啊，该是咱哥俩登台作威作福的时候了。
2: 哥该死，负了我爹我娘、你爹你娘的苦心了。哥无能，没有带好你，也说不过你。为什么？为什么这把总商交椅就是一把魔椅？谁一旦上去，立刻就变成了自己曾经反对过的人。爹呀，娘呀，我们想树立一个圣人，没想到竟然豢养出一个魔鬼。元龙，你的心地坏了。哎，元龙，我救不了你了，我走了。
0: 张海沙拾起一根杨花萝卜扔向门槛，萝卜一跌为二。张海沙头也不回走了，白红面色苍白，蹲下身抽搐哭了。
1: 我懂，我懂，门槛上砍萝卜，桃园结义情一刀两断了。大哥，不是我负你，是你绝我。好好好，你走你的烟消路，我过我的烟生酒。
0: 他白红与海沙自此，他们按照自己的轨道互不相干的运行，不自不觉间已经走进了乾隆29年。明万历年间，大批教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一位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中国。在中国走一走，这是一个74岁养老人的夙愿，也许就是他这辈子最后的心愿。乾隆人性化地同意了郎世宁出京，于是郎世宁跟随钦差贤二从直隶出发。郎世宁怀着探秘心情，先在淮北、淮南盐场转了一圈，然后饶有兴趣进了扬州城。高恒隆重接待郎世宁，但是盐曹察院特地为他安排的官府馆驿，郎世宁却没有入住。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67集，
0: 京城来客居然是个洋教士，白虹本就感到新奇，而且又是甚得帝宠，为香妃写真的洋画师，白虹的款待就更为殷勤了。一连几日，淮东风韵，竹溪秀色，令郎世宁乐不思蜀。郎世宁离开前一天，白虹在后花园设晚宴为他送行，酒过三巡，郎世宁微有醺意。
10: 尊敬的白总商先生，郎某何德何能受您如此热诚款待，老朽难以报答，实在羞愧啊。
1: 郎大师，区区薄酒不成敬意，地主之谊待客之道，这是最起码的，您老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
11: 郎大师，您在万岁身边弄笔，我在万岁身边带刀，咱俩谁跟谁啊？白总商呢，又是我义兄，过命的交情，一家人嘛。只要回朝在圣上面前给咱义兄美言几句，全都齐了。
10: 那不消说，不过，你们中国有个规矩，礼尚往来。白先生，我还是有份谢礼送你的。
11: 我猜猜是油画还是圣经？
10: No, 都不是。
11: 杨老爷子，没见您从京城带啥礼出来呀、啊、
10: 这礼是门儿新兴产业。
1: 产业在哪儿？
10: 就在你们的盐场海滩。
11: 难不成你是想让我卖盐的义兄也去煮盐不成？
10: 非也非也，现在随着大海东移，我发现淮南已经出现了一片一片废弃的盐田，我发现一些破产的灶户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棉农，在那滩涂上种植棉花了。而且据我观察，随着大江东去，泥沙淤积，海岸线东移的趋势将愈演愈烈。百年以后，淮南盐场将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代之而起的必是一片百花朵朵的棉海。白先生，你身为盐商，靠盐吃盐，当下看似老本雄厚，可是一旦盐场枯了，竭了，无盐可吃，你咋办？你们中国有句古语叫做没有远虑必有近忧，郎某见你是真朋友才说真话，送你这金点子的。
11: 懂了懂了， 你是想让白兄趁早买下那荒坛图，三文不值二文，弄个地主当了娃娃？
10: 我不要白先生当东方式的地主，而是当西方式的农场场主。棉厂结构采用新式企业模式，棉田实行条田化，水利建设、土壤改良、栽培技术、犁耙播种机具，有我在，当前西方最新技术都可以为你们所用。不消数年，我保证白先生将成为江淮第一棉花大王。
11: 总商不当，弄个大王当当，也蛮好玩的。
12: 别瞎说，
10: 这只是第一步。有了以通州为中心的淮南棉花作为雄厚的原料基地，凭借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二步就可以办纺织厂，纺纱、纺纱、织纱、织布，而且全部老活都不要人工，一刀一刀慢吞吞的去做。我可以把西方全套纺织工艺机械化的设备、技术、人才介绍给白先生，有开艺的飞索，还有我的职工朋友哈格里夫斯，今年刚刚发明的手摇纺织机。
11: 好是好，就是这笔投资，买了坛图，建了厂房，进了设备，哎呦，海了去了。
12: 郎大师也是好心，不过老水牛拉马车，这养法恐怕在大清不合套。还没买地种棉，我就觉得双脚踩在棉花摊上不踏实，也不敢迈步。再说我也拿不出这钱呢。
11: 红哥，这儿你就别哭穷了，郎大师又不跟你借。
12: 真佛面前不烧假香，你们别瞧我入则击中，出则连旗，侠则招客高会，是月女拥无羁，四座尽欢夜以继日，养戏班建园林，奢服寓居，声色玩号。其实啊，内囊羞涩，离空不远了。
10: 棋局设好，过于往后，骄奢淫逸，大概本性啊。
12: 晚生也知道穷奢极靡不足取，可是靡然而奢，以简为笔，相互金炫，已在两淮盐商中蔚然成风。死要面子活受罪，我不留大把大把的银子往这个富贵窝里头，我在两淮盐界就一天也混不下去啊。
10: 你们大清读书人开口空猛，闭口老庄，怎么都忘记你们老祖宗的名言了？天之道，慢而不已，生而不衰，人小天，贵而不骄，富而不奢，才能长寿富贵，拥有天下。否则失天之度，虽满必合。
12: 杨大师真是个中国通。
11: 哎，义兄也没法子，这世道不是被咱撞上的吗？
10: 这我听说了，有的盐商去苏州买不到瓮，放入水中使水断流；有的盐商爱好蓄马，养上几百匹，招摇过市；有的盐商喜种兰花，从大门到室内全是兰花；有的盐商使唤仆人，不是清一色的美女，就是清一色的丑奴；有的盐商早上看报是养眼，晚上翻牌，像你们大清皇帝一样按排名有妻妾侍寝，但是并不是所有盐商都如此啊。我听说总商包知道郑建元虽然拥有橘子，却提倡节俭，礼节奢华，不用车，不宴居，因巧门客，不留于宅，家务事妻子儿女照做。
11: 那真是凤的毛麟的角了，家与家不一样，哪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12: 哎，还有啊，你们看，这是我家淮塘村来信，我已经回复同意把部分积蓄留回本土。
10: 人联想，钱也联想。
12: 郎大师，你可能没听过中国一句古话，叫 以墨制财，用本守之，就是做买卖赚的钱啊，最终流向购置土地，以地守财，这是个老理儿。
10: 我懂了，这是把商业资本转化为王朝地权，这需要花很多钱吗？
12: 除了购地，还要造住宅、园林、牌坊、祠堂、桥梁、道路、坟墓、祖产，这就不是个小数目了。另外，我现在移民扬州，这当地的义学、书院、慈善堂、施药局，名目繁多的乐善施舍，我堂堂总商总不能一毛不拔对外装小吧？
11: 这样算来，红哥，你手头确实够紧的。
12: 哎，这还不算呢，来自朝廷官府的敲鼓吸髓、勒索榨取，贫而又贫，重而又重，是非经过不知难，看人挑担不吃力，哪能体会到内在苦楚啊？
10: 在皇宫里，我只听说梁怀燕上是天下最富有的，这么看来，梁怀燕上又是天下最穷的。
12: 所以，郎大师，你送给晚生的礼包，我不敢收，也不能收。我撂句大话在这儿，举整个梁怀燕界，大概都没有人能够接受你这份礼包啊。
10: 只可惜了，你们中国有句俗话，腊月里卖莲巴，知冬不知夏，不行啊。梁怀海燕有你们专卖。

此乃朝廷特别恩眷，也就是说，今日你们的生存，你们的优势，完全系于朝廷一道。

0: 生子。哦，我的孩子，愿上帝保佑你。
1: 郎世宁离开白府，贤二去送行。郎世宁离阳，高恒立刻在盐曹茶院召见白红，地点在四病堂，这是除了高恒父子谁都不允许踏进一步的内堂。白红立刻意识到今日见面话题的严峻性，他毕恭毕敬地进堂，堂内雅密，只有高恒一人半躺在睡椅上。见白红礼拜，他扭起身十分随意地让座，这让白红的心弦松弛了许多。
2: 白总上，本院已经以重资广言明事创稿，妈，你来看这上面新添的风景名胜已一一布置，
3: 竟有24景。
2: 是啊，这次我们至少要修成20景，算下来连同城内原有园林楼廊将达到5000多间，亭台200多座。这程度，这规模，也只能勉强已被皇上南巡翠华之需。可是以你商家的眼光，这笔开支到底有多大，你应该很清楚吧？
3: 那肯定是1000万巨金。
2: 那么钱又从何而来呢？
3: 众人拾柴火焰高，老法子分摊各大总商营造，大人只要批授地皮，声明谁建园谁拥有。你想啊，皇帝南巡时，谁个不想征询万岁爷临幸自家的院子以邀恩宠？南巡过后，院子就成了私人别墅，一举两得。总商们为了造园，哪怕举债也会一掷千金的。
2: 哎呀，老夫的口袋里嘛，也就这点库存了，唯一的能耐只剩下卖地皮了。
3: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大人不必过于自责，这不是逼到这一步了吗？不过这样纵难有限了。
2: 有限，大爷太爷差一点就不行。你这个主意虽好，可是华柱迎恩那就没指望。
3: 华柱迎恩是什么景点？
2: 就是龙舟靠高桥进城之后，至迎恩桥的沿河两岸，要雇能工巧匠，用名贵材料搭成亭台楼阁，恭迎圣上。啊，来来来来，赵之璧运使也建议本院按照地段分派商总营造。现在看来不能一间单两山了，否则会把你们这些总商压垮的。
3: 谢大人体恤。
2: 可是这笔开销不小啊，亭台楼阁，上室织锦，下铺绒毯，中置屏风宝座，案上放置文房四宝，架上摆设书籍古玩，台阁四周要垒山石，种松柏，放盆景，盆景必须是万年青、万寿桃，佛手相传。亭台之间还要置香花锦棚，树沙林伞状，若干偶人穿着戏装扮演戏幕。这笔银子又从哪儿来呀？
3: 这
2: 非止如此啊，圣上还说了，瘦西湖畔孤零零一座白塔，单调的紧，若是塔边添一座桥衬托一下，这桥嘛还最好像京城的五龙亭桥，那就美了。
3: 五亭桥？
2: 圣上还让你异地带信，有明示啊，点着名要我见。 这不是和尚头上捏脚吗？盐务衙门家底儿本来就薄，本院拼去十年俸禄，不吃不喝，也建不起这五亭桥啊！以前逼死英雄汉，本院真的要学那秦琼卖马了。
3: 大人，我那义弟的嘴你是晓得的，做不得真。南巡筹备标准这等高，是不是他把金毛当令箭了？
2: 贤侍卫再胡闹，他也不敢。
3: 可是乾隆爷上次南巡，小商亲耳听闻他的圣谕接驾从简，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小谕天下要效法圣祖爷南巡，严令沿途不得铺张，杜绝浪费。如果我的义弟没有脚趾，那皇上说的与做的怎么拧着劲儿呢？
2: 白老弟，你真书生气。说到南巡从简，康熙爷做得还好些，明令屋里须教息，民情亦见成。他规定所有巡狩行宫不识彩绘，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宫岁费300余万，尚不足1%呀。
3: 以前只听说圣祖爷是一代明君，世上还真有这样的皇帝。可现在皇上是最崇拜圣祖的，不是也写下皇祖诗篇早奢戒这样的字面句吗？他怎么会自食其言呢？
2: 你还真信呢？那不过是做给人看的。当今皇上乃风流天子，好热闹，喜欢排场。你当了真了，从了简了，你那前程还要不要啊？你向上的人头还要不要啊？在接驾这件事情上，你只能无止而行。哎，既让咱皇上快活了，又要在天下人面前博得一个贤名声，咱当臣子的是干啥吃的呀？再历练历练，你会明白的。
3: 古人云，天不识常规，寒暑才能恰当其时，日月才能正常运行。人主不识常规，群臣才能推行正义，百官才能恪尽职守。在大人这位置上也真不容易啊。
2: 难得你懂我呀。哎，当今天下做一个好官其实是极苦的差事。自家人啊，哪儿说哪儿了。
3: 大人，那往下我们该咋办呢？
2: 以往南巡的筹备，以及圣上驾临之后的陈游主侍从，都是由矮卢江春领受的。这一次老夫想请你出山担当，不知肯允否？所以本院想听听你的高见。
3: 大人如此提携，小商感激不尽。我就怕刚进山门当不了方丈，重伤不服。
2: 老夫给你撑腰，谁敢说出个不字来呀？你办事我放心。
3: 关键是银子，有了银子万事可办。这银子
2: 此正系老夫所忧，而且还不是眼下忧上一阵子就能过得去的。皇上既有四旬，难保没有五旬六旬七旬八旬，花在他身上的钱那可是灌油的漏斗，没底儿啊。
3: 大人，小商倒有个馊主意，不知当不当说。
2: 馊主意？老头打架揪胡子，你不要谦虚了，吃包子要一口咬到馅儿。有甚高见，但讲无妨。
3: 高见谈不上，余意是两个字，提引。

0: 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现在时刻15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

0: 欣赏。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2: 哎，这两天我发现有一个帖子也是冲上热搜了啊，叫做面试吹的牛，入职后圆不过来了。
13: 这句话怎么刚自己说着就已经想笑了？是不是已经大概已经脑补到了他的现场反应？
12: 是啊，我心想何必呢？当时吹什么牛？有啊，你现在什么都不会了吧？
13: 咱就是说，现在各种各样的考试啊，包括入职啊、求职啊，其实都会有面试这个环节。那面试的时候呢，很多人之前都会做各种各样的攻略，掌握很多的面试技巧，面试哎妥妥的一马当先，直接通过。结果入职之后发现，哎呀，这工作咱家干不了啊。
12: 难道面试发挥太好也不行吗？这求职的时候主要是要做好岗位的匹配和适应，那才可以。
13: 嗯，没错。首先面试的时候，你看啊，求职者呢通常都会尽可能的去展现我们自己的能力，以证明自己是配得上这个岗位的。那能力越强，被录用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啊，你想象一下，因为你可能会一不小心的就是花式来描述自己能力的时候吹过头，
12: 吹牛吹得太猛了。
13: 对，那上岗之后如果没有办法匹配岗位的话就很尴尬。
12: 哎，我 记得前两天我听我朋友聊天哈，就说他们公司之前就面试了一位程序员，面试的时候说的那是头头是道的啊，公司呢给了挺高的这个职级，就是级别挺高的，然后那个薪资也不错，挺理想的。结果入职之后，哎呦，发现压根儿啥也干不了
13: 啊！何至于啊？那最初干嘛吹这样的牛？我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12: 没办法呀，最后也只能草草的收场了。还没待几天，就只能遗憾的离开了。公司又得重新招人。
13: 其实这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种资源和时间的浪费。对于公司来讲，浪费了时间，浪费了试错的成本，就这个成本会更高。而对于人来讲，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不说，很有可能你这几天也一点工资都没有，你说何必呢？
12: 是啊，还有啊，这朋友们网上说的也是挺犀利的，说这面试的时候说自己能造火箭，以为进了厂子以后就是拧螺丝的，结果没想到进来以后，哎呦，真的是造火箭嘿！
13: 哎，还有更夸张的，就有人面试的时候完全是精心打扮，从某书上学习那种面试穿搭，打扮的完全不像平常的自己，然后一到入职完全大变活人，就让领导也是惊掉下巴那一种。
12: 很多人啊，为了拿到这个 offer 都会做好万全的准备，对吧？除了做好这个简历优化之外，还会进行面试的提前的演练，或者甚至还会找那种专业的老师。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这种面试辅导班，你听过吗？
13: 我当然听过了，而且呢，收费还不菲呢，时间比较短，讲究的就是一个速成速练，还会有押题宝，各种这个面试押题，其实都是我们的常见题型。到结果自己这个面试能力倒是挺强的，但是你面试能力强也有用，有用就是你前期你沟通的薪资水平可能会更高一些，但如果说入职之后适应不了真实的岗位，那你不管前期你聊得多好，到最后只能是 say goodbye。
12: 是的啊，那个不管是简历还是面试，这适度优化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过度夸大事实嘛。
13: 所以各位面试型的选手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匹配。那对于很多入职之后觉得自己 hold 不住自己工作的情况，其实也是要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12: 比如说新入职到一家公司的时候，这势必肯定是有一个适应期吧，也可能会有一些工作上的吃力的感觉，但是适应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哎好了很多。
13: 对，因为我觉得任何一家公司，任何一个工作工种，其实你在最开始接触的时候都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而且它一定和你上一家公司哪怕是同事之间的氛围也是不一样的，毕竟进入到了陌生的环境，你需要跟周围的人有一个更多的新的接触，你也需要让他人来慢慢的了解你。那对于我所接触的文件呀，你所接触的项目呀，其实也要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所以大家理性来看待这个过渡期啊。
12: 那完成了这个过渡期之后呢，就是开始适应公司，进入到工作的状态当中了。但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会发现你很可能很适应这份工作，也可能根本就不适应这份工作。
13: 对，也可能会很吃力，就是觉得怎么这么困难，然后每一关卡都觉得很难，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就有可能是你跟工作的匹配度真的很低了。
12: 所以说不一定每一次的 offer 都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的啊，那这种契合度就要看你跟工作的匹配度到底有多高了。
13: 那种完美就是你很热爱这项工作，这个工作又特别的适合你，太难得了，这会让你有一种由衷的幸福感。
12: 哎，网上的形容也很贴切呀，你比如说这有一位网友就说了，这面试就好像是相亲谈恋爱一样，入职就好像是结婚，这面试的时候呢都是干过大项目临危不乱的，入职之后小项目干的却是磨磨唧唧，小客户打得你没有还手之力啊。
13: 对，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确实会存在很多面试型的选手，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想当然了解到这个情况。那面试的时候确实能够对答如流，也擅长去整合自己的经验和项目经历，甚至于说展示自己的完成的一些成果。毕竟你像现在在互联网平台，很多机构或者说很多个人都开始推出了什么简历更新啊、简历整合呀这样的一些相应服务，也容易获得面试官的青睐。那这类型的选手其实本身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一定要做好职能的匹配，一方面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就是找准合适自己的岗位，而且就是在你自己现有的能力基础之上，你需要快速的挖掘自己的发展潜力，去匹配你公司给到你的预期价值，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12: 一说到工作上的事儿呢，我们往往会聊得比较严肃了，但其实这真的就像是谈恋爱然后结婚过日子一样的，对吧？你谈恋爱的那个状态就是你面试的这个状态。
13: 而且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就是以前大家对于工作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于七零八零尤其是八零年代的朋友来讲，可

可能一个工作就会断定自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一辈子的生活，所以大家非常非常的谨慎，然后对于这个工作的基层啊，或者是包括不同的领域啊行业呀、啊、都会分外重要。但是对于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各个行业之间的壁垒啊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甚至很有可能你一项工作干不了几年，你就要去换到另外一个工作，甚至有更多的年轻人开始用一种体验人生的方式去度过自己的生活，那其实对于工作的态度也在发生着转变。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去明确自己的需求吧。那聊到工作，确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0: 而且我相信没有人是没有工作经历的吧，因为像现在即便是这个家庭的全职太太也是一项工作了，这个操作流程之繁琐，情绪价值之需要高，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特别理解了，包括像一些家庭当中的什么整理师啊收纳师啊，现在只要你能够看到的它都可以是演变成一种工作，包括像什么医院的陪诊师，所以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咱们做不到的，适时的去挖掘自己的能力和潜在的一些价值潜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1: 嗯，所以说当下的这种工作状态不一定非要是严肃的，不一定非要是被迫的无奈的、还可以是主动的寻找自己爱好的，然后甚至是找到自己精神愉悦的一种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甚至是工种啊。那么在工作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面试，还有就是在工作当中你的匹配度，对吧？那其实呢，很多朋友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和状况的。你比如说，有一位网友就说了，在试讲的时候啊，他应该是一位老师哈、啊，他说被打断了，只讲了导入，是不是就挂了呀？
4: 哎呦，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做过相应的了解。首先，大家要清楚啊，考官都是非常有经验，而且能力在线的一些专业的教师，完全具备通过导入和新手环节，他会来主动判断你是否能够通过面试。那如果你整个结构化回答的不错，试讲的逻辑也比较清晰，包括你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也讲明白了，那不管考官是不是有打断你的试讲，其实都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大概率肯定就是稳了。
3: 嗯，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是可以分析的，就是试讲的整体水平不太 OK， 那考官呢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可能会提前打断试讲，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哈、
4: 嗯、
3: 大部分的考官都还是比较有耐心的，会听完十分钟左右，然后愿意给大家一次展示的机会的。
4: 嗯，这类型提到的是考教资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当然还有朋友问到说，我没有答辩，考官没有问我问题，我是不是就过不了啊？就是缺少了回答考官提问环节，是不是铁定就没戏了？首先朋友们要记住一点啊，就是有没有这个回答考官提问，主动权是在人家考官手里，所以没有答辩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没有考官提问并不代表就你一定没有办法通过考试了。
3: 是的啊，那答辩呢是对于试讲环节提出问题，如果试讲没有什么问题，那考官完全是可以省掉这个环节的。
4: 就好比说你这个人太完美了，难道说你在面试结束之后我一定要夸你一句说，哎呦你太完美了，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缺点呀？
3: 大可不必哈、啊。你比如说这有一位网友就说了，答辩的时候考官询问工作的一些经历，说有没有当过老师啊，是不是代课老师啊，有没有考过资格证啊，学的什么专业呀，诸如此类的这种问题都是对个人背景的一些了解啊，也是正常的答辩的一些提问过程，是不需要太多的揣测的。
4: 哦，我经常遇到就是大家会问到一些求职面试有关的问题，就说到说，哎呀这个现场考官他看我的眼神不对，他上下扫描我，他是不是对我不爽啊，他可能是不是对我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啊，我是不是就过不了啊。提示大家，现场我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考官，各个行业的考官，他都是怎么说呢，人有共性又有独立性，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那我们每一个考官他的眼神啊，包括他下意识的一些动作呀，小的行为呀，可能都是在那一时刻处于人家自主的场域当中所发生的，跟你其实你要说完全没有关系吧也不至于，但是关系确实是一点都不大。
3: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把重心放在自己的表现力上、啊、
4: 没错。
3: 那更多的去关注自己，少关注对方，但是不可能不关注，毕竟我们人都是会有一个交流的互动的过程的。我们当然希望、考官和我们的这种答辩的过程当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啊，展现出来的一些内容啊，感兴趣，有所兴趣的表现。但是呢，往往有时候可能考官在填写一些表格内容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抬头看你，我们也不需沮丧，不要受影响，要有强大的心理去面对这种状况。
4: 哎，你知道吗，我曾经在社交平台有看过有一个青少年，他应该是属于高考毕业之后，或者说在高考考前参加艺考的时候，一个现场的录制带。
3: 嗯，
4: 当时呢所有的考官都是低着头的， 然后有两个考官可能在小声的说话，好像没有人管这个新进入到教室的面试的这位同学。紧接着你知道这位同学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他停顿了3秒，然后抬起头来面带微笑的对各位考官说，各位考官你们好，请问我可以开始了吗？
3: 哎，
4: 各位考官就稍稍有一点点惊讶的抬头看他，但是那个场面啊，你也不会觉得让人觉得尴尬，但是他反而用这样的一种礼貌又略带提示的感受和方式，让考官在意和重视了他的表现。
3: 嗯，很多人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我平时说话还算利索，但是一到了这个面试环节或者是人前的时候，就会总说错话。那我说错了，我犯错误了，是不是真的这场面试就彻底 over 了呀？
4: 尤其是考官还意识到了，并且考官在现场还指出了，是不是一定就完蛋了，就结束了呢？其实并不一定，而且你要知道，考官见过很多的面试选手，一般因为紧张，在你面试的过程当中出现错误，那都是人之常情，其实考官是能够理解的，而且考官自己也是过来人啊。那如果说考官这个时候给你指出了错误，重新提问，一般就是想要给你一次主动挽救的机会，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了。
3: 对对对，这个时候其实只要虚心的请教，及时的改正，那考官会对你有一个加深印象的分数的。那感谢考官表示日后会加强这方面的学习，我们的话要到位，绝大部分的考官还是会网开一面的。
4: 哎呀，这么说来，张小白你很有经验啊。
3: 应该说作为主持人，咱们应该都会有这种临场发挥的能力吧。
4: 我们确实都属于那种面试型的选手，但是到最后能不能够匹配到合适的岗。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那就两说了。另外啊，我们在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在考这个教师的时候，说我没擦黑板是不是要扣分，会不会影响成绩，太可爱了吧。
3: 其实很多网上的一些谣言甚至是传言说的很恐怖啊，就是考官甚至会在周围8公里之内就设置各种考题，什么放个倒了的笤帚啦，什么扔个纸团啦，说的就是怎么说呢，
4: 我也看到过，在网上非常被热议，热度也是很高，就是说好像
3: 要把一场面试变成了这种侦探片似的，是吧？
4: 对对对，好像要通过这些小细节来看到你的实际的人品，真实的表现。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不至于啊，朋友们，你刚刚说到这个没擦黑板的问题，不影响，问题不大，因为真正会影响到成绩的，最重要的还是你整个现场的表现，你整体试讲的一个情况，不需要在这些小问题上去来回纠结。而且我想提醒，就是考过了以后它就结束了，翻篇了，我们可以总结经验，但是不要沉溺于反复的纠结和彷徨当中。
3: 还有啊，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我在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失误，就是在纸上写成了抽签的顺序，但是没有写这个考试的序号，那会不会导致成绩打错了呀？
4: 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已经结束了，朋友，你这也属于秋后算账，但是还算不明白。首先如果你考的是教资的话，我有一定的了解啊，教资面试它的分数是身份证和系统直接来连接的，一般考场呢是用身份证来识别，那准考证和身份证只要能够核对上，就不会出现说成绩记错记到别人身上的情况哈。
3: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一般面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问答的时间限制，比如说2分钟之内要回答完毕哈。他说我超时了怎么办呀？
4: 没关系的，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那说不定你这个人就是侃侃而谈，现场的状态特别好呢。其实这种也是看你整体的一个面试的情况，如果说你前面讲的不错，超时了问题也不大，但如果说你整体前面讲的就没有重点，思路也不清晰，语无伦次，逻辑也不清晰，那结果很显然就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总之你一定要记得，面试这个事儿啊，如果你已经结束了这一阶段的面试，那它就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了，这一页就已经翻过去了。考官的心你千万不要去妄自揣测，毕竟咱也揣测不明白，对不对？而且实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只要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就 OK 了，放松一下，耐心的等待你成绩，自然就会等待那个美好的结果。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今天说到面试这事儿，我觉得真的人人都有发言权，每个人都有对于不同行业不同的这种面试的一些经历，尤其是你像教资包括考公考事业编、这应该算是三个大项了，
6: 挺难的啊。Better Days 他说了，保佑我吧，我的成绩马上就要出来了，希望合格。
7: LV 他提到这个经历应该是有关于教师的。他说试讲了4-5分钟，下讲台小组合作交流指导，幅度太大，一不小心把网线踢松了，然后被叫停了，直接就出去了，这还能过吗？
6: 应该可以啊，可能是担心你下一脚把电源给切了。
7: 哎，说到这儿，我再分享一个后台朋友，应该是有关于教师考试的一个经历。燕燕说了，说结构化表现的断断续续，试讲呢整体比较顺利。答辩的时候，一个女老师问了问题，我刚讲话，然后就跟主考官，就是那个女老师开始窃窃私语。我答辩结束，他们看了我一眼，才停下跟我说需要交试题和教案，然后就可以离开了。问说像这种情况的话，能过吗？
6: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7: 而且我觉得
6: 大家都好敏感啊。
7: 对，大家非常敏感，不过也是因为考这些试啊，就是还是比较重要的。
6: 对，
7: 在大家心里其实它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流程。但是你刚刚说到的就是两个考官之间窃窃私语，在你刚讲话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啊，应该是两个人互相在征求意见，就类似于说，哎，你觉得这个表现怎么样啊？我觉得还可以。
6: 或者说怎么样能够更合理的给你打分，对吧？然后可能会参考前两个这个选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商量说，哎，给你定在一个什么样档的这样的一个分数更合理一些等等啊。
7: 是的，还有可能会问说，哎，你说这个姑娘她这个表现咱们还需要问更多的问题吗？是不是我觉得可以了，
6: 也有可能
7: 是让她直接交材料吧。
6: 两个评委之间在相互说，哎，要不这一轮你来提问吧。
7: 有可能啊。
6: 对吧？
7: 那所以像这种情况，说不定你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人家的选项候选当中。
6: 是，
7: 其实这是关于考教师类的。那考公就是更大一部分 部分群体所特别关注的。我们都知道每年考公考事业编那个大军真的是乌泱泱的，人太多了。那面试的考场，也就是说你在笔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进入到面试，你已经是一只脚已经踏入到那个单位了。这个时候那是对于所有人的修罗场啊。
6: 很多人一脑补这个面试画面，甭说别的了，就是本能的就会心血上涌，额头冒汗，百爪挠心的，恨不得脚趾抠地啊，抠出一个三室一厅来哈、啊！
7: 哎呀，这个气氛突然就开始变得有点紧张了，我怎么感觉我都要开始冒汗了，
6: 都尴尬了啊！
7: 哎，但是在互联网平台，你经常冲浪的话，就会发现，在考公面试的过程当中，有大型的尴尬现场，真的就是只有大家想不到，没有面试人做不到的。
6: 是啊，很多朋友就说了，这还没开口呢，一出好戏就已经开始上演了啊！这公考面试啊，讲究的是礼仪，讲究的是实力，这两者都得兼具，而有的人呢，一出现就会吸引全场的目光。
7: 后台吃肉吃饭很幸福，他说了，我面试的时候穿着那种中短裤去的，考官说我穿的是大裤头子
6: 啊，只能强颜欢笑了吧。
7: 冒昧问一下，你是男士吧？如果是男士的话应该还能好一点，如果是女士的话咱就是别那么想不开，
6: 怎样都不应该穿
7: 大裤头子。
6: 就是其实评委对你的穿着其实是指出了不太满意的一点啊。
7: 嗯，
6: 还有胖大大他说了，我进考场鞠完躬走的时候高跟鞋掉了一只，回去穿的时候第二只也掉了。
7: 哎，这个我能够理解，怎么了，你怎么笑点这么低啊？
6: 不是，我不能理解。
7: 为什么不能理解？
6: 就是这些服装上比如说选择高跟鞋、那你买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考虑到它是不是好穿，是不是好走？
7: 但是张小白，我跟你说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体验过，就有一种女孩子她真的穿不了高跟鞋，但是很多的场合呢他又需要穿高跟鞋，然后当你的意识还没有那么的，就是你所接触到的高跟鞋的范围还没有那么广阔的时候，你不知道有更多的选择，然后你就拖拉着你那个半掉不掉的高跟鞋就上了考场或者是赛场、甚至上了舞台。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就是那个人。我真的是带不住啊。然后当时你还对高跟鞋了解没有那么多，你还不知道高跟鞋它是可以系绑带的。
6: 朋友们真的是有画面了哈，人家穿着高跟鞋走路的声音是嘎噔嘎噔嘎噔，然后跳跳糖走路的声音是啥样的呢？嘎噔噔噔嘎噔噔噔嘎噔噔噔。
7: 不是不是，你错了，我根本脚都不敢离开地面太高。
6: 啪啦啦啦，
7: 对，是啪啦啦啦这个声音。为什么？如果你要是离得太高的话，就会像刚刚我们后台的这位女生一样，她会把鞋落在考场，
6: 就是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妞宝。
7: 然后就会很尴尬的说，哎呦老师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给到了你另外的一个化解危机和展示自我的机会。
6: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
7: 化解尴尬化解得很好的话，我觉得对于考官来讲会留下一个又可爱又很奇妙的印象，因为你相信我在考场一定会有女考官。
6: 哎，我就想问你，如果你走到舞台上突然这个高跟鞋人走鞋流，你怎么办？
7: 我会回去哒啦哒啦哒啦穿上它，然后跟大家笑着拿起话筒说，哎呦不好意思，看来我的鞋子还不愿意让我此时此刻走下舞台，所以看来还是需要在场上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你就必须得硬着头皮上啊，你得硬着头皮跟考官跟评委跟现场的观众去互动啊，那不然难道说我默默地走上去穿上鞋默默地滚下来，
6: 然后悄悄说一声说不好意思刚才给大家表演了一个小节目。
7: 对对对，哎，这个处理方式也是完全可以的，显得你这个人很
6: 幽默。
7: 幽妹。
6: 然后这个撒娇爱他说了，说衣服穿反了去面试算吗？啊，还是回家之后才发现的，里面的标签还露在外面。
7: 来，这个问题我帮你解决，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怎么解决，因为我也干过这个事儿。
6: 嗯，
7: 你像这个事儿吧，很平常的，你要看你是哪一年去参加面试的。如果是这几年，这个现象很普遍，没关系。为什么？你不觉得现在有一种就是衣服的设计、流行外面单独设计一个标签吗？
6: 报告，这种事情我发生过，就是之前我有一个短袖，它就是把那个缝合线缝在了外面，人家就是那么设计的。
7: 是的，我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有人问我说，哎呀，跳跳糖，你这个衣服穿反了吧？我说怎么了？你这个标签露在外面。我说不，这是我设计的小心机。
6: 我们领导就问我了，当时领导说，哎，张小白，你衣服是不是穿反了？我说不好意思领导，下次不穿这件了。
7: 啊， 我会说领导，这是一种时尚，一种潮流，需要好好再冲冲浪了。
6: 悲伤有一点点大啊。还有芒雅说，和面试官撞衫了有没有？是不是说明我眼光真的很不错呀？
7: 对对对，但是你记得一定要在现场表现出来你自己眼光很不错啊，要不然就会让别人有一点点就是误导，还容易会产生误会，尤其是对于女考官来讲。
6: 就是我觉得在

0: 进入到面试场那一瞬间，你发现自己的衣服和考官撞衫了，你一定要 Q 一下这件事情，主动 Q。
1: 不要让，对，我也觉得
0: 不要让那个气氛变得很尴尬，
1: 对，不要让大家去浮想联翩，主动提出来大大方方的介绍，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比较好的、也可以快速的，不一定说拉近两个人的关系吧，但是可以打破那种紧张的氛围，
0: 对，化解尴尬很重要，
1: 没错。那大家在面试的时候还有哪些特殊的经历，或者说有没有那些有意思的尴尬的脚趾抠出三室一厅的各种经历，都欢迎来同步分享，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来持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哈。说到这个找工作面试，
3: 来，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在考场上肯定很容易发生嘴瓢，对吧？嘴瓢的这种瞬间，那你是如何来化解的？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面试考场压力大，每个人都知道，难免就会因为嘴瓢造成一系列的尴尬。但是有的时候呢，它会让考场充满快活的空气，起码至少比冷场要好吧。
2: 对呀、
3: 后台丝绒美妹她说了，本来想说各位考官好，结果一不小心说成了各位教官好。
2: 如果可爱的朋友可能这时候自己已经偷偷笑了一下了啊。
3: 如果我是教官的话，我就会说，来，
2: 你是考官，
3: 少熙，
2: 你是考官，
3: 立正，
2: 你不是教官，
3: 半壁相齐看齐，好，想见看，你可以开始了。
2: 你会帮考生主动的去化解尴尬，对吧？
3: 那当然了，我这么优美。
2: 再来看一下这个活蹦乱跳的400块啊，他说，出门大声说考生再见，考官都笑了啊。他本来他是考生，他说考生再见，
3: 你考谁呢？
2: 说这个教室前后门，我出去走错门了，又在一片笑声当中折回去了。
3: 你就是主打一个不好意思打扰了，
2: 我是来给大家表演节目的。
3: 对对对，哎，但我真觉得有可能，你说不定印象分还不错呢，因为首先考官很理解你在现场这种紧张的感觉，其次的话，他一定会被你的可爱所笑场。你想想，他一天看那么多的考生，多么枯燥啊！
2: 哎，还有这个渣浪之光，他说了，是结构化面试啊，不小心把名字说出来了，因为当时纸上报考号，不让说名字，对吧？觉得哎呀，肯定没戏了，于是放飞自我，和面试官呀、开起了玩笑，结果考场里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啊！
3: 冒昧的问一下，最后的这个考试通过了吗？麻烦把你的个人经历勇敢的说出来，也让我们大家来吸收一下经验。
2: 哎，听他这么说的意思，弦外之音应该是过了。
3: 我也觉得啊。另外，在现场，不管你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记住啊，牢记一个真理：只要你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考官。
2: 哎，我觉得聪明的人应该是让考官也不尴尬。
3: 嗯，那倒是，
2: 对吧？你让考官尴尬了，那你的分就尴尬了。
3: 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经历啊。后台这个哈格他说了，进去之后，这椅子和我想象的高度不一样。面试的椅子很矮，我一屁股坐下去，啪，好大一声。
2: 哎呀，当时内心肯定想的是，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3: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只有你自己觉得声音特别大？因为你只要没有坐到地上，就没有把这个椅子坐坏，都还是可以拯救的。
2: 哎呀，跳跳糖，你别把它掩饰了，那个声是真的挺大的，尤其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它突然啪一声，那考官一定会注意到的。但是那又怎样呢？又不会影响你的分数。
3: 这个啪的之后，你这个时候心里肯定会犯嘀咕，对吧？那你就把嘀咕表现在脸上，扭过来以后，对着考官尴尬的笑一笑，说，真是不好意思，一不小心没有预估好和椅子之间的距离。
2: 或者说坐下啪那一声，说，哎呀，各位考官，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我先给自己鼓了个掌。
3: 对，我也是用心良苦了。还有英雄少年他说了，把主考官盯得低头3次，后来他索性一直望着天。
2: 就是你是有点社牛的啊。
3: 这个画面我已经完全可以想象出来了，我怎么感觉好像类似的情况我自己可能也遇到过。我就纳闷说，为什么主考官他本来是还偶尔看一看我，后来他就直接仰着头感觉在发呆一样。他应该是为了让我时不时的把眼光也 转移到别人身上去吧。
2: 哎，再来看小饼干啊，他说了，他说视频面试，面试官问的问题答不上来，我假装网络不好卡住了。
3: 我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2: 真假的？
3: 视频面试这种现象很经常出现的。
2: 可以的是吧？
3: 对，如果说对方问的这个问题
2: 是的，
3: 因为你本身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会反复测试这个网线行不行，网络质量行不行，然后中间就会有出现一些小插曲，有一些考试的朋友根本都连不上，就是连上来黑屏掉下去，连上了黑屏掉下去，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把那个堵住了就是他是黑屏，你明白吗？黑屏的话你就不确定对方到底是不是开卷考试啊，对吧？这是一点。除此之外，他有可能掉线了之后是真掉线，还有的人就是什么老师您他还会反复自己来制造这种信号不好的错觉，您可以再说一遍吗？啊，老师您在听吗？我听不到了，您可以听到吗？他会反复确认，其实在这个时间他就在脑海当中正在打副稿呢，对，他在构思上一个题目呢你就看人多有心机呀。
2: 哎呀，这些都是这个小小的技巧，但是好用不好用啊，这个各位斟酌。有的同学啊，由于过于紧张，常常其实是会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冒失的举动的，什么头撞门啦，不小心把凳子撞翻啦，对于年轻人的马虎冒失啊，我觉得大部分的考官还是都能够包容的，对吧？
3: 注意啊，注意这个时候要自嘲，就是不好意思见到各位考。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1: 如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2: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人美，情美，情更美。

0: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头古灵精怪，特别爱开玩笑。有一次他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典当行，就故作深沉地在门口转来转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典当行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走了出来，关心地问道，
11: 先生，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请问需要当点什么东西呢？
9: 哦，我问一下，什么都可以当吗？
11: 那当然了，我们这店有年头了，本店没有当不了的东西，那您到底想要当什么呢？
9: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世界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你给开个价吧。
11: 滚，有多远滚多远。
9: 这一天王美丽忙活了一整天，正准备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11: 宝宝，我今天发工资了，晚上请你吃海鲜，顺便给你买几套衣服，还有你看上的那条项链一起买了吧，别替我省钱，我挣钱你花钱，天经地义的。
9: 王美丽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强忍着感动的泪水告诉对方，你打错电话了。
11: 有一天，阿豪和三个哥们儿一起喝酒，大家喝得很高兴啊，一会儿就喝高了，开始聊人生。阿豪跟大家谈起了自己的理想。
12: 我的理想是跟我爸一样，月薪10万。
9: 当时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哎呀，没看出来。

0: 是个富二代呀。
1: 只见阿豪端起酒杯慢慢地喝了一口，说道，
2: 不是，我爸的理想也是月薪10万，我要继承下去。
0: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课，老师出了一道题，记最难办的一件事儿，让同学们写一篇记叙文。半个小时过去了，许多同学都写完了，可是大头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写。老师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动笔，大头皱着眉头说道，
3: 老师，写作文就是我最难办的一件事。
1: 白小雪出差，她在火车站附近呢，手机被偷了，急中生智，马上请朋友给自己手机发了一条信息，
0: 姐，火车快开了，我等不到你先上车了，欠你的2万块钱我放在火车站寄存处 A19号柜子那儿，密码是1685。
1: 半小时后，偷手机的二货在火车站寄存处 A19的柜子前被逮个正着。阿贵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0: 您好，请问您是陈阿贵先生吗？您的信用卡刚才在法国巴黎消费了90多万元。
1: 你确定那是我的卡吗？
0: 都已经核对过了，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是您的。
1: 阿贵沉默了几秒说，那你能截个图发给我吗？我想发个朋友圈。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大头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对化学一窍不通，这不，化学课上老师又向他提问了，那是什么？
1: 大头不知道答案，一言不发，同学们也都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0: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有点生气了，于是提高了音量问道，那是什么？
1: 突然间老师的电话响了，
6: 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
0: 从此化学老师再也没有带手机上过课。铁柱去同事家串门，正好遇到了他们小两口在吵架，没办法，铁柱只好两边劝，好说歹说，热战总算变成了冷战。
1: 就当铁柱打算走的时候，同事媳妇儿拿了很多好吃的让他带走，铁柱特别客气地说，好啦弟妹，别都给我，你给我兄弟留点儿。
0: 哼，就是给狗吃也不留给他。
1: 铁柱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但是现在想想总感觉不对劲儿啊。大头刚上大学那会儿啊，天天旷课，有的时候有的课甚至连老师都没见过。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去听课，刚好遇到老师点名，可是全部都点完了，居然还没有叫到大头的名字。他一气拍桌子站起来说，哼，瞧不起人吗？为什么不点我的名字？
0: 旁边同学赶紧拉了拉大头小声说道，同学，你可能走错教室了。有一次大头不小心把手指头弄骨折了，赶紧打车到医院找大夫。大夫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就问，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3: 呵呵，我有强迫症。
0: 你这手指头骨折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在家无聊掰手指头玩，其他九个都响了，就他不响。
0: 听到这儿，医生平静地说道，哦，原来是这种情况啊，那你现在有一根手指头骨折了，其他九根你看着办吧。
1: 铁柱去公司领导家做客，领导喜欢养宠物，养了两只土狗，虽然这两条狗其貌不扬，但铁柱还是表现出非常喜欢的样子。
2: 王总，您这两只狗狗真可爱，叫什么名字啊？
7: 这只叫 Money， 那只叫 Lucky。

0: 惊呆了，心想这老板就是不一样啊，起名字还这么高端。于是便问道，这么时尚的名字啥意思呀？
1: 就是旺财跟来福。大头正在睡午觉，上小学的小外甥跑过来说，舅舅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2: 我这睡觉呢，等会儿一会儿再教你。
1: 可是过了没一会儿，小外甥又跑了过来，这次一边叫还一边使着劲儿摇着大头，舅舅舅舅你快醒醒，帮我用端午来造个句子。
2: 只见大头不醒，小外甥就一个劲儿的摇，一个劲儿的问。大头终于忍无可忍说，叫什么叫啊，造什么句啊，好端端的午觉被你打扰了。
1: 哦，谢谢舅舅。小外甥开心地跑开了。
3: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

0: 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
1: 南国探高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探高酒业冠名播。

0: 国处。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81212345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聊一聊厨房装修这一块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个厨房这块呢，应该说是我们在这个家居装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厨房、卫生间，这个厨房这块，因为我们使用效率比较高，你天天要吃饭要做饭，那这个东西如果做不好的话，那就可能会产生很糟糕的一些事情。那么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才能够避免厨房出现的一些装修问题。第一，布局设计啊，这个动线不对是做饭受罪啊。什么是动线不对呢啊？一，洗切炒成动线必须连贯，厨房再小也要按照冰箱取菜、水槽清洗台面、切配灶台，然后烹饪台面盛菜的这么个动线设计，减少来回走动。也就是说，你要按照这个，比如说冰箱取菜啊，然后呢水槽清洗，然后呢台面是切，然后呢配灶台，哎，烹饪台啊，这个盛菜的啊，这个按照这么个顺序来。如果你要是把它弄反了啊，冰箱在一头，然后中间夹的切菜的什么玩意儿的，然后呢又洗菜的又在另一头，你想想这个中间它这个就是不顺的，就是说你这个是它是不顺当的。那他如果不顺当的话，这个你肯定就来回跑路，而且相对来说你的这个动量使用的时间各方面都比较多。你比如说啊，这个有些朋友家第一套房把这个冰箱放在厨房的角落，每次拿菜都要横跨整个的厨房，做饭像打仗一样，你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一会儿拿这个一会儿拿那个啊，总是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台面高度一刀切，腰酸背痛啊。这个台面高度，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了解，就是说炒菜区高度正常建议是80厘米。为什么是这个高度？因为只有在这个高度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灶台放上去，锅放上去，你炒菜的时候不架膀子，那胳膊呢就自然下垂，正好能炒菜。如果太高了以后架膀子，你是很累的。这个东西可能有些朋友没考虑到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洗菜区要加到85到90公分。这个是为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再跟朋友们来聊。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这个装修大师啊。刚才说到的厨房的这个台面问题啊，这个洗菜区，刚才说到先说炒菜区，炒菜区的高度呢不要超过八十公分啊。这个洗菜区呢 应该加高到85到90公分啊。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啊，这个洗菜的时候不需要弯腰。洗菜池太低了以后，有些人个子高他就会弯腰的啊，他需要弯腰才能够把这个洗好，因为它毕竟是要沉底儿的嘛啊。所以呢，这里面也是就是尽量能避开这些东西啊。这个高低台面需要提前要跟装修师傅要说好，要说清楚，否则你后期加钱都不好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整个整体的东西啊。你等到后期以后你再想到就不行，所以这个里面是要提前避坑的啊。这个厨房这个一体设计你提前要避坑的。那么再来看，盲目跟风开放式厨房这个坑啊，可能有很多家庭都有啊。因为这个如果说你家里面是那种哎呀吃冷餐比较多的，比如说喜欢法式的什么西式的那种，哎以前整个面包啊，整点什么这个凉拌菜啊，什么西兰花啊，什么乱七八糟随便整整哎就可以的，那你开放式没问题啊。如果说你是煎炒烹炸，哎这个东西你天天煎炒烹炸啊，这东西这个开放式厨房这个散烟各方面都非常困难啊。这个到时候呢一炒菜家里面到处都是味儿，你真的是这真的是很糟糕。所以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最好是装一个玻璃移门啊，或者是呢这个那种吊轨的也可以，反正总之是好打扫的就行啊。那如果你这个就是开门式这种不好的话呢，就是做这种移门啊，就是推拉式的这种移门，这样的话呢空间占用的小，然后呢方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里面说到这个水电改造的问题啊，水电改造错一厘米毁所有啊。这个首先插座漏装位置错位，这个一个壁装的位置水槽下面就是净水器啊垃圾处理器啊这个地方，它有些净水器它需要通电的，垃圾处理器也需要通电，所以这个你不装这个开关，你这个地方你再弄，后期再弄的时候又走线又这个又那个，就很麻烦。还有这个台面小家电区啊，至少要多装3-4个开关插座啊，要多装3-4个插座，这样的话呢你用起来特别方便呢啊，一插这个电饭煲再插那个什么微波炉再弄那个烤箱啊，这个还有包括什么后期的很多人家庭里面需要的这个叫做这个电的这个叫就是高温处理碗筷的啊，这些东西它都是需要电的，你没有的话你没有插座的话你没地方插去啊，这非常非常困难的啊。那么这个包括油烟机啊冰箱啊这些地方都是需要电的，这里面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还有水电走地隐患大，就是说很多人家水电是走地的啊，这就是因为走一门要么走高空，走高空省事儿，走地也省事儿，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走地方便，然后用瓷砖一铺哎稳稳当当的不会出问题。但是呢这个水这块啊就是能不走地还是不走地，因为毕竟一旦出了问题这个地底下你要刨地干嘛的就很麻烦，尽量还是走墙是比较方便的啊，走墙。那这个要么就是水管呢走顶漏水呢第一时间就能发现，维修呢也不用砸地板等等的。厨房呢单独设个4平方米电线的回路，防止呢什么电磁炉啊烤箱啊同时开就跳闸，这个跳闸的问题啊。还有冷热水管不分清，这个左热右冷呢这是我们的标准啊，所以安装脚阀的时候呢要盯着师傅啊，这个你不要装反了啊，冬天洗手的时候呢一出又弄了半天水不热怎么回事呢，装反了这是出的是凉水啊，所以呢这里面也是要提醒大家的。那么再一个这个橱柜定制的问题， 不要为了颜值交智商税啊。这个贵门呢，选材不要选错啊。这个肤冠，这个肤感膜啊，这种橱柜摸起来呢特高级，但是呢指纹呢油渍擦不掉，就是这种材质的这个柜门，有油的时候不好擦，所以呢厨房的卫生间的啊这些东西尽量就是什么呢，以好收拾为准，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多好看呢，符合我的什么特点了，我的要求了，我的什么东西了，那个你不好收拾，等你收拾的时候那真的是哎呀这很痛苦，自己给自己找罪受。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层板柜与抽屉柜，这个层板柜深处的东西呢要跪地掏，而抽屉这个抽屉柜的拉抽取物呢就更方便一点，所以建议呢地柜多做这种抽屉的啊，放点碗筷啊锅啊什么都方便啊，预算不够呢可以后期加装那种滑轨。那么还有就是这种吊柜呢不到顶积灰神器啊，这个吊柜要么呢直接通顶，要么顶部呢加个10厘米的封板，否则呢全是卫生死角啊。这个你想一想也能想到啊，这正常的话如果仔细观察你想一想也能想到啊。再就是这个转角空间浪费的问题，这个橱柜的直角处加装旋转拉篮或者是联动门啊，这个利用效率就会翻倍啊，所以呢这个转角空间啊尽量不要浪费了它啊，弄一些这种小的这种饰物放在上面，然后呢利用率啊，你空间利用率高嘛啊，这是最好的一些方法。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台面的水槽细节决定寿命啊，这个台面的台上盆的这个发霉发黑啊，这个是肯定会出现的，所以呢台上盆边缘呢要用玻璃胶把它密封了啊，不然的话半年是肯定要发霉的啊。那么强烈建议做台下盆或者是一体盆啊，台面水渍直接呢就扫进水池了，非常方便好用。再一个劣质的石英石台面啊，这种渗色的啊，这个选石英砂含量要超过90%的台面啊，什么酱油啊、咖喱渍啊，包括什么各种酱啊等等的啊，这个即使擦的时候都不会渗啊。不要买那种便宜的啊，这个有些人买了便宜的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就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弄点酱油他也染了，弄点什么番茄酱他也染了，然后切个西瓜他也染了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他都能染它，你这个一染以后你这个台面很快那就五颜六色了啊。所以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啊，劣质的石英石台面要渗色这种不能装在厨房啊，不能装在厨房。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6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请接与您准时相约。

0: 好，朋友们，这里是装修大师节目，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朋友们主要聊的是关于厨房的一些装修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啊。之前呢，我们说到了厨房的水电呐，说到了厨房的这个台面呐，啊等等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挡水槽的问题啊。这个直角挡水槽呢，容易藏污纳垢，所以呢，改成弧线型的。圆形的啊，这样的话呢好收拾，而且呢也不容易出现死角。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瓷砖的这个美缝啊，这个美缝如果弄不好呢，如果你选错了，真的是啊，就等于白擦了半天白收拾啊。亚光砖仿古砖是油污天敌啊，这个墙面一定要选这种亮面瓷砖。亚光砖呢是真的是擦到怀疑人生，尤其是灶台后方的这个墙面，其实呢就是尽量选好收拾的，一擦就干净的，这种是最方便的了啊。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家要弄得高档一点，我们要弄得哎弄得那种像那个壁炉式那种，哎呀弄得什么什么这种砖那种砖，看着像是石器的那种山顶洞人做那种一样，或者高贵的欧洲的这个什么什么壁橱一样，哎弄完以后啊，等到你收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痛不欲生。还有呢就是这个白色勾缝剂呢又会变黑，美缝剂呢要用那种环氧彩砂防霉耐脏的啊，不要省这点钱啊，因为你省了这点钱之后后期弄不干净，哎呀真的是这个想砸掉重干的心都有，哎真的是。所以这里面还是提醒大家，美观收拾，收拾好收拾，能收拾干净这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瓷砖尺寸问题啊，小厨房不要用大尺寸那种瓷砖，你其实呢哎呀最好就是30x60的或者40x80的，哎就完全可以了，不要整那种说我们家要做的高尚要大气，我们要怎么地怎么地，钱也花了，最后哎发现浪费严重。为啥呢？因为你的厨房到底有多大你要搞清楚。还有就是关于厨房的电器安装的问题啊，这个不要搞错了，这个油烟机安装高度千万要搞清楚，吸顶室啊底部距台面65到70厘米啊，侧吸室是35到45厘米啊，这个如果过低可能会碰头啊，或者说吸不干净等。还有就是嵌入式这种电器开孔要不要出现问题，那洗碗机啊什么蒸烤箱啊啊，一定要提前定好型号，然后尺寸各方面都要弄清楚，插座留在哪儿啊，这个最后不要最后说要么装不进去，要么这儿出问题，要么没有留电等等的啊，最后你就又是一头脑。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灯光啊，这个灯光呢这个最好是做那种亮光的啊，不要搞的说是哎呀我们要搞点氛围要这样要那样，就是这个亮光灯，然后呢会最方便啊，而且用起来也是最好的，而且耐收拾啊，好收拾。那么这个墙面的空间，还有就是免打孔的挂杆呐、啊，什么吸力刀架呀、啊、等等的啊，这些东西呢，这个尽量把它提前设计好啊，你不要弄得最后又是洞又是那什么，弄得特别丑啊，这台面搞得又难收拾又丑啊。还有就是这个地柜呢要这个留空设计啊，放好放东西啊，什么小推车呀、囤菜呀、垃圾桶啊，哎放进去比较方便，你不要搞得紧紧巴巴。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3: 专注开。

0: 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一些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云台书院的李老师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朋友们来探讨有关于教育孩子的一些话题。李老师您好。
1: 哎，高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呢，我们想跟朋友们聊一聊关于这个作息规律的问题，能够规律起来，能够健康生活起来呢。
1: 那据我观察呢，就是正常那个上学时间啊，就是开学时间哈，其实大多数这个家长啊，或者这个家庭啊，或者这些孩子啊，他作息好像也不是很有规律性。好像这也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这种年轻父母的吧，就我观察啊，这种年轻父母的这个作息啊并不是很有规律。你看这个，尤其这叫85后啊，或者是这个90后吧，对吧？那就90后的话现在也34、35岁了啊。大的孩子的话呢，一般也上这个幼儿园或者上小学，这个有的了。那我的观察呢，现在这个夜生活比较丰富，夜生活很丰富。又是这个晚上呢10点钟呢还在外面吃烧烤喝啤酒啊，所以呢这个孩子呢你肯定也是受影响的，对吧？要么家长带着孩子，就是不带孩子，孩子在家里面，父母回家晚的话呢，这个孩子这个睡觉啊，这个作息啊，肯定是受影响了，对吧？因为这个说起来呢，其实也有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就是父母如果做好了，啊，整个家庭环境建立好了，这个作息时间自然也就规律了嘛，因为孩子他随着父母走的嘛，对吧？当然这个呢，我们可以去把它稍微分解一下，比如这个幼儿园阶段啊、小学阶段啊、中学阶段啊，对吧？那中学阶段呢，一般来讲就是孩子这个学习比较紧张，他要上晚自习或者作业比较多，这个呢，孩子睡觉比较晚，这可能是一个占主要的一个方面，对吧？那这个幼儿期、小学期呢，相对来讲，这个尤其这个小学这个低年级啊，现在国家也不允许这个布置家庭作业太多嘛，对吧？按道理讲，这个作息应该是比较规律，或者比较早一点的晚上睡觉，但实际上呢，其实也是大多数也是做不到的啊。那这个呢，也得要去考虑这个去怎么去分解一下，怎么去做，对吧？那幼儿阶段那就其实就更简单了，就是父母做好，孩子跟着休息就行了，对吧？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哈，应该是这样的哈。
0: 是的。其实这个作息这块哈，就是说规律作息对于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啊，不管是小孩啊，还是年轻人呐、还是老年人呐，这些相对来说老年人他可能更容易一点，他自觉一点，或者说他相对来说呢就容易一点。那年轻人呢，可能在这方面就非常困难。
1: 对，
0: 因为他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嘛。
1: 对，
0: 像你刚才说的吃烧烤、喝啤酒了，跟朋友出去聊聊天了等等的。再一个就是追追剧啊，看看这个一些刷刷手机视频呐、等等的。
1: 对，
0: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1: 对。
0: 但是这个作息规律，成年人相对来说，我觉得啊，就是说可能稍微就那么就觉得好像无所谓一点，但是作为学生来讲的话，这个就很关键。
1: 对对
0: 啊，因为你如果说不能作息规律的话，

0: 比如说早睡早起这一块，
1: 嗯，
0: 你学生其实吃的，现在学生基本上吃的唯一，大部分学生啊，
1: 嗯，
0: 吃的唯一的苦也就是早睡早起的苦，
1: 对对，
0: 就是早睡早起，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因为跟着很多家长他做不到早睡早起，
1: 对，
0: 所以他也跟着小孩，家长在那耍手机，
1: 嗯，
0: 或者去干点别的，然后小孩也跟着忙忙乱乱的，反正总之就是不睡觉，
1: 对，
0: 那是，但是呢，因为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
1: 对，
0: 所以他要早起，
1: 嗯，
0: 你比如说早上。这个有时候初中生的话7:10要到校，嗯，你高中生的话可能6:50就要到校，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你说他睡眠不够，
1: 对，
0: 对不对，他达不到正常的8小时，
1: 对，
0: 或者是7:30之类的，
1: 对，
0: 很难达到，
1: 对，
0: 那你长时间以后，
1: 嗯，
0: 这个孩子他这个健康啊，
1: 嗯，
0: 他的注意力啊，
1: 对，
0: 我觉得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1: 对，
0: 嗯
1: 嗯，你看这个最近啊，国家也出了政策嘛，哈，
0: 嗯，
1: 要求这个双休嘛，
0: 对，
1: 周末要双休，让孩子要充分的休息嘛，
0: 嗯，
1: 但确实，觉得这个问题啊，已经就，既然咱提到这个问题了，其实已经比较严重了啊，
0: 嗯，
1: 你看这个，早上早起也好，或是晚上早点睡也好，其实你从这个。尤其这个中学这个阶段哈，他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做到。而且这个如果做不到的话呢，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学生他的这个对学习的这种叫厌学吧，对吧？你想早上起来那么早要去上学，晚上呢还得把一些作业要完成。人都是有什么呢？他都是有这个。咱们讲有个限度啊，对吧？你过度紧张或者过度这样，或者叫内卷也好，他总有承受不住那一天。他一旦承受不住，他就躺平，或者就直接就，咱们说就摆烂了，对吧？
0: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这个早睡早起呢，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啊，首先一个在学习效率上面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你晚上不睡觉，然后在那吭哧吭哧，好像感觉在那学习，好像多认真。
1: 嗯，
0: 我有时候生气，我儿子就是，我小孩也是这样的。哎呀，晚上到了10:30了，我把他手机收走了。
1: 嗯，
0: 然后现在不是放假吗？
1: 嗯，
0: 10:30手机收走了，然后开始干嘛？开始学习了。
1: 嗯，
0: 然后学习学到11:30，学到12点。我有时候气的，我说你熬灯费油的干嘛呢？
1: 嗯，
0: 你晚上人已经效率已经很低下了，学习效率就已经非常低下了。
1: 对，
0: 你早上，你说我们说睡6个小时也好，还是睡8个小时也罢，如果你晚上10点钟开始睡觉，
1: 嗯，
0: 你到早上6点钟，早上4点钟的时候已经睡了6个小时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到早上5点钟就已经睡了7个小时了。
1: 对，
0: 你到早上6点钟睡8个小时了。
1: 对，
0: 你早上起来，
1: 嗯，
0: 你所有的效率、头脑各方面都是很好，都是跟新的一样的时候，
1: 啊，
0: 你不去努力，
1: 嗯，
0: 不去学习，
1: 嗯，
0: 然后早上睡觉睡到8点钟、9点钟，然后迷迷糊糊爬起来，然后晚上在那用功，哎呀，我就气的呀，我说你这个效率又低下，
1: 嗯，
0: 完全就是假努力，你干嘛呢？熬灯费油的，你浪费我的电，简直是，
1: 嗯。嗯，是的，这个应该比较普遍。
0: 嗯，
1: 现在基本上都是早上起不来，甚至睡到中午啊11点了，起来中午饭、早饭一起吃嘛。
0: 嗯，
1: 这个还是比较多的。我经常
0: 对
1: 给一些家长在一起聊到这些话题嘛。对，尤其这个暑假期间嘛，哈，要放松嘛。那家长你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你打的话呢，因为孩子大了，他根本就不怕你了，他有时候门一关。啊，他根本就不理你，啊，那小的这些呢？如果，就小学阶段的哈，这如果是再去这种对他打骂，可能会有点效果，因为那时候孩子小，可能会减，但是呢，会对孩子造成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甚至会对心理上也会有伤害嘛。所以你看，很多这孩子他跟父母在一起没有交流，为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作为父母的，他这个做事的方式方法上。会有些问题，嗯，像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要追根溯源，要回到他的根本上去，要孩子为什么会这样？那现在咱们整个这个，可以说咱们这个社会发展啊，可以说一个进入一个，可以说这样吧，这样讲吧，就是一个盛世阶段吧，咱们现在哈，
0: 嗯，
1: 大家生活这个物质生活开始比较丰富。孩子从小应该感觉不到这种生存的这种艰辛的 或者这个生活的这种困苦的啊。如果是回到我那个年代小的时候，那真的生活非常困苦，到时候学习非常有目标啊，就是想着如何从那个山村里面要走出去啊。那现在不存在这些问题，大家每个家庭可以说生活条件各方面都是不错的，你要是让他有一个这个或者一个奋斗目标吧，好像不太容易。以前我们讲叫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对吧？
2: 嗯。
1: 那现在你看有的孩子是个重点市的小学高年级的或者中学的，因为我家里有几套房子，那个不愁吃不愁穿，我干嘛还要努力？往往也会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也是说一个人生观的问题啊，或者价值观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啊，就是作息规律的问题，其实就是牵到一个教育的问题。那这个教育呢，就需要我们成年人或者做父母的一个再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作为父母，哎，我如何去认识这些问题。比如说就是晚上这个很晚睡觉，对吧，或者孩子很晚睡觉，那父母如果本身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孩子呢还是做不好，达不到那个就或者叫早睡早起啊，或者这个正常的作息规律吧啊，如果做不到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好好去考虑如何从最根本的那个就从根本上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说我只是去管孩子，哎，你必须得10点钟必须睡啊，早上6点钟必须起啊，那往往这样的效果并不是太好。
2: 是的。其实呢就是说作为这个家长来讲的话，首先一个你自己尽量就是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尽量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对，
2: 有些家长实在忍不住，比如说小孩比较小的时候，幼儿园呢，或者是这个小学阶段呢，你实在忍不住，因为那时候你也年轻嘛，相对来说，对不对？
1: 对，
2: 你忍不住呢，我觉得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先让孩子睡着，睡着以后你再刷刷手机啊，干什么东西也不影响。
1: 对，
2: 但是有些家长呢就忍不住，然后呢做事呢，有些家长做事可能还稍微来说有点磨蹭，
1: 对，
2: 有点拖拉，就拖拉。然后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就做什么事情慢慢悠悠的弄，然后呢把时间最后都拖没有了。
1: 是这样的
2: 啊，然后就导致这个孩子他也养成这样的就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这种习惯。有些家长还觉得，哎，没事小啊，等到长大了就懂事了。其实你长大懂事，你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
1: 对，
2: 这个都是在改的时候它会非常困难。
1: 对，是这样的，
2: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哎，对，
2: 所以说这个应该提醒家长，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呢不能掉以轻心。
1: 对，
2: 好的，我们这个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1: 好。

0: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1: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0: 育儿有妙方，
1: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0: 这东西很重要的。
1: 对，是这样的。
0: 这个小孩不能正常的早睡早起，他的学习效率会低下。
1: 对，是这样的。
0: 学习效率低下之后呢，家长又找不到相对比较好的方法来帮助这个孩子学习。
1: 对。
0: 然后呢，他就认为说这个孩子不努力。
1: 对。
0: 他就认为这孩子啊，你看别人人家都考100分，你怎么就考99或者98，或者考多少多少？别人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样？他总是这种想法。
1: 对。
0: 但是呢，回过头来我们望这个孩子，望看这个家长的时候呢，他其实在这个教育的问题上，没有出多少力。
1: 对，是这样。你看这学习，有人学习成绩好啊，很重要一点就是自己本身啊，他的身体咱们要健康嘛，就健康，你健康呢，他学习真的是，他这个学习那个精气神肯定就足嘛，那我们讲今天咱们讨论这个健康的这个作息时间嘛，或者有规律的作息时间，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先那个确定一下嘛，这个在咱们这个中国这个中医里面或者黄帝内经里面，它是有这个早就有一个标准了，可以这样讲。一个叫比如冬天的时候咱们叫早睡晚起嘛，夏天的时候叫什么夜卧早起，就或者叫晚睡晚起。那这个呢一这样一讲，什么叫早睡晚起，什么叫晚睡晚早起呢？那它是一个什么标准呢？或者说叫几点钟呢？那这个其实就是根据咱们这个这个太阳的这个日落而出的这个时间来定的。那夏天的时候咱们叫昼长夜短嘛，冬天的时候是夜长昼短，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就说呢，一般来讲，你太阳落山了，天黑了，那就要睡觉了，对吧？一般来讲呢，就太阳落山以后啊，2个小时就要睡觉了。那既然是冬天呢，那就是太阳落山早嘛，那就要早睡，早上起来太阳出来的晚，那叫晚起，对吧？这就要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嘛。它就是这样一个规律的，那现在夏天的这个阶段，那天本来就黑的晚，那就晚点睡，这是没问题的啊。这个叫顺应天时。那如果是按照这个规律去做呢，就不会有什么问题。那现在天长的时候，中午的时间。再睡一会儿，对吧？打个盹，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就也完全是可以了啊。那这样在这样一个，就是一个有规律的这个作息时间下，然后我们顺应天时，然后呢，我们父母或者家长能带着孩子，在这样一个有规律的这样一个作息时间下啊，那身体自然就这个健康就会更好嘛，对吧？那孩子这学习呢，他也会有精力充沛。那当然他这个学习的效率也会提升嘛，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咱们叫有句话叫饮食那个有规律，对吧？

0: 那叫作息有也有节啊，或者有规律。
1: 对
0: 啊，那刚才讲到这个作息规律，这我想这里面应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如果是我们确实父母也做得比较好，但是孩子就是作息不是很好，往往跟我们有还有其他的习惯也有关系。比如说，有的这个孩子这个，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他一个特点，就他吃东西他吃的不是很多，但是也吃的少嘛，对吧？但是他容易饿，所以往往就晚上睡觉之前也会吃东西啊。那你晚上一吃东西以后啊，他这个胃要工作，那睡眠又不会好，孩子又会有时候会兴奋嘛，他就不容易去睡觉。因为我接触有这样的家长，就睡觉之前给他孩子喝点牛奶或者吃点点心，甚至于有的那半夜起来，有的比较夸张的哈，半夜起来还得让孩子再吃点东西，他担心，你看他就，我不知道这家长他有时候怎么想的哈。比较一般晚上，比如说大家比方讲，现在是9点钟睡觉吧，对吧？
1: 嗯嗯。
0: 他想着9点钟睡觉，到这第二天早上，到7点钟8点钟才吃饭，对吧？他认为这个时间太长了，需要中间把孩子喊起来吃点东西。有这样的家长啊，但是我也是很诧异啊。当然，这个孩子你会看他状态不是很好，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睡眠啊，他就不充足嘛。
1: 嗯，他中间被打断了一次。
0: 被打断了。
1: 嗯
0: 啊，一般来讲，比如说这个这个半夜里面，比如说这个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咱们家是那个从咱们人体这个经络来讲，它是胆经的一个工作时间。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胆经
0: 啊，1点到3点呢是个肝经的运作的时间。
1: 嗯，
0: 那这个时间人要处在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为什么要深度睡眠呢？这个时候我们叫肝胆相照嘛。
1: 嗯，
0: 这个肝胆在工作的时候就要把人体的这些白天产生的这些垃圾，它要通过去化学处理把它排出来，对吧？然后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要把它转化，或者叫运化，然后让人去吸收它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人要处在深度睡眠的时候，这个肝胆这些这个胆叫内脏吧哈，它要去好好工作啊，然后把身体这个运化功能来把它完成。如果你这时候你半夜起来，他就很难去做到这一块的，做到这个事情了。不过你成年人为什么现在有的成年人往往有猝死的比较多呀？就他晚上这个11点到凌晨3点钟，他是还不睡觉呢，你人体他就整个他就叫逆天而行了，对吧？我们叫顺着这场逆着这往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就造成很大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健康的伤害。
1: 对，人其实你是不能和自然规律相抗衡的。
0: 哎，对，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我们这个传承了这么多年，一直这个延续的一种作息方法。
0: 哎，
1: 而且它是很科学的，绝不是说我们想着说，哎，我们这个东西就是想当然是这样子的。
0: 哎，对对，所以这个遵循这也是自然规律嘛，哈，就连咱们讲叫。叫天人合一也好，对吧？或者叫万物一体也好，就是我们要跟这个自然界，要融为一体，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工作的时候工作，对吧？这样会更好。那再比如说这个，刚才讲到晚上这个，因为吃饭的问题啊，或者这些情况，对吧？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孩子他兴奋，有的家长他喜欢什么呢？晚上去夜跑。我想在这里可以讲，你想想，我们叫二路而息了，对吧？你这也叫逆天而行。你很多去夜跑，8点钟了，9点钟还在跑步，这也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但是有的不但家长自己跑，有时候还带着孩子跑。那你这个时候身体它过度的兴奋啊，它晚上它就休息就不好。
1: 其实呢，你要真想锻炼身体什么的，那你早上起来跑去啊。早上那么好的新鲜空气，你不去跑，你晚上这个整个那个喧嚣的那个土啊、车灰尘啊那么老多，你跑去夜跑，哎呀，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就是无法理解有些人的一些作为，就是无法理解我们。你比如说早上那么好的空气，你早上身体状况各方面都非常好，那你去跑啊，你不要健康吗？你去跑啊。
0: 对对，
1: 为什么要反过来呢？
0: 这你看，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孩子这种有些他习惯不好的话呢，比如说一个是白天上课学习，对吧？回家以后他要做作业， 还要有时候玩玩手机啊，做个电子产品呢，就孩子他。

0: 运动量会比较少，运动量比较少的话呢，他没就是说他身体的这种机能啊，他就不能很好的去发挥它，或者这一天的身体的一些他能不能去很好去释放一下，那这样的话他往往这个身体状况就不会很好，他睡眠呢往往质量也不是很高。
1: 嗯，
0: 所以呢在白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也建议的这个家长也可以，比如说这个下午放学以后让孩子多就在室外里面去多去活动一下，比如说很多小区啊，他那个健身设施啊或者一些活动设施也很丰富啊，可以让孩子多去跑一跑动一动，让这个身体呢多去释放一下。
1: 嗯，
0: 他这样身体他到了晚上他是不是身体要休息的时候，他就更容易进入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状态。
1: 嗯，
0: 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些呢我想这也是咱们需要家长哈，在这个生活习惯饮食起居这些习惯上好好去把握的一些方面吧。
1: 嗯，
0: 啊，我想这个应该是更好一些。
1: 好，对，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李老师走进直播间跟朋友们聊到这些关于育儿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嗯，好，再见啊。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
1: 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保险、投资、银行，投你所爱，无负所托。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庆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的幸福节拍。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4: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5: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啊，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每天下午是5:30起，跟大家见面的是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FM90.1， 很少有的一档节目。这个节目叫《恋上美好》。为什么说这个节目很少有呢？大家关系少有几个时候一定不太好听哈。有个连云港人不爱说。你看等也不了人哦，见面是时间少于啊。但是我讲比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的，对不对？就是证明是比较稀有嘛，对不对？啊，就是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FM90.1 很少有的一档节目，叫《恋上美好》，主要是它原则上是主要是跟家介绍对象什么东西讲那样的，就是处和处，男男女女等一块在谈恋爱什么都讲的。就我讲那些，我说实话，一不太主适合主持讲节目，但是没有办法，领导非要叫我来主持，没一帮人嘞，你不中班啊，他都怪。所以我呢，就是接不着这个主持这个恋上美好，跟大家呢，再说说我这个主持这个谈恋爱节目，跟伢说恋爱节目什么东西的，还有一定经验，你不像那个说年轻人，说刚毕业大学生说主持节目，你比如杨静静，杨静静原来主持节目，她比我年轻，对不对啊？啊，她说在这个恋爱这种观念，虽然有知识观念啊，但是我呢，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啊，好像杨静静也是过来人，她就比我年轻一点，比我长好看一点哦，就是会有点心吧，骨头，哎呀。伢说你长相好看，长相好看还不独扎哩。哎呀嘞，可能我这说同时包的可能。啊，就是反正他不俩，反正我就是那么回事，我就是长得吧比较人家比较新人，就是像赵德阳的比较新人。说等一步介绍这德阳啊，那肯定不老，因为他人长这个样啊，就人非常有一种新人感，像一个老大哥一样的。啊，甚至一些恋情的朋友呢，像我说说，像一个说说一样，对吧？哎，就是人家心头啊很沉稳，啊，不是花着熬不着，天天想一个想那个，反正人比较实在，哎，就是这么回事，对吧？看我一张扬，对吧？叫什么？人说熬不害的，对不对？说的大家比较相信我，是的哈。说下去，让我去主持几档节目，啊。主持这档节目呢，我觉得也不苦后悔，因为我也是老主持人，再说也有点经验。但是从实际上来说呢，我不太喜欢主持这个相亲节目，我还比较喜欢那个赵小英说脱口秀。数字说呢，这个相亲这档节目搞我主持的呢，好吧，大头怪就哗喳喳主持成脱口秀了。你不懂，老板天天听不听？老板可能有时间听，就站着不上啊，没站不上是连云港莫嫌婚恋。魔是这个羡慕的魔，羡慕的慕啊，就是慕容姑娘那个容，不是那个慕，慕容，不是有一个姓吗？叫慕容什么什么吗？大家知不知道叫慕容什么？不要唱那个，为救李郎离家远，睡了黄榜中状元，那个叫慕容秀秀。就慕容小小，就是慕容那个慕啊，怎么知道？贤呢是贤惠的贤，贤妻良母的贤，慕，对，还有慕容复，还有那个叫《喜料英雄传》上面叫慕容，那个叫慕容什么东西的啊？就《天龙八部》里头一个叫慕容什么来着？各位好朋友能不能记得？叫慕容。可能一时想不起来，到底归，啊，慕容什么？啊，大家帮我想想，就是《天龙八部》里面叫慕容什么？慕容博啊，不对吧？啊，叫慕容什么？啊，就是慕贤，贤是贤惠的贤，慕贤婚恋啊，对，慕容复，哎，慕容复。是慕容复吧？嘛，我也忘是的，好像有点不太对吧？啊，就是慕。我介绍半天，你们在这边没得，就是想跟大家推荐几个网站，这个叫 母贤或连母贤啊，姑苏慕容，对，是的，嗯。这个王章呢，他交代我的，那老板交代我的，说你要用心主持讲节目嘛，搁你一档节目占着不少费用啊，真的。那你是开玩笑对不对啊？就是紧着爸爸嘛，怎么可能把他就是怠慢呢？说实话，我等节目那插播一些广告，你们不要不来嘛，说俺们来听节目的，俺你还天天等节目插广告什么的，没插广告不应该啊，你们听节目你们搁钱的啊。一天到晚也没个钱，什么懂我的？所以说讲句听，懂不懂啊？广告别要补，哎，人家别人家是赞助的，完不这不赞助这东，包括我中那中来年，对不对？哎，没应该就是跟人家住到位，对不对？你自然说服务好，里边你上半年吃完你也煮菜，对吧？肯定要经营的，因为你收钱的，对不对？经营的跟人家那个菜煮好吃点，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各位好朋友哈。另外两嘛，这部剧现在正好是这个下班那高峰时间，啊，到的时候还没下班啊，到的时候才熬不点，熬不着注意差不多。但是呢，现在大多日本人，等班上如果没有时间就出家去了，哎，之前打打有人要求打卡就打呀，不要求打去说，像我们单位啊要求打卡，我天天俺是年龄招式的，钱也没多啊，啊，就出家去了，出家等着帮他不人多吗？各位好朋友，一裤子打电话过。没聊聊天说话什么东西的，要不然一样亲嘛，对不对？等着帮他开车的，还一直这样对不对？行，还有男人，对不对？你要打个电话，互相不聊聊天说话，你自己心情也是不上，都是为你们好，懂不懂啊？哎，同时呢，一是为我好，良好会好，对不对？你心情好，我心情好，听众心情好，哎，观众心情一开心，胡乱啊不为的，各位好朋友是这个道理的。我们电话是81123145，81123145，现在就开始打哈，我等着大家哈。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我讲讲，这不是说过了吗？我这个电话号码已报给你了，打扰181123145，81123145啊，81123145，哎，这个好朋友叫陈宇，这个好朋友非常好啊！你看，打陈宇打一股，要不10月打，今天行不行啊？10月我看活动最多的，打个电话啊！每天节目都有话题，虽然说是叫脸上美好更加出和照太阳的，各位好朋友一块把你的一些心血啊变成多文型，变成翁子啊！啊，大伙们就随便聊聊，随便聊天呢聊，各里啊，对象结婚多少年啊，然后等于是感情重要啊，什么扔他的，我们就是把是跟人家恋情的朋友，做一些标榜榜样啊，然后就是引导大家，积极正面的引导大家哈，反正我也不有未来的，怕不得，打好事业哈，我们每天呢，如果没有人打电话呢，就一样等你给我干了。聊一没有意思，懂不懂啊？力量聊对不对？力言无为对不对？不就很好对不对啊？啊，十月大家的哈，当然我们每天都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聊一聊哈。如果白羊打电话的，各位好朋友，我讲讲没跟你说过啊？啊，大家多打电话给直播哈，多打电话给直播，这个让直播时间过得好快一点啊，啊。西部里边在荣人上学没聊聊现在多你那个是多你也不完全一头情嘛，就是啊，就是里边要实力强一点，就是两家里头就是情形，男的那家里头呢就没有情形啊，见着就多那了。

0: 好，那么每天这一个小时呢，也不跟大家讲什么大道理什么东西的，就是跟大家谈一谈，聊一聊，你生活中一些事情啊、当然最好是跟那个谈恋爱什么有关系的啊、因为本身我们就叫恋上美好嘛，就是主要跟大家切出赵德阳什么讲了，当然其他事情一回去聊，也不能说就光聊几个，对不对？我们其他事还能老聊谈恋爱，是不是？老聊几情啊、爱的啊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啊？俺们有一定其他的话题，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下班之后，那点事情，啊，有人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接一下着哈，我不接回来他就跑的了。喂，
1: 喂，你好，
0: 啊，电话接进来了，
1: 接进来了，
0: 啊，
1: 我在直播间打电话过来的，
0: 在直播间打电话过来的，谢绝绝，这不见我一共就一人李中华打电话进来的，
1: 李这不见你得打电话过来的。
0: 哦，我还以为说债务这不见，我这不见我就举一个刀部在这接电话，我够黑一条，我心想啥我同事打过来的把我黑一条
1: 我说没看你举着来在那黑一条
0: 我马上跳给你看看李呀、啊下班了，
1: 我今天休息啊。
0: 啊，今天休息，等了。大家躺在床头看我这部的、啊。
1: 没，等了之后。
0: 倒退鬼本事，从什么话都说的，可能的，没就是真危险嘛。等之后。
1: 真危险嘛，我又没撒谎嘛，对不对？不看我嘛。
0: 啊，不看
1: 我。不看空嘛，对不对？
0: 啊，那你家那个一多少存款呢？
1: 这怎么说呢？
0: 没有看空啊，
1: 反正这是也是不说不出来这个。
0: 哦，我脑袋牙疼啊，就说不出来。我说的这干什么？
1: 说不出来，不是说不出来
0: 啊，
1: 说不出来。
0: 哦，说不出来啊。
1: 啊，对对对，不是说不出来。
0: 我那家值一多少钱？值得行的吗？是吧？
1: 啊，
0: 我晓得的。你不过年，你不当年啊，是不是的？
1: 这话怎么说的？一门一户人太多的找不着工了呢，不在乎的。在，人家一句话就这么说的。当你活到五几个年龄的时候哈，金钱只是一个数字啊，是吧？
0: 聊一不成你了，你看这话说的倒都冠冕堂皇，我着。看他这个师傅来说，妈的，今天把手不把还举手，好，
1: 这个差不多，反正不能说你可爱的，对不对
0: 啊？开玩笑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吹驴的哈，有啥吹驴的，不心里不开心嘛，对不对哈？你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历史？姓什么？打多少上班？然后是家庭条件中央是？是想来招待上的呢，还是有什么目的？
1: 你就是打电话招待上的哈？
0: 哎，我们稍微朝招待上这方向偏一偏，要不然人家站着不让。等我都听说，等也不说半年，就连我招待上节目提都没提，我们几个节目是属于
1: 这个。这么说我就懂了。
0: 啊，对，好。
1: 那个。那就当吹吹吹的哈。
0: 对，啊啊啊！
1: 钱反正很苦的吧，很那的，钱反正很不得已，对不对啊？
0: 我那里我的贵姓，我到现在我没不知道你姓什么嘞。
1: 民国的姓，哦，可的
0: 哦。哦，吴先生，吴先生今天大概多大岁？够吃了啊？你听你声音嘛，一句突然认不了，谢青年啊，大青年啊，爱多的
1: 啊。啊，就是稍微少点一点点的。
0: 哎呀嘞，真呀的，那你还真是大青年啊？
1: 没。
0: 哦，
1: 稍微加一点点就对了。
0: 哦、
1: 你成都哪一个？
0: 来，去俺要不旅谁呀？
1: 稍微加一点就对了啊。
0: 哎呀，那你不想我说说吗？
1: 哈哈哈哈哈！太难，稍微加一点呢，对吧？
0: 加一点。加

0: 大家爱谁啊？是爱啊？
1: 是爱谁差不多哈。
0: 你倒退过来，你是爱多，我就是爱多，还就我说爱多，还有点等你过，而且向往举与举吧，然后举到现在一股子吧，对不对吧？
1: 我差一点就举了，本一从是爱多，哎，过来的嘛，对不对？不是。
0: 那照理讲说，
1: 你不过爱多来的。
0: 照理讲，我是多快到不是要我从实在过来的呀？但我还说，
1: 啊，对啊，你本来从这边嘛，对不对？但是你看起来不大呀，
0: 我看
1: 你爱还是这样。
0: 他妈这买那要不买嘛？我那天主张唱完。我们出去大概出去拍片，那我桌子桌上一桌人，一个人我的儿子没到屋里，就等着评说了说啊，记住啊，德恒连宁，你们光年出来德恒连宁啊，出不来邓老师，妈把我说气死了，我妈今天妈到头给写拉到你这天天的，我跟你说，一人人啊就是这样，情商不高，懂吗？说情商不高是他就是吃的。你还说句话不就讲起那新的男人嘛，就往新的装嘛。说嘛，你们光年纪都年轻，都很会保养的。说几桌都年轻，除了邓老师，我当时说嘛，先把桌子写那里，我把中吃不了屋，他妈都大家都年轻啊，这个事说句话嘞，天天。
1: 你这句不懂说你呢，人家是说的怎么说温柔，对不对啊？一般是老师导师级别的，不是刚刚毕业上去当，对不对啊？
0: 我难为他天天的，你真是的。我说你
1: 就像人家出去干活，拉空你不得拉举的不拉行的，帮助说行，对不对啊？
0: 这你啊，你还去毁了话嘞？还去毁干为人嘞？你天天的你。我说啊，我说的，我今天我那天没了，我发脾气，我等今天等节目里面发脾气。我说的，他只要他听见嘛，我说的，我叫他下巴去，天天真是的。我说的以后啊，要如果遇到这样人啊，你就直接就得带过去。过那去了，是不是这话？玉英说话真是一点情商的嘛！啊，我们继续聊天哈。我说话光说五十条坑了，招死那你我不愿让狗拆来的结没结果没？我
1: 你拆啊！我等你拆了。
0: 哦哦哦！我拆不着。
1: 你说跟你谈，还有什么理由？我就在那等了，
0: 没
1: 等说的，
0: 没结过婚。你是向他找对象的呀？
1: 相当于这种想法吧。
0: 啊、哦，一种想法。哦。
1: 嗯。
0: 啊，你还单人啊？是
1: 的。不单人，我打几个电话，赶个路的呢。这不容易难安吗？
0: 哦，单人，倒头鬼或者三十多岁。还单人啊，江都连中华古的，这不就别死了吗？哈，
1: 你把鸡放头鬼嘛？
0: 啊，是不是？就你没人碰我面，没人跟你聊天说话，就天天不别死了吗？你说是什么意思啊，大头鬼啊？我说情绪上就是没有一个出口。你比如说，人家谈恋爱等于是。你爱我爱你什么的，天天甜言蜜语等着说的多开心啊，对吧？我说十几个意思，没你吵拉响的别事。我说没有人说话不别事的了，怪不得打电话到我直播间呢。啊，就是我们聊聊天，说不定也能跟你介绍个天。你是能不能把这情况稍微简单介绍一下的呢？
1: 哎呀，你怎么介绍的？
0: 啊，
1: 也不理我，我咋的？我也不懂怎么介绍的。
0: 啊。那你去去去的
1: 海
0: 一个练皮小，今年在这弄啊，练皮小，不是就是经常上午去嘛，我说的保证让你练皮变多少的，就是你今年多少岁呢？
1: 三十五，
0: 倒头鬼呀，三十五不是
1: 的，就可能了嘛，是不是啊？
0: 老吴刚说，你今年一句二十是不是？他立马上结果说，嗯嘛，但少爱他加一点点，这三十五啊，不爱子呀，总能不是懂啊？
1: 略
0: 许
1: 加一点点，
0: 略许哦。我说爱来人，你一下说三十五，一下加十五来，就略许不加十五来，十五来略许加一点啊。
1: 嗯，十年八年不艰难的时间过得不就多少就。终身
0: 其实
1: 啊，对不对？
0: 回
1: 想一下之前的三十年，不很快啊？
0: 嗯，不是吧？
1: 十年八年，不就
0: 那啥，对
1: 吧？
0: 我不然我就是现在我说话这种状态，你会不会来自？
1: 那你不管理了。

0: 老师，不是的，好，肯定看呀，我得看呀，我得看，就是，那么你以前呢是，嗯，是不是有一种单身的状态？那么为什么到现在拆箱子来说，哦，你以前找没找过对象，想没想过亲啊，或者有没有朋友跟你介绍介绍什么东西的？嗯，
1: 想过，
0: 想过多少个嘞？是
1: 五个吧。
0: 你这是一点不太好，这是说实的哈。你办事说的，人家也不认不得你。辽乡有三十个，差不多差不对，一毛有三十个。
1: 多少个？
0: 三十个。
1: 那你你成人想过多少个的？
0: 我是正经人哦。你就光说是人家小人就不正经了，对不对？哈哈。 我不是想你不正经，就想太多不正经，懂不懂啊？我是正经，我就想这个，嗯，
1: 想太多，我跟他谈少，怎么的你没关系，人家就看不好的，对不对啊？对不对？这个我打的电话就打不进去，就啊，我就是骚扰电话了，对不对啊？不是这样子。
0: 那么你智商条件怎么样？比如说你是国内度高啊？
1: 然后张扬啊，你侄子评价侄子哈，就一不能添油加醋，说我一米八五，说身材很好的八块腹肌，什么不能乱说哈，啊，不能瞎说，
0: 啊，不能瞎说哈，那你就客观评价一下侄子啊。
1: 嗯，就是找个男的话的，在那你这个啊，一直就说的那啥的，
0: 哦，
1: 小伙找个比较帅的，
0: 哎呀，比较帅的，那。<笑> 那找对象说去自己这还不愁，对不对哈？
1: 啊，还好吧。
0: 自己这还不愁，那么现在就是为什么比之前就稍微要差一点？如果差一点，自己这不愁也还行哈。就这么眼睛比较可以想想各位，就是女性朋友哈，你比如说你现在一突然二十了，嗯，正好想找一个对象，我觉得我不想让你考虑考虑啊。现在我正考察到一步呢，那么还有最重要一个环节就是我不想让你的收入重要呢。
1: 正常的嘛，
0: 那么，那么另一个是这的标准是，啊，哦，不行啊，那个没这的标准，中等，那么中等就是在7000注意，上等一点那就是10000块钱注意，啊，我给你勾的这个是不是行不行？你觉得？
1: 行啊，
0: 行啊。
1: 嗯，
0: 哦，那么你除了这个固定的收入，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额外的？比如说，开个公司啊，名下有什么多少那个房产啊？
1: 我给你说是额啊，
0: 我是不是用到的有点多啊？
1: 不多啊，
0: 不多啊，行。

0: 修有的时候
1: 啊啊啊，
0: 就是不能养狗狗吧？
1: 什么？
0: 不能养狗狗吧？哈，
1: 养狗狗，
0: 嗯，
1: 一毛有可能是旁台湾没赶上呢，一毛鱼啊！哎呀，
0: 这么就说鱼我也不能说，对不对啊？
1: 嘛鱼不能说，我们就啥人吧，对不对？嘛看台上相亲相亲，鱼看上的鱼就旁人看不上，我的鱼什么的哈。
0: 嘛意思的哈，
1: 嗯，对不对啊？
0: 鱼没看上的，就看上的他没看上，我跟你说没看上
1: 啊，对啊，
0: 不能直接的啊。
1: 就是反正大家也这么的，你就是什么叫人家说叫诚实呢，诚实。哎呀，非常感谢王爷，王爷给我是一个帮我说的，谢谢大家啊。
0: 哎，什么从欧的？
1: 从理想都的嘞。
0: 人家是从欧的，人家说的。
1: 哦，意识到。哎呀，王爷恭喜过来。这个一个叫什么名呢？这个户外，今天这个外人来哦，就是摸汤台哦，获得摸汤台哦，你看看去。
0: 那都是不是因为
1: 啊？那个是吧？王爷说是吧？说看他，看他没，他只有望远镜，主要是冲力来的。说真的，要不是离他这个，
0: 你多几个直的话的
1: 啊，
0: 你看的好美啊，这个日子
1: 啊，
0: 都不够。
1: 因为正是因为你打电话到我们直播间，和与几段聊天，产生大家产生一段愉悦的感觉。懂不懂吧？所以说的，大家过一会儿就是是吧？不停的给我说的就到这样，我们下节目时间我们再说哈，就不能等节目录了，我们为了节目效果哈，嗯。那么，我想让利于什么端出不呢？我就不想说，还人都有长处，对不对？我还有缺点，哎呀，现在我话题不应该讲呢，我是应该我那说利从自身。就是评估一下自己有什么哪一缺点啊，不过人都有优点，对不对哦？
0: 这话说有点太那个了哈。
1: 啊。
0: 缺点就是，红人上牙找不到缺点。
1: 哦，缺点就是红人上牙都找不到缺点，就是你。
0: 嗯，缺点不好。
1: 啊，就是你人生的一大遗憾，是不是的哈？
0: 对。
1: 哦。那就是反过来说，就是你是一个完美偶像的人，是不是的哈？就是红人发光，不灵不灵不灵那种似的哈，能把烟
0: 天天就搁着的了
1: 啊，就把烟都能吃下的了，对不对哈？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找不到对象呢？
0: 有没有可能是我看不上人家呢？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人家看不上你呢？把花瓶里一张的吗？哎，其实很好啊！要不然我跟你开玩笑的哈，就是脱个有些东西嘛，不就是大家开旅行哈？你不要千万不要往心里去抱哈。
0: 哎，不是我没有什么的哈，
1: 没有什么的哈。
0: 光开玩笑，
1: 哎，那么就是言归正传哈，言归正传。其实有趣的灵魂真是万里挑一，就是我感觉我刚我不想就一番对话下来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道理的一个人，而且呢与这种幽默的细胞，就是人和人在一起相处啊，尤其是结果这个啊，他那个和一个有趣的人当时相处是非常开心的啊，非常开心的哈、啊。就是那么我不想让你这个心魔当中那个厉害的那种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你给大家说一说，看我们摄影之前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好朋友，还有看我们抖音直播机好朋友，还有没有合适的条件呢？有合适条件真与无能，对不对啊？出国到一次，对吧？到之前我带你们去，这不是结婚，对不对啊？我也不收你们钱，到之前你们带个包个红包给我就行了哈。
0: 这包就不收钱啊。
1: 这不是谁拆心思嘛，对不对？我说话就是道理几遍，后来就编的了啊。其实也就是别样的收点钱。
0: 是的嘞，对不对哈？按照现在这个脸子呢，就是说长相呢，已经不是特别重要的。
1: 哦。
0: 应该好。
1: 哦，那
0: 就是比如说真了哈，然后太冷，落落大风的就行，对不对？
1: 哦，我懂了，就是我为啥要求呢？就是这个落落大风，比较开朗。

0: 然后这个长好不好看不是太重要，那么我就生了几条线腿着牙齿的话，那么我不想让恐怕长得一不怎么好看。啊，
1: 你这个片子录的就不得不得个，
0: 人家
1: 你想想，人家长是不长这么好看，人家不错。嗯，是好看的不好看的。
0: 这哪能的都不得啊，也难学呢，到。这东西怎么着？嗯，你年龄要求有多大的？
1: 差不多吧，三十上下。
0: 三十上下，你有没有一个范围呢？比如说是三十到三十五，或者三十到四十。
1: 能不能就是打点那个？
0: 是不打定了，这要你能接受啊，得行啊。
1: 对对，范围大点的，什么谁都打定的。
0: 我喜欢，你看这种要求，稍微打点了么，比如稍微长，比如谁不打定的，机子连我就正常嘛哈。
1: 年龄范围大点的。
0: 啊，年龄稍微大点的。
1: 年龄范围的。
0: 啊，年龄范围大一点。
1: 啊，
0: 就四十到五十左右差不多是的。
1: 那不适合你的嘛，是吧？
0: 啊，连完你的意思是，就是说从二十到四十左右差不多是的。
1: 二十应该行的哈，二十五六七这样的，三十六七这样的。
0: 我二十确实确实有点二十，人家看不上你。啊，那么就是在收入这块有没有什么要求的？ 就是你有没有一种什么工资，弄到的，然后大家伙这这里面弄到一下，行不行哈？就是人我有知嘛，对不对？没这个这个库里的想法，把样意思是想的一种单人打的硬揽进的，对不对？就是有时间呢，就是对不对？就是还是搞么有点长别的，就是反正就是有这要预就行。啊，这要是在手头再有点些钱的，哎，那不更好嘛，是不是的哈？好，这个我不想让今天跟我们聊得很开心了。那个李今天没上班啊，那是不是这个很好很很开心嘛？天天在这鼓的哈，我得弄个下班，我很正常啊。
1: 哦，你下班，那下班你有为什么说没上班呢？
0: 我今天没上班啊。
1: 哦，
0: 今天没上班。哦，行啊，行，立即是哦，我就在寻思的哈。然后呢，一会儿的呢，我就帮你牵线，带带脚，行不行哈？立立亚是大拉东，他知不知道是拉东人哦 对不对？还用不着拆的之前。
1: 拆是不止地方有的，屋有多少
0: 钱？对啊，就是我的说拆的能隔多少钱？
1: 啊，能隔多少钱？
0: 啊，
1: 那个咱们有啊，一他妈的二万。
0: 那照你讲说，物要一百万了，你隔一百万啊，拆的啊？
1: 那还换牙了，对不对？
0: 哦，就是
1: 谈谈哦，
0: 就是一个
1: 房子谈谈的，谈谈的，不就是谈这个的？
0: 还要谈是不是的？
1: 啊
0: 啊，那这个最大的范围能搁多着呢？
1: 啊，平均来不了。
0: 哦，就按平均水平来，是不是的？哈。
1: 嗯，对，你不能说人家隔一块五和拿个十块，对不对？或者人家十块五隔一块的也不够了。
0: 哎，
1: 意思
0: 说就不像现在呢，就是能撑着的，就我们连江是这种平均水平，甚至比平均水平还高一点，就是拆的钱，对不对哈？啊，但是有、但是有一点哦，你这个有拆的人家是都是头很饿，头一包就不够。安分的些那个有没有戒指呢？戒不戒指，或者戴个小戒啊什么的，怎么种啊？
1: 我说他没接触过嘞。
0: 啊，人家是谢大姑，各位好朋友们，行的不要乱想啊，就是人家还是谢大姑没结婚呢啊。啊，按照严格这样说，叫嘛？连刚严格这样说叫通兰制，谢大姑，哎，就是非常，虽然说谁不说不在最好的连子，但是呢。人家是头疼，对吧？好，就是比较看重。我们连江几个比较看重。那么，如果李芳家条件比较好的话，你愿不愿意上李芳家那边，就是倒柴门呢？
1: 行。
0: 行啊。
1: 嗯。
0: 鸡巴坑啊！
1: 把我考虑过，你也说一个行了哈。
0: 鸡巴就坑的嘛哈。那天我李芳打电话进来说，我和李氏在南京，南京那边我倒柴门啊。差一点来那个打我，说在我面前就要打我两拳，说的。我们连刚啊，
1: 兄弟，
0: 我们连刚这戒指就是倒柴门，懂不懂啊？那我说叫我说就倒柴门，我拆的说，我说的不要说搞一万二万，你搞三万啊，我看一就能起不来。哎，
1: 你这个。你这牙很直，说就三嘛，价我也加到过，就要考虑考虑的是吧？
0: 来看，那是不是？你要看什么情况，分情况，
1: 对不对吧？
0: 那你
1: 管
0: 啊？你要说矮红什么？说天天说矮红，矮红人家没办没其他股的矮红，说我这给你一千万，再给你买一套别人买挂这个劳斯莱斯，说你家自己小区啊，我都天天等家带你家小区。
1: 哎，你们的话，人家的话，你们你等到你活到五几个年子去，年子是不值的。一般的不打他们啊，俺们不打是不是？
0: 嗯，
1: 我不呢，以前呢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0: 是的呢，
1: 以前家屋里也同时几套买了，对不对？没。
0: 是的，是的。哎，就是人嘛，说实话，就是活的一个开心，活在当下，整的啊，你自然一天快乐，那就是一天快乐。哎，你不要说。说啥找对象为的是什么的？为的就是开心，两等于是能开开心，把自己的骨子，天天你给我情绪价值，我给你情绪价值。那么除了情绪价值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价值，对不对？都是衡量的，懂不懂啊？就是说实话嘛，等你给我说句话呢，有时间可能会感觉有点偏哦。比方说啊，你说这个特别大，就包括什么价值观，这不里价值观什么，什么这不里包这不里价值观，这不要看你侄子，对不对？语言想法就不一样，就是我们五湖不先生说有句三观啊，都比较正的，只不过呢，就是在说话的方式啊，可能有点为了节目效果逗大家开心一下。在我们所有的对话当中啊，各位好朋友，你们不要认为说哪个说的对，哪个说的错，或者是你有什么缺点，抓着不什么缺陷，不，这代表五湖不先生的观念。我们两个是为了节目效果哈，不先生哈，不先生这个情况嘛，大概能记下来。就是各位好朋友，如果要是对欧巴先生比较感兴趣，虽然没看见到哈，但是我觉得从种子上来说呢，欧巴先生还是非常不错的，说不是一般能说是非常优等，但是他说不是中上等的，哎，一个情况，而且现在又单身，他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肯定没命攒钱，拼命抠不钱攒钱，抠不钱攒钱，你花不了多少钱，平时那多请火炬啊。
1: 不天天学习的嘛。
0: 活学院灯舞小呀，哦，天天人家哦，灯人家活学院还灯舞小，哦，天着练天啊，不，那我去就请我回
1: 来。这都是搞男的地区的，只有
0: 啊，
1: 哪有这个？
0: 你意思是说我跟你介绍得让介绍成才能请活局似的？
1: 那别骂什么，俺们俩离了话也只能让活局那种裤子，对不对？这活学院能下班就。不会
0: 这个来聚安局这个我正好今晚把员工请下午茶嘛
1: 正好赶到聚安局工作
0: 你心里还不合适的
1: 人你能活多少
0: 我能你活不了多少的你我老局啊不活
1: 那好你能活多少
0: 你能活不你啊
1: 能活了谁的
0: 哎呀
1: 这
0: 个量嘛，啊，也辛苦，要活还苦活，看心情哦，看心情哈。就是那个，我们今天先就先聊到这吧。你既然要请火炬的话，你如果方便就一没有回音啊？
1: 有
0: 吧？后来冒出来搞打声招呼，因为回音这回音人太多了，好。然后呢，这个等一时火量没，好不好？
1: 嗯，
0: 行啊，回音。这个各位好朋友在文言比较干净或者等后台留言给我哈留言给我千万记着啊我的微信号是 5638-3G-6-7-I 5638-3G-6-7-I 来局长呢我问人啊
1: 啊行
0: 局长啊我怎么到这个一共半一小时给你
1: 好几个站半小时
0: 站半小时啊我马上100块钱到这里嘛
1: 啊但是我把你扣几个关键啊
0: 你要找你一话说的我一样说话不清吗不这样那样一个估计时间你看他还少少人我得下班呢
1: 那我也接触我可不能这个
0: 那找你讲说我分我不是关键给你老天香梅似的
1: 点我人就不知道啥样的这
0: 样行啊啊、哦，那赌呀那么这个等到你打电话打赌的好慢慢哎呦，一时风力20块钱，这东西是的。等到过两天再打哈，
1: 就这事个哈。
0: 啊，记不记不？先记不记？把钱记不记多一点的哈。啊，那就讲着哈。
1: 那行哈。
0: 啊，拜拜。
1: 嗯。
0: 啊，
1: 拜拜。
0: 啊。还有吗？有人打电话？啊，还有人打电话，打好。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 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是连上美好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哈直播间电话是你打的十月啊讲讲哦你对应名叫十月啊啊还有你看我搞红的我不懂啥我打的怎么样好吧啊还一没旁人打的一旁打还有三分钟时间九个还几分钟时间一号就改过去啊那么这不讲电话是8121-3-5啊就是大家聊聊天开心嘛开开心心你对不对哦没投什么东西是的哦他投了一说打电话来我这个业绩还能增长啊我工资还能增啊把股能使劲对不对啊主要去等你搞时间呢要不一样说节目过来我们去节目是严格上是相亲节目但是我们想把节目做的火套一点对不对啊不能说天天去找着高的说啊拉古相闹的羊多少人啊大的嗓门扣多少钱一个月啊对不对好 啊，我就刚把节目做的火到顶了，把大家都爱听，我火你嘛，对不对？要不然起码搁不这的，对不对？有人等到六六点说话，干一开心高兴，对不对？你要原子产业进来的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收音之前正在，我就把人打马路往我拐拐的扯的，下班那一扯的，我就把人嘛有人听去的啊，肯定有人听，对吧？听自然听，如果要想产业进来，对不对？产品的就产品下的产品下的就是大家等于是开开心心聊聊天说话怎么的，我们一抱怨说，但是我之前提醒你，我说话的会不会很麻烦的呀，或者让你心里不高兴啊，对不对？嗯，不是居爱就居林爱，一看不是你打电话讲一下事，没是居林爱居林店啊，就把后头有一本标志啊，居林店啊，哈，好，八一二一二三十五，八一二一二三十五。就是812-12345这个电话，就是每天下班去不家呢，哎，说实话一很难热，去不家也没用，到底是等班上上班嘛，还能找定时住住，哎，去不家这一句闲人一个，等单位呢有时间还一没有什么老实，有点嘛还等天天等单位的，哎，火定查一查，然后没事就刷刷抖音，啊，嗯，在单位的没有事。主要就是我绕着花馆打到这个花馆大酒店来回转圈呢，多年样子啊。像我们单位要求打卡呢，打卡后来一到时间就打个卡去去家去了。哎，等单位有什么没有什么道德事？但是你等单位没有什么道德事，还不能等家面前说啊，等单位没有事天天闲事，那不能说。哎，一说乖乖，人家冲到领导挨那头啊，说哈，你等单位没有事啊？好，好。对吧，所以说一般我们在单位都是一般都是说比较忙啊，你比如说同事和同事之间啊，千万千万不能说真话，我说的同事和同事之间瓜说假话，哎，尤其是涉及到这个工作上面工资啊什么奖量你们沾不沾同，对不对？啊，你比如说你跟和同事等一次聊天等一次说话啊，比如说单位同事派给你们什么活干啊，你还能跟同事说实话，你的工作做得非常非常容易，是一日不反正，但是你不能跟同事说啊，这个事情太简单了，我很快我能这个的办完就搞定，你能讲说不能的，你肯定跟同事嗯很难的这个事情，嗯，我做2年都没做完，嗯，一般都讲着的啊，对不对？同事和同事之间都是讲，因为从来竞争关系，是不是的啊？哎，从来不说真话，同事和同事之间从来不说不能说真话。你要说真话，我说的，他一时间就抓到了些别人，哎，抓到些别人啊。比如说，你明明哈，比如说你想我们单位每年不得有一回员工出差什么东西，你们单位应该有员工出差，对不对啊？哪个单位都有。出差机会上南京、上海、北京啊，甚至广州啊、广东啊，什么江南的，对不对？哎，出差在名字上出差，哎，出差当然也要干活，对不对？一是要干活的，但是呢，干活还能老干活啊。出差你上广州、上深圳，对不对？上香港、上澳门去出差，你还能老一天二十四小时干活，不够能是吧？你总得有活干完啊，一共出差一天二十四小时，妈两小时把那事情搞定，上其他小时都出去玩、出去转、出去逛，还有人说是不是的啊？所以说呢，一单位这样会派出差，哎，比如说派他去出差啊，派同事，嗯，本来白羊女天天都忙死的哩，现在心里想，他要想死想起不出个哩啊，物件嘛比较折，哎，我啥子说要出差什么的，我特大便嘛那种，我要去出差，去出差出去还不知道什么讲那样的。有点说，嗯，不像你天天都忙似的，单位事情横着的，都忙不过来。那忙不过来，你中央去出差的，你叫你去，你不能说不去吧，你不能拒绝啊。说别人叫我来呢，说平时会要叫我来，实际是别人来办，说磨好几天，说上叫我上香港去，没白像你香港的去过好几遍的，好几遍还。是的，还装呢，是的，有点就是这样，同事之间就是，真的，有时是，哎呀，可能你们不要逮着住哦，懂不懂啊？啊，我说的就是， 人与心眼呢，但是心眼呢不要表现在外头，更加一看看出来。妈的，要是白羊去香港出差，阿里就不去，你完全可以拒绝嘛，说对不对啊？人家领导会要叫去呢，是说没有旁人，单位人都死觉的了，死光，呸，妈不得了。单位人没有人旁人了，对不对啊？会要叫你去吧，妈你看你在香港白羊啊，香港就白羊了啊，中国也是啊，是不是的啊？是不是这个话？就是人家是听你话吧，就是咕嘟嘟来一次。我们说啥？我们这人都比较实在。我说想出来，我就去想出来。啊啊！我想，我整体我去，我要去出来，对不对？我说我们单位那很多事情呢，那怎么开？我呢还有很事没处理，还没然后家头一大片事情都了的，你回去还要重录什么东西的？说出差出来急急忙忙的，嗯，说天天还事情还有重，对不对？句话是各位好朋友啊，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的哈？啊，他一里不要说的，你什么时候找上不？我找上了，到底怎么带？带这个那个七月有的嘞，张那个谢部头个月七月有的嘞，哎，没有人站着不？就这部讲你看你们看，不是多少人，他就给你看。我说高拉姑说你们帮我姐们站着不要，一人三两千块钱，上不就扯三两万的嘛，对不对？没有一股，没有一股说出头的，哎。人性就是这样的，人啊，人就是这样。包括我讲讲说的什么出差嘞，到头实际人都是这样的。你要想叫他出头，说贡献点什么的，也不说贡献嘛，就说么你站这么几节目嘛，我还要跟你打广告什么的，也不说亏着你的，懂不懂啊？你看我讲说站这边，马上指的好几个人都看不上我，懂不懂啊？说去。我一来就说站着不事情，妈的，我天天不站着不事情，我充值的我姐妈每天说一遍站着不事情，妈，报告说啊，姐妈是吧？你收听也没有你们钱，对不对？这句话哈，啊，就活你一张听力不，一张听不没有用，懂不懂啊？就没有人站着不，一招听那姐妈时间多是好时间多，但是没有人站着，你抱怨单位充了假人没有用。懂懂啊，没有用，对呀，中年装业是一老朋友的，对不对？一从来自家开个装业公司，量大我的规模，量大我的倒头鬼，多还那个帮忙前面站着不站着吧，行不行啊？我们帮你宣传宣传，一个点机会给我们帮你宣传宣传，是的哈。我下节目就联系你哈，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讲了，啊，拜拜。
3: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6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发布江苏东部沿海盐业考古系列重大新成果。本次对外公布的四处核心盐业遗址全部于海州境内，分别为镇海遗址、游庄商州遗址群、板浦周代遗址群以及石庄遗址。这批重磅考古发现系统补齐了江苏东部沿海海盐发展历史缺环，完整梳理出海州4000余年绵延不断的海盐发展脉络。
4: 也从考古层面正式确立了海州作为两淮盐业核心源头的重要历史地位。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来四千载竹海寻踪，解码海州淮盐文明。
2: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4: 盐为百味之首，是滋养民生的基础物资，更是镌刻在滨海地域文明深处的文化密码。在千年古城海州，一段跨越四千余年的竹海围盐发展历程，经由系统性考古发掘，迎来了完整清晰的历史实证。长期以来，《史记》当中“海盐之饶”的文字记载，让世人熟知连云港拥有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海盐文化。但在此前漫长的历史研究中，相关文字记载始终缺少完整、系统、成体系的考古实物作为支撑。古代海州地区制盐起源、工艺演变、产业发展、盐路流通等诸多历史细节，大多停留在文献梳理与学术推测层面。进入“十四五”以来，海州区积极对接融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全力协同配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等专业考古机构，对辖区内分布的各类古代盐业遗址开展大范围系统性考古调查、实地勘探与主动性科学发掘工作。经过数年持续深耕与细致梳理，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不仅厘清了海州地区从史前时期至汉代四千余年无缺环的海盐发展完整序列，还成功构建起以陶盆、陶支具组合主盐为鲜明特色的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体系，为淮盐文化溯源、两淮盐业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权威确凿、无可辩驳的实物考古依据。在四处核心盐业遗址中，镇海遗址是此次发布成果里年代最为久远也最具历史突破性的史前盐业遗存。该遗址地处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遗址总占地面积约 7.8 万平方米，经过专业碳十四年代测定精准判定，遗址内出土的制盐相关遗存距今4400年至4200年，文化归属为龙山文化早期，是目前长江以北沿海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定论直接将江苏地区人工海盐规模化生产历史向前大幅推进，填补了长江以北区域史前海盐考古领域的关键学术空白，改写了东部沿海盐业起源的传统研究认知。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正式审批同意，专业考古团队正式启动镇海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实际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在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共清理出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遗迹共计343处，其中包含162处龙山时期核心遗迹及其余各时代遗存，同时出土各类专用制盐生产器具150余件。在遗址西区核心发掘区域，考古人员清晰揭露7座保存状态较为完整的龙山文化时期古盐灶，整片遗址范围内累计发现15处盐灶相关遗迹，遗存分布集中规整，生产功能分区清晰明确。遗址现场出土的后胎红陶主盐盆、圆柱形陶支柱、马蹄形陶垫具等成套史前制盐器具保存完好，部分陶器器物表面至今依旧清晰留存着数千年前先民主盐作业残留的白色盐渍， 与此同时，遗址范围内大范围大规模的红烧土文化堆积层，直观生动还原4000年前海州先民依托滨海地理优势聚众劳作规模化竹海围岩的真实生产场景，充分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早期，连云港沿海一带就已经形成成熟稳定具备一定规模的海盐手工业生产模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成教授针对镇海遗址考古成果作出权威专业评价，他表示，镇海遗址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双重层面填补了我国史前海盐生产考古研究的核心空白，该遗址与周边多处滨海古遗址相互联动呼应，形成区域性盐业文化遗存集群，精准锁定两淮盐业文明的核心源头，也为深入研究中国东部沿海史前手工业分工体系、滨海先民生存发展模式、远古人类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提供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珍贵考古样本。
2: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4: 如果说镇海遗址揭开了东部沿海史前海盐文明的起源序幕，那么游庄商周遗址群则完整见证了海州海盐本土制盐工艺的独立成型与特色化发展崛起。游庄商周遗址群主体存续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整体分布规模十分宏大，全域分布面积超300万平方米，整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带状延伸，由30余处小型古遗址点组团聚合而成，是先秦时期海州湾沿岸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盐业生产聚集区。对游庄商周遗址群考古发掘最具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重大发现，就是始终没有发现商周时期渤海湾沿海地区广泛流行极具地域标志性的盔形制盐器具。这充分证实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阶段，海州湾地区先民立足本土海域卤水特质、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自主探索研发出一套区别于北方沿海地区自成一派的制盐工艺流程，成功孕育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海州湾本土制盐工艺体系。这一重要发现彻底打破以往学术界认定的东部沿海早期盐业工艺同宗同源的固有研究观点，正式证实先秦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已然形成南北两大相互独立各具特色的海盐工艺发展体系。板浦周代遗址群则清晰复刻出东周时期流水线式的规模化制盐产业形态，直观展现出海州古代盐业走向全面成熟与繁荣兴盛的发展历程。其中新庄发掘点遗存保存最为完好，经过全方位系统考古发掘，考古团队完整揭露东周时期从近海取卤、泥沙滤卤、草木林卤、卤水存储到生火熬盐、废渣废料处理在内的全套制盐流程遗存，实现了古代海盐完整工艺工业链的可视化实景复原。依据权威考古研究资料证实，板浦周代遗址群是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现的遗存保存最完整、生产链条最完善、产业格局最清晰的东周时期盐业作坊集群。该遗址实证东周时期海州盐业已经形成精细劳动分工、集中统一生产、规范有序运作的成熟产业运营模式，标志着传统淮盐制盐工艺正式步入完备成熟阶段。石庄遗址地处板浦镇北侧，遗址主体文化年代为西汉时期，从史前原始煮盐技艺萌芽到商周本土特色工艺定型， 再到东周规模化产业成型，步入汉代之后，石桩遗址为这段绵延4000年的海州盐业发展史

0: 写下浓墨重彩的升级篇章，清晰展现出汉代海盐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针对石庄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示汉代盐井取卤、灰池提浓、陶制管道输卤、造釜集中储盐一体化闭环式制盐全流程，也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海盐标准化生产操作链遗存，堪称汉代官方管控之下布局规整、流程严谨的海盐标准化官营生产工坊。这套成熟完善、流程严谨的汉代海盐生产体系，精准印证了汉代盐铁专卖国家经济政策在海州湾沿海地区得到严格贯彻与全面落实，实证西汉时期海州一带已经设立体系完善、管理规范的官方盐场，拥有成熟完备的盐业生产、日常管理、物资调配运营体系，是大一统封建王朝掌控东部沿海经济税源、储备战略物资的重要核心基地。丰厚的盐业考古资源是海州区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片。下一步，海州区将以本次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为契机，强化盐业遗存保护管控，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规，持续做好重点盐业遗址日常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活化利用盐业文化资源，在古城保护、文旅项目开发等项目植入淮盐特色业态，同时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专题展览等形式，讲好海州因盐而兴的城市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名片。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00。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人生总有太多的回忆，生活总有太多的憧憬，一路走来，那些路过的繁华就如指尖的风渐渐远去，那些执着的渴望就如天边的云慢慢消散，不再执着的等待，不再黯然的徘徊，但看花开，静听花落，让那岁月的忧伤在微笑中远离，让那时光的脚步在憧憬中愈加坚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1: 也许

缘分不论早晚，有缘总会相逢，邂逅不论偶遇，有心总能相知。懂心融情从淡然坚持中得来，灵犀相通，牵手并肩从简单宁静中走来，婉约幸福。情有情的知遇，无论平淡与清浅，情都是一种拥有。爱有爱的懂得，无论繁华与平凡，爱都是一段领悟。情的至美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爱的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真情在物是人非中沉淀，守候一程温馨的念。真爱在细水长流中解析，相伴一路永久的暖。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有一种陪伴，来自心与心的相守；有一种温暖，来自情与情的相依。你把我捧在手心，我把你放在心上，你知我的习惯，我懂你的爱好，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彼此的内心，一个微笑就能化解彼此的分歧。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人生的快乐更多的是在付出中，而不是在得到中。一味的所求往往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因为善良所以不曾伤害过他人，那么也就从未伤害过自己。因为善良，我们懂得奉献，乐于助人，而我们也在奉献中收获了心灵的充实和纯净。人不随意苛求别人，不盲目要求自己，心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心态阳光的人，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用正能量激发自己，也感染身边的人，用最美的心情迎接每天的朝阳。你阳光，世界也会因你而光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古语有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人生匆匆，一眨眼就过去了。你我皆是人生路上的匆匆过客，对于途中的种种磨难，何须太在意？反正无论如何，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好比曾经，我以为有些事情永远难以释怀，有些烦恼会一直牵引于心，有些坎永远迈不过去，却不曾想，到最后，这一切都会成为过眼云烟。

人生无常，有起有落，有沉有浮，皆是常态，无需为一时的失意而一蹶不振，无需为一时的得意而沾沾自喜。无论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过去的，不管昨夜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早晨醒来，这个城市依然是那样的车水马龙。如果背着昨天追赶明天，会累坏每一个当下，开心或者不开心，城市都没有功夫等，你只能铭记或者遗忘那一站你爱过或者恨过的旅程，那一段你拼命努力却感觉不到希望的日子都会过去。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晚上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们总说，面对喜欢的人，都是可以义无反顾的，可以什么都不顾的主动找他。可是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你的主动在不喜欢你的人看来，只会显得你很无聊，很烦。很多人或许都经历过一段，如果你不去找他，他就不会来找你的感情。但始终就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得不到的爱，需要的不是你的坚持，而是适可而止。

一段感情要是只剩下你一个人主动的时候，你就该明白了，或许你没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重要。两个人最好的默契应该是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而不是我不找你，你也不找我，离开不也都挺好。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20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联营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四十六集，
0: 部下黄万鹏来给于虎恩汇报，于提督，正面进攻的伤亡那太大了。黄万鹏见说服不了于虎恩，就摆出了目前的困境。于虎恩思虑了一阵，才说正面强攻不成，干脆挖地道进城，打开城门，大军从城门入城，定能杀的贼匪一个不剩。只有这样。谭慎典说，两位，我们分头行事，别让敌人发觉，待地道挖成，大功即成。两路统领回去，派人日夜挖起了地道。城内的贼匪已被西征军困了三天，虽然没有叫西征军

军攻下一个缺口，但心里已急了，城内守军加上数万百姓消耗粮食太大，白彦虎将抢掠的秋粮没有运到阿克苏，即裹挟了大量的难民，只增添了许多张要吃饭的嘴，城内所存的粮一下子要供应多出的数万人马，是支撑不了多长时间的。于是呢，贼匪将能抢的粮食全抢到军营，只顾军需，这个百姓就遭了殃了。夏日洛是阿克苏城中守敌专管粮草的百夫长，他是典型的浩瀚异域人种，长得人高马大，但却一点也不难看，偏白的皮肤，黄头发，蓝眼珠带点棕黄色，一圈络腮胡子，如果在浩瀚人群中算得上美男子。可他身不在浩瀚，他还是一个对战争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因为他只是一个刚成年的在读学生，就被军事独裁的统治者推到战争的前沿，他的心灵一直不安宁。在侵略和被侵略的状态下，他没有拯救什么和毁坏什么的愿望，因为他厌恶一切战事。一年前，夏日洛随队换防调进阿克苏，成为驻守阿克苏的守敌。那还是刚进城不久的一天，夏日洛带一帮人在城中四处闲逛，他们在一个小酒馆喝了一通烈性酒之后，返回时口渴，想找水喝，便闯进了一所民宅。民宅里住着一家三口人，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少女。这一家人拒绝给贼匪水喝，夏日洛的手下动手将一家人打了。夏日洛忙制止手下，已来不及，父亲和母亲已被打倒在地，昏了过去。只有少女玛利亚像个受惊的小鹿，瞪着一双大眼睛，惊恐地望着一帮喝醉的敌兵。一个兵卒扑上去想抱住玛利亚，被玛利亚给推开了。另一个兵卒又扑上去，强行将玛利亚给抱住。玛利亚大叫着挣脱不了，便用手抓，指甲抓破了兵卒的脸。玛利亚的父母从地上想爬起来去保护自己的女儿，刚骂了声畜生，就被几个兵卒几脚踹翻在地，昏死了过去。不要对他无礼，夏日洛用酒醉后的舌头硬硬地喊了一声。那个玛利亚抓伤的兵卒退了下来，用手捂着伤脸，望着夏日洛说呀，百夫长，你看上这个小娼妇了。胡说，夏日洛生气地骂了一声，这个娼妇差点抠出我的眼珠来，活该。夏日洛瞪了兵卒一眼，她那么美，像女神，你太粗鲁了，滚一边去。夏日洛上前问玛利亚，女神，你告诉我叫什么名字？玛利亚把头扭开，一言不发。夏日洛上前用手去拉玛利亚的手，被玛利亚一甩，又顺势推了一把，夏日洛差点摔倒在地。两个兵卒上去将玛利亚给抱住，摁倒在地，就要撕他身上的衣服。夏日洛没制止住，玛利亚身上的衣服被撕开了，她又踢又咬地挣扎。两个兵卒早按捺不住，被玛利亚踢得火起，
其中一个挥拳打了玛利亚一下，他昏了过去。百夫长，他昏过去了，放下他，滚出去。夏日洛生气地大吼道，他跌跌撞撞地走上去，替玛利亚擦去嘴角的血。太美了，他从心底发出了一声赞叹。酒精使他的理智已经麻木，剩下的只是人本来的面目。这么美的人，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说着，轻轻地抱起地上的玛利亚，摇摇晃晃地向后屋走去。那时候正是午后，一束鲜亮的阳光从窗户滑了进来，洒在地上，明晃晃的，晃得人眼花。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喝的？

多了，晕乎乎的。夏日洛虽感头晕，但却非常的舒服。他就在这个小小的民宅里睡了一个下午。后来呀，夏日洛去城外奉命征集粮食，三个月后才回到城里。三个月来，夏日洛心神不定，脑子里全是那个

0: 下午的影子。玛利亚的面目他有点记不清了，他只记得她美丽，尤其是她的胸部，叫他手心里不停地出汗。三个月的每一天，夏日落度日如年，天天盼着回城，可粮食很难抢到，他又只是个百夫长，做不了提前回城的主。夏日落在集市上买了一条粉红色的丝巾，急不可耐地跑到他熟悉的那座民宅前。他镇定了一下自己激动的情绪，推门而入。他心目中的女神正蹲在屋子里洗着衣服。女神，你还好吗？夏日落兴冲冲地说。是你？玛利亚站了起来，认出了来人。他怒吼道，畜生，滚出去。边说边抓过身边的一个小凳子打了过来。别，太粗鲁了，你不要太激动，用你的双臂和热情迎接我就够了，不要递凳子让我坐。夏日落幽默地说。滚，畜生。玛利亚哭了。你看，我给你送丝巾来了，是我买的，你戴上肯定很美。你拿着去上吊吧，不要脸的贼寇，不要发火。尽管你发火让我心动，还是好好的咱们谈谈吧，不然你没好处。玛利亚手一松，小凳子掉在地上，砸痛了他的脚。他跳起来，完全出于本能。夏日落上前蹲下，去摸他的脚。你看，发火没有好处。玛利亚气得踢了夏日落一脚，大哭了起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玛利亚只管哭。你父母呢？玛利亚还是哭。别哭了，好吗？三个月前的那个下午，怪我喝醉了，就别怪我，我不是坏人，跟他们不一样。滚，畜生，你还有脸提那个下午？那个下午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怎能不提？我太激动了，你也是。我看到你后来全身都在激动地发抖，尤其是住口。玛利亚歇斯底里地叫了一声。夏日落住口了。这时玛利亚的父母回来了，他们一见夏日落有点胆怯地往后退了退。玛利亚的父亲说，你来干什么？我们家不欢迎你，快走。夏日落一脸笑容地说呀，别这么说，我出去三个月，一回来就来看你们，别不友好。我们不要你来看。玛利亚的母亲说道，你害得我们还不够吗？玛利亚叫你给毁了。她叫玛利亚。夏日落高兴地叫了起来，这个名字太好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太高兴了，快给我拿酒来，我要和玛利亚干一杯。喝尿去吧，我们吃的都叫你们贼寇给抢光了，连马尿都叫你们这些畜生给喝光了。玛利亚恶狠狠地骂道。夏日落没有生气，认真地说，你们的粮食不够吗？没有人回答他。我给你们弄些粮食吧。夏日落说，或许还有肉，可能只有干牛肉了。我们不要。玛利亚母亲恨恨地说， 你已经害得我们够惨了。玛利亚怀上了你的野种，你还嫌不够，要拿那肉食害我们全家的性命吗？玛利亚怀孕了。夏日落的脸红了一下，迅速望了一眼玛利亚的肚子。这就是那天发生的事情。夏日洛对他这次来到玛利亚家的目的得重新考虑了。他想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如同在一件罪行发生之后，人们对事先谁也不注意的地方或者细加查看。但夏日洛不认为这是罪恶，他心里虽有点慌，但还是兴奋地说，我没想到，我太高兴了，我更要给你们送些粮食和肉，明天我再来。次日，夏日洛背着一袋细粮和一大块风干的牛肉干来到了玛利亚家。你真不要脸，拿这些个狗食来了，拿上这些滚出去。
1: 你们需要这些，
0: 夏日洛很认真地说，玛利亚，不要这样，我说了，那天我喝酒了，我不会不管你的，今后粮食不够，我会给你们送来的。夏日洛放下肉和粮食走了，过后十天半月就来一次，送些粮食，有时送些牛肉，多数的时候送来的是牛肉干。夏日洛越来越觉得他已经离不开玛利亚了，不光是那次酒醉后冒犯了他，是他怀上了自己的骨肉，主要是他对战争的厌恶却又身不由己，于是模糊的回忆难以琢磨地在他脑海中闪过，产生了早已消逝的不安的心情。但立即出现的甚至不是这种不安，而是某种遥远的早已消逝的岁月，一种记忆的错觉而已。他向往一种和平而充满温情的日子，但现实往往不尽人意，所以在异国他乡的夏日洛更加倾心于人间真诚的东西。他好像终日深陷在一种梦里不能自拔的那种恍惚迷离。在这些日子里，夏日洛确信他的精神已离他而去，他的肉体遭到了蜕变，只剩下灵魂在举目无亲的地方游荡时，命里注定他遇到了玛利亚，这个叫他能暂时激发情感的女人。他思忖着他说变就变的脾气，他勃然大发的怒火，但他能凭自己的记忆去回想那段现在他觉得就如昨天的时光。虽然他一直没有弄懂，在目前的环境下，他和玛利亚这样相处，还有今后如何发展，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完全跳出他已陷入的迷茫情感，他只想着继续，就在他乡留下这一段他自认为美好的回忆。从进驻这个地方以来，夏日洛对侵略和被侵略者有了新的认识，他才知道自己是在干一件卑鄙的勾当，但他又不得不干。自从他和一帮刚成年的伙伴一同被强制充军后，他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的精神没有失去自由。他在心里非常反感成年人必须接受军事化的管理，去干自己不愿干的事儿，但他又不能反抗，所以他变得是郁郁

0: 欢呢，不惹是生非，上级把他这种表现认为是稳重踏实，于是他被升任为百夫长，弄得他哭笑不得。平时他不愿去想军营的事儿，自从遇到玛丽亚，他的心思就全在他的身上。起初啊，玛丽亚一家人谁也不去动夏日洛送来的肉食，但有一天呢，玛丽亚的父亲突然病倒了，他的母亲才试探性地切开了块牛肉干给玛丽亚的父亲煮上，他的父亲也就吃了。他们有一年多没吃过肉了，城内的肉和细粮全叫贼寇给掠去，他们连一顿像样的饭都没吃上过。放在这不吃白不吃，事到如今我们还能怎样？玛利亚的母亲见老头不吭气儿吃了牛肉，便抵不住细粮和肉干的诱惑，开始做饭吃了。玛利亚看不惯他的父母，气呼呼地说道，你们真没骨气，贼抠的东西也吃啊？不吃不吃，肚子饿呀。西征军快要进攻南疆时，阿克苏城内的粗粮也快没有了，夏日洛给玛利亚家送来的粮食也慢慢地变粗了。自始至终，玛利亚没有吃一口夏日洛送来的肉与粮食。他的母亲看着日渐消瘦的女儿说呀，玛利亚，我们又能怎么样呢？还是吃吧，你父亲一病不起，你可不能身子受损呐。我不吃，我就是饿死我也不吃这些东西。他母亲说，孩子呀，这些个东西本来就是咱们百姓的呀，可他是那个贼寇送来的，我就不吃。玛利亚没吃，他宁愿吃水煮土豆，也不吃夏日洛送来的粮食。他的全身开始浮肿了，日渐隆起的肚子扣在他身上，像个包袱似的沉重。他想法子想除掉这个包袱。夏日洛来了一见玛利亚的样子，吃惊地道，你怎么胖成这样？难道中国女人怀了孩子后都会发胖吗？玛利亚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脸上掠过一阵模糊的阴影，没有吭气儿。夏日洛凑上去说，胖了也没关系，我照样喜欢你，等我们打退清军自立为国，这里就是我们的天下，到时我会把你娶过去，当然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买屋生活吧。休想！玛利亚回了夏日洛一句，你别想占有我，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你这个贼寇的。别开玩笑了，在我国地界上由得了你吗？再说你有了我的孩子，别人不会要你的，你们中国人我知道。玛利亚不吭气儿了，她只是哭。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

0: 收据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彻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风烈》，作者温亚军。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四十七集，
1: 夏日洛以为玛利亚动了心了，便接着说：“玛利亚，你说我们的孩子会长什么样子？他是男孩，会像我；是女孩，肯定会像你这么美丽。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像我，不管是男是女，像我这么强壮，就不会受别人的欺负。”夏日洛从根本上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从走上战争中的那一天起，已饱受了生离死别和多种偶然际遇的辛酸及纠缠不休的恐惧。自从和玛利亚有了这样的关系后，他改变了不少，他也憧憬着过一种幸福的生活，但他没有忘记目前所处的环境。做你的梦去吧，玛利亚骂了一句走开了。他开始想法除掉自己肚中的胎儿，他不想等胎儿生下来，到时他就不好下手了。他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生下这个贼种，这是个耻辱。他吃了巴豆拉痢疾，没有用了。他把自己浸到水里也没有用了。他故意的到外面跑，想颠下这个肚里的贼种，还是没有用。玛利亚痛苦极了，她一个人偷偷地哭。她看不起她的父母，她不跟他们说，一个人想着办法。她能想出什么办法呢？她想出唯一的办法只有死，只有结束自己的生命，才能除掉肚中的这个贼种，了结一切的耻辱。可他不甘心就这么死了，他死了，那个贼匪和所有的侵略者都好好的活着，他死的不是太不值得了吗？他想到了报复，有了 这个念头，他有了一个幻想，或者自认为是一种残酷的报复计划。他下药毒死那个贼匪，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报自己被辱之仇。但事实上，这个计划根本无法实施啊！那个贼匪每次来不吃一口他家的饭食，甚至不喝一口水。他曾试图劝他喝水，由于他的态度比较生硬，他可能也有疑心，他没有喝，他拒绝了。他的计划实施不了。这时候西征大军包围了阿克苏的消息传遍了全城，所有的贼匪惊慌失措呀，城内的百姓更是遭了殃，能吃的东西全叫贼匪洗劫一空，充作他们的军粮。他们准备和西征军拼死对抗，只有玛利亚家里那个贼匪不时的能送来一些吃食，他特别强调了此时粮食的重要性。可他吃不下这些呀，他坚决不吃，他吃了还有什么自尊而言呢？他更看不起他的父母，从心里从骨子里看不起他们。他因为不吃粮食全身浮肿的更厉害，他派西征军快点攻下阿克苏，将所有的贼匪给处死。可他又怕西征军很快攻打进来，因为他肚子里怀着贼匪的野种，他如何面对自己国家的大军呢？他有种愧对自己国家民族的绝望感。他听说外面的大军想挖地道从地下攻进来，可城里的贼匪在城内挖了壕沟，灌满了污水，一次次的破坏了这些地道。他真替西征大军着急。有天夏日洛来送吃食时，玛利亚忽然对他说，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夏日洛颇为自信地说，我们多的是粮草，就和他们耗着吧。待我们的大汗从喀什噶尔赶来，他们挖地道挖得没多少劲儿了，再一举歼灭他们。夏日洛说得洋洋得意。不管怎么说，他们就是现在站在风头的异国人，他的样子叫玛利亚看了直恶心的想吐。他是无意间捕捉住了一个关键性的词语，粮食。他的心狂跳了一下，便有意地问夏日洛，你们能有多少粮食？敢说这么大的话？夏日洛愣了一下，说道，反正够我们的，当然也会有你们全家的吃食。是吗？玛利亚用嘲讽的口吻说，看来我只有依靠你才能保全我家不被饿死了。城里这几天已饿死了不少的百姓，当然我真幸运了。玛利亚叹了一句，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一个关于复仇的不切合实际的想法。那你能带我去看一下你们的粮草吗？玛利亚说了这么一句，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说了。你想干什么？夏日洛有点警惕地问，我只想看看，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玛利亚平静地说，我只是不想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给饿死。夏日洛一听，蓝眼睛睁得很大， 你终于说我们的孩子了，美丽的玛丽亚，你完全可以放心，我是专管粮草的百夫长，怎能让我们的孩子挨饿呢？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那么多人，有多少粮食也不够那么多人吃，我们娘俩是该饿死的。你不信，玛利亚，我就让你去看一下吧，刚好明日该我值班，到时候我叫人带你去看。次日，夏日洛派一个兵卒带玛利亚去囤粮的地方看。玛利亚看到一大片用草泥巴夹起的粮吨，足有上百亩大呀，在粮吨的跟前多着数不清的干木须，一垛挨着一垛，比城墙还高。玛利亚知道这些干木须是喂马的上好草。

他们的粮草的确很多呀。玛利亚在心里叹息着，感到失落极了，心想他们有这么多的粮草，坚持几个月不会有问题的。他们毕竟是贼匪，抢了这么多的粮草，却饿死了那么多的百姓，他们真该死。玛利亚在

心里狠狠地骂道：我没有骗你吧，玛丽亚，快生下我们的小宝贝吧。夏日洛一脸兴奋地说。玛丽亚没有吭气儿。过了几天，玛丽亚算准夏日洛值班的时候，又来到囤积粮草的地方。你怎么又来了？夏日洛不解地问道。肚子里的孩子踢腾得太厉害，想必快生了吧，我心里慌，就出来走走。玛丽亚说：你到别处走走吧，这里不让生人来。我是生人吗？你不在我身边，我心里头不踏实。这孩子可是咱们俩人的。那当然，夏日洛心里高兴极了。与此同时，他看到他身上的脆弱，在整个世界面前，他是那样可怜楚楚。他没有一点自我维护的自尊了。他希望的就是这样，再强硬的女人最终都会变的，尤其是怀了孩子的女人。你陪我走走吧，玛利亚说着直往堕木须的那边走。夏日洛怔了怔，还是跟了上来。守护粮草的兵卒不管，他是百夫长，是可以随便走动的。到了堕木须的草堆中间，玛丽亚用手捂着肚子，叫夏日洛来摸她的肚子。孩子又在踢腾呢。就是我摸到了。突然玛丽亚呻吟了一声，叫道：不好，孩子要出来了。便一步到木须垛前靠了过去。快快，我要生了，疼死我了。夏日洛急了，扶住玛丽亚说：见鬼，刮见了，这个时候来，我扶你到那边屋里去吧，这里不方便。起风了，是那种卷裹着落叶的秋风。不行啊，你快快去拿个门板叫人抬我走，我走不动了，哎呦，疼死我了。夏日洛惊慌地乱喊了一气儿，在秋风中没喊了一个人。你不会去自己拿个门板呢，在这叫鬼呀？玛丽亚发火了。夏日洛慌里慌张地跑走了。玛丽亚随即从袋子里掏出了火石棉绳和火镰，只碰了几下，他的手有点抖，但还是把火给点着了。他把火种抛到干透的木须上，木须像等待已久的干柴，呼的一声腾起了火焰，借着秋风轰的蔓延开了。玛丽亚望着火势越来越大，心跳得厉害，他紧紧地握着双拳，像是要与谁拼命似的，全身的劲儿都用在了双拳上。一个木须垛燃着了，又一个木须垛燃着了，火舌像一匹失去控制的烈马飞奔向旁边的粮墩。夏日洛带着两个兵卒抬着一块门板跑了过来，一看眼前的阵势吓呆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大声喊叫着，一边叫人来救火，一边去扶呆立着的玛丽亚：快跟我走，火烧过来了。玛丽亚的心里倒平静了，心想这火他们救得了吗？心里有种报复的快感，却不流露出来。你看这火多像血呀，玛丽亚说着。夏日洛顾不上救火，他一心只顾着玛丽亚，他想抱上玛丽亚快点离开这里，被玛丽亚挣脱开了。这么好的火

0: 我为什么要离开？玛利亚还向前走了几步。你疯了，玛利亚，火会烧死你的，还有我们的孩子。夏日洛疯了似的叫道。玛利亚冷笑了两声，这样更好，我也不用想法打下肚里的贼种了。你说什么，玛利亚？夏日洛在怒吼的火声中撕破嗓子吼叫道。大火烤得他头晕，他感到无法克制的恐惧正向他扑来，以致他无法控制上下牙相互磕碰了起来。玛利亚的泪水慢慢地涌出双眼，他坚定地向血似的火中走去了。夏日洛追上去，大火吞没了一切，包括发生在这个城里的屈辱和无奈。三天后，阿克苏城内的敌军饿得受不了了，自动打开城门受降了。从降俘中得知，叛逆白彦虎并不在阿克苏，他从库车逃走后途经阿克苏只做短暂的停留，便一路向西直奔喀什噶尔了。刘锦堂率部轻易取了拜城后稍作休整，就想向阿克苏进军，但张耀的后续兵团一时没跟上来，粮草续补不上，刘锦堂恐攻打阿克苏的大军缺了供给，便在拜城等了几天。谁知张耀的兵却在乌石碰上了白彦虎派出拦截西征军粮草的一队逆匪，张耀命孙金彪拔营去扼要布置，自己亲率主力迎敌，敌军不战而逃，张耀不追，一心想给主公大军运送粮草，没把这股逆匪当回事儿。刚要拔营开进，逆匪又回来捣乱，张耀只好命运粮官兵复又停住，带人去攻打逆匪。逆匪不敢战，掉头又跑了。如此三番五次，逗得张耀兴起，怒骂逆匪没出息，要将逆匪给铲除，方才拔营西进，便命孙金彪守营，自己带人去追。一追就出去了90里地，至阿巴什才追上一部分敌人。张耀将人马分成两路包抄过去，将敌坚壁400-500，还不解气，又追了40里，回望戈壁杳无贼迹，才遗憾地收兵返回乌石。这样来去就用了6天时间，加上在乌石几次受逆匪骚扰，误了10日的时光。刘锦堂在拜城等得心焦，派人来接应张耀兵团，待两相会合，补了粮草，在向阿克苏开进时已过了半月余。攻打阿克苏的于虎恩等部就在阿克苏城防守了半月时间，刘锦堂大军一到，见于虎恩等已将阿克苏收复，俘敌兵万余，救出20000多难民，战果累累，便夸于虎恩这次仗打得漂亮。于虎恩诚实地报道，这次攻陷阿克苏多亏城内百姓放火烧了敌人的粮草，才不攻自破，归附了阿克苏。刘锦堂高兴地说呀，还是大帅英明，说南疆各族群众心向大军，是大军有力的帮手，我们一路攻陷东四城也多亏了各族群众， 今后一定要全力以赴，一举夺下西四城，救出被压迫的百姓。众统领纷纷表态，一定遵从大帅之命，将西四城攻下，救出受困百姓啊！各位，东四城攻陷，敌人已成惊弓之鸟，我们乘势开进，一鼓作气拿下西四城。本将军以为，攻取西四城，先取叶尔羌，然后进攻英吉沙尔，再取喀什噶尔。因为探马来报，和田敌头目尼亚兹已宣布投诚，只需安抚即可。这样，把最后一仗放在喀什噶尔，一举将阿古柏匪巢给端了，那此次征讨就大功告成了。刚说到这里，忽有探马来报：“将军，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数据显示，早在2024年，高等教育中本科硕士招生中女性占比已经分别达63%和

故事。洪维41岁，是一位高校副教授。他说，2023年我在申请成为正教授，那年我非常忙碌，春节除了大年初一，我都在家中闭关写论文。六月难得有3天假期，我本想和丈夫、孩子、婆婆一起去旅行，他拒绝了。假期回来后，他向我提了离婚。他提离婚的时候，我耳边好像轰的一声，手和腿不自觉地发抖，很茫然，仿佛所有的感觉都丧失了。我希望挽回，和他坐下来认真长谈了一次。他说，你是好妈妈、好儿媳，也是好老师，但不是一个好妻子。他责怪我对他的陪伴不够，情绪价值无法给到位。我问他，这么多年，难道我的辛苦，比如做家务、照顾孩子和婆婆，你看不见吗？他说，哪个女的在家里不这样，光你这样吗？我们是彼此的初恋，他读研一时，我读大三，18年感情，10年婚姻。我从北京一所高校博士毕业，后入职东北一所高校，现在是副教授。我前夫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在市属单位做公务员。作为高校教师，虽然我们不需要坐班，但一些事情要在弹性化时间里完成。我一篇论文的创作时间大概需要半年，期间每天要看大量文献，还要去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听领域内专家的声音。尤其现在面对飞升即走的压力，我身边有很多青年女教师都不敢生孩子，因为科研工作不能断档，一旦断了就很难接续上，这就会跟丈夫的诉求产生矛盾。在他看来，理想的女高校教师是性格稳定、时间充裕，又有很高的收入。2015年我生下了儿子，那段时间我还在一个专科院校过渡，当时也没想着要生，是意外怀孕。我跟前夫说，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他说不行，他想要孩子。我爸妈也在劝我生，说已经有了，不生影响夫妻关系。那10个月我买了很多育儿读物，他根本就不看，他一贯的借口是工作忙。刚生产之后，孩子小，哭闹得厉害，我有时要整宿整宿地抱着他。他觉得自己明早还要上班，就让我和孩子去另一个屋里休息。当时我在休产假，觉得很合理。我没想到我们整整在一间房子里分居了8年。之后孩子晚上的哭闹，感冒发烧，他一句单位有事，明天有会，要写材料，所有的责任就都推到我肩上了。以前我会因为这些事跟他吵架，后来我不吵了，根本就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我1年的收入大概18到20万，离婚时我的账面上就只有1万多块钱，前夫则有30多万。经济支出上虽说我们一直是 AA 制，由于她在家庭生活中参与的少，花的也少。家庭花销上，婆婆帮助我照顾孩子，那婆婆在我家的生活费用，包括日常带孩子出去旅游、给孩子报班等等，也是我花钱。前夫的家庭条件跟我家相差挺大的，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妈妈做零工，我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银行中层，婚前买房买车也有他们的资助，离婚后也给了我经济上的支持。而他靠自己一点点打拼出来后，会有一种心态，不允许另一半比自己更强大，会跟妻子产生竞争意识。我32岁拿到副教授这一年，他还不是副处，能看出来他当时很焦躁，也很拼命，写材料更加用心，会跟上级争取更多实质性的工作去做，就是为了拿副处的实职。我当时挺高兴的，以为他上进，但我爸提示我，这可能会给你们以后的生活埋下隐患。最终，这句话也确实应验了。接下来是梁甜甜，她33岁，是在读博士。认识她是2017年，我读研究生第2年。

我因公益救助流浪动物去一家广告店做物料，他是那家门店的店长，要了我的微信，之后一直想邀请我出来吃饭，穷追不舍。他比我小3岁，出社会比我早，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相处时他表现得很体贴，会永远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时在生意上的事还会征求我的建议。我父亲做生意，母亲在国企工作，两人总是很忙。从小到大，他是相处时细节上照顾我最多的一个，这很打动我。认识半年我们在一起，后来就结婚了。但当时也埋下雷点，由于内在修养和高等教育的缺失，他没有太多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情绪。一旦我们沟通上出问题，他就喜欢用情绪去解决。一次他坚持要我做一件事我没做，他挥手砸烂了店面的玻璃。他这种割裂的表现让我想过要分开，每当如此他就低头了，说会改，下跪哭，扇自己耳光，自虐。2019年年底，我生完孩子后，他对我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比如说陪伴的时间减少，生意上不再听从我的建议。再后来他因为做生意在家乡4线城市接触到3教9流，那样的男性圈层里有轻视女性的惯性，他在其中浸染久了，开始认为我这个高学历的伴侣也不过是他人生路上可以控制的棋子。我们的离婚争端发生在2022年，我想从外地回老家城市工作，在准备考试以及调材料。那天我问他，你要陪我去吗？他不去。我找了一位男性友人陪我，他就生气了，说我不守妇道，认为女性要3从4德，不该有男性友人，甚至不可以跟男性单独出去。我想我当时不该激怒他。晚上9点多，他喝完酒回家后，先是拽我的手机看我是跟谁一起去的，发现我说请对方喝奶茶，他更恼了，把我的手机摔碎了。他1米86，大概170斤重，用拳头砸我的身体，用脚踹我的腿，最后让我立马开车带他去店里写离婚协议。我在恐惧中还不知道已经被他踢到骨折。当时我们家住1楼，强行走到车上后，我开到小区门口，发现一对年轻夫妇在遛狗，我立刻停下跳车向他们求救。那个男人跟前夫一样又高又壮，他把我挡在身后，帮我跟同小区的姑姑打了电话。那件事之后，我的家人把我保护起来，我住院治疗同时接受了心理咨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和他见面，也没有沟通。差不多痊愈后，我坚决要离婚，他不同意。当时我和我父亲对他说，不同意就送你去坐牢，他才签字。离婚后，我努力工作与向上深造，进入本地一所高校当辅导员，又申请了在职读博。我们对外没有公开离婚的消息，小城市关系网错综复杂，而且为了女儿，我不愿意和她撕破脸，想给女儿保留一个完整的家的印象。现在她对外还宣称我是她的妻子，跟别人介绍我时还带上我的学历和职业，仍乐于把我的身份当作炫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这位走入我们视野的女生是薛婷，211本科，25岁。和前夫结婚多少有赌气的意思，尤其是和我妈。从小她就管我特别严，上小学的时候妈妈要求我每次考试都要考全班第一。有一次我没做到，她让我跪在地上罚跪半天。今年我25岁，在外地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每次回到家，妈妈让我8点之前必须起床。一次我睡到8点半，她就骂我猪狗不如。在我看来，原生家庭对我伤害特别大，所以我跟前夫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拯救我，或者拿他当一个精神寄托。我很缺爱，需要爱。认识他的时候，我在西安一所211大学读本科，去一家店里兼职打工。他正好是店主的朋友，长我11岁，一直追我，我就动摇了。在一起几个月后，他告诉我自己有婚事，又说对前妻已经没感情了，我也信了。前夫高中没毕业，婆婆甚至一个字都不识。他家里在陕北靠挖煤矿致富，家中约有1-2千万资产。我妈是家庭主妇，爸爸自己做点藏品生意。2022年2月底，我和前夫回家见家长，因为前夫说话没分寸，没待多久，我和他一起被赶了出来。我妈那次特别生气，直接把户口本甩给我，把我推出门外，但我还是和前夫领了证。婚后我在高中当老师，我慢慢发现和前夫真的不合适。他曾被单位调到办公室里做文字工作，用电脑写宣传稿什么的。前夫写不出来，一直都是我帮他写，没能力干好这份工作，他就又去做苦力活了。我也发现他不断地跟别的女性纠缠不清，我们爆发争吵后他就会家暴。印象中我被他打过9次，甚至拿刀威胁。后来我才知道他对前妻也家暴，婆婆也嫌弃我是个外地人，说我嫁给他儿子是图钱，男的离几次婚都没关系，女的二婚就不行。最后一次前夫打我，我报警之后，爸妈从河北老家连夜开车过来陪我去了医院。2023年8月，我和前夫办了离婚手续。这段婚姻后，我意识到无论你的学历见地如何，在传统保守的家庭眼中，仍然只是依附于婚姻的。我想奉劝广大女性，不要轻易嫁给条件好人品不好的人，一旦发现对方有问题，要及时止损。烟华27岁，留美博士，法律从业者。他说，今年我27岁，在美读博结束后留在了当地工作。我的丈夫31岁，学历是高中。我现在都不适应叫他丈夫，感觉有点怪，更习惯用 partner 称呼。我一路向上求学的经历比较复杂，我是安徽人，本科在一所985读工科，临近毕业申请到美国读书，转而读法学，后来又念了研究生，一路读到博士。我们是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我被他吸引，是觉得他人很有趣。他的学历是高中毕业，他父亲在他未成年时就去世了，他靠母亲抚养长大，从15岁开始就开始独自生活。可能是因为没人监护，他的规划里没有读大学这件事，高中毕业时甚至没参加 SAT， 而是直接进入工作。认识他时，他在药企做质检方面的技术工人，工作稳定。我听说这段经历后很诧异，怎么会有人没有想到要报名读大学，他觉得没什么。不过和我在一起后，他告诉我说还想去上学。今年春季大学开学，他去读大学了，学的是机械工程。目前来说，我们的经济收入差别不大，这一度让我黯然神伤。2023年，我博士即将毕业，求职不顺利，靠延毕的学生签证继续待在美国，渴望有 offer 帮助拿下工作签证，
可去求职的时候，面试官一听我说需要帮我办工签，工作就没了下文。

就像一个恶性循环。我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看到我因为工作和驻留一直发愁哭泣，就向我求婚了。我和丈夫也没有操办婚礼，我的证婚人是我们法学院的院长。我和丈夫拿着结婚证明去办公室找他签字，发现他们还特意布置了一番，并且为我们拍照留念。这也契合了我自小到大的愿望，我不喜欢嘈杂的婚礼，而我们暂时也没有要娃的打算，和婆婆分居，一年大约只在感恩节等节假日时见面，因此也没有太多冲突。现在我们还是租房子住，不过有考虑要买房。刚认识他时，他没有主动做家务的意识，得催着他干。比如他总是忘了扔垃圾，后来我反复跟他说垃圾要扔了，垃圾要扔了，他就会站起来去丢垃圾。这一招对他来说还是管用的。跟丈夫待在一起时，我们的共同活动是户外活动、健身、看电视、养狗。我俩很大的一个差异是社会议题上的，比如他支持川普，说川普为人民做好事，我就不太能赞同。比如之前我跟他说，因为他是白人，找工作就很简单，我没有工签就很困难，他也难以理解。这不影响我和他生活当中的相处，只是交流上会流于肤浅。只要我们彼此保留着一定的交往距离，生活就会简单、高效而快乐。最后向我们讲述自己经历的女性是叶小慧，32岁，是在读博士。在这读博的第一年，我意外怀了老大。我之前是立志不做全职妈妈的，休完产假后，我觉得带娃、工作和读书让我有心无力，我就提了离职，本打算继续专注读完博士。8个月后又意外怀上老二，当时我是在孕育和学业间两难的，但那时老公说他会负责，就留了下来。读博期间生了2胎，身体变差很多，最明显的是记忆力衰退。以前看一天的论文也不觉得疲惫，现在看20多分钟就会累，博士也要延毕了。2017年我25岁，在重庆读研究生，那是父母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催婚。我来自四川一个地级市，他来自重庆。我们认识是因为他想考研，找我给他辅导考研英语。期间他对我表示好感，但我一心想毕业后去一线城市闯荡，就拒绝了。直到2020年前后，我妈因病要住院，那段时间他尽力帮助，也会煲汤来看我妈，带我出去散心。疫情的不确定性与家庭的变故冲击下，我的心意改变了。大概2-3个月后，我们确定了关系，1年后结了婚。我们最开始是两地婚姻，我怀孕1胎时在深圳一家单位工作，他在家乡做连锁店的生意。我们商量后决定将一部分家务和育儿劳动外包出去，他出钱让我住进了月子中心，生产后请了育儿嫂。但2次孕育产检全程都是我一人面对，他人忙着工作，整个过程是完全不参与的。在他眼里，男性就该在外面赚钱养家，女性只需要安顿好大后方。我反驳他流露出的大男子主义，他便沉默了。我知道他心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只是表面上不再多争执。他也会说出让人很生气的话，读博期间我去国外交换读书时，把2个孩子都带了过去，但他会说，你一天天不就是带个孩子吗，能有多累。完全看不到女性的隐形劳动，孩子办各种证件，打什么样的疫苗，穿什么衣服和鞋子等等，这些琐事完全是我在费心力。他否认的是母亲养育劳动的价值。我们俩和公婆共居，我靠追星、看电影和演出缓解工作和学业压力，公婆不理解，说这纯粹是浪费钱。而他们也经常把老家的亲戚喊到家里打麻将，让我心烦意乱。我一度内耗很严重，晚上眼睛一闭就觉得，天，我怎么能这样和另一个家庭共生一辈子。我之前蛮感性的，
后来主动

0: 凤提出要和丈夫签署一些协议，二胎协议、出轨协议等等，有关万一离婚后财产分配问题什么的。等博士毕业，我还是打算找工作，不过我辞去的第一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也许读完博再进去前单位都很难。虽然养育一儿一女的快乐也没有什么能够比拟，但如果重新来过，我也许不会选择。在当时那种最脆弱的时期，有一些盲目的进入婚姻吧。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次睡前亲子阅读，三岁儿子质疑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蠢笨，触发了广州妈妈小文的创作念头。在时间和预算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他借助某款 AI 工具创作出短篇《权力童话》，成为现象级的网络爆款作品。短短两天，超过200万网友为短片点赞。这个在带娃和创作中艰难追求平衡的妈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母职拓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带你走进小文的世界。只有4万粉丝的小文搞了个千万级播放量的爆款，点赞接近100万时，他的手机就打不开抖音了。

信息太多，一开就死机。午夜十点，他才有时间和朋友视频，聊一聊对于走红的感受。夜已深，儿子已经进入梦乡，有孩子爸爸陪着。小文喝了一点点酒，这是一个有着四岁孩子的年轻妈妈难得的放松时刻。作品火了，他高兴，但也没有特别大的情绪起伏。在此之前，他早就感受过泼天的富贵。2016年，小文的一部科幻小说卖出了千万元的版权费，不过也未就此实现财富自由。在广州买个房子，再加上基金赔了不少，小文依然自由不起来。有网友疑惑，用 AI 做出这样一支高质量的短片，提示词得多少字？是不是堪比一本名著了？小文回复说，也还好也还好，没有那么难，我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也能搞。权力童话最初的灵感就来自带娃间隙，当时是2024年秋天，和往常一样，小文开始给儿子熊宝讲睡前故事。当故事进行到白雪公主面对假扮成老婆婆的王后仍然选择开门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打断了妈妈，为什么公主要给陌生人开门？明明被叮嘱过别吃陌生人的东西，还吃毒苹果。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的小文一时语塞。就在他迟疑时，儿子进一步发问，妈妈，是不是女孩都那么蠢？他甚至脱口而出了一位幼儿园女同学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也那么蠢？小文觉得可怕。这几年他一直在做职业编剧，出于职业的原因，小文也对白雪公主的人物性格心存疑虑。其中一个细节是，白雪公主被追杀面临生命危险时，仍旧在意自己的头发美不美，这符合常识吗？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延续200多年的故事会让儿子直接对异性的智商产生疑问。这或许也是一种性别带来的视角差异。小女孩们读白雪公主时，似乎更愿意相信只要自己善良漂亮，就会有王子、小矮人甚至小动物拯救自己于危难。40岁的小文不信这个逻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继续读这种充满刻板印象的故事，他决心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剧本开始后，小文打定主意对原著进行颠覆性改编。白雪公主被重塑为一位具有双重特质的现代女性，表面是20多岁的柔弱少女，实则是以纯洁形象为伪装吞噬人心的恶魔。而传统叙事中的邪恶皇后则被重新诠释为勇于打破束缚、追求真实自我的反抗者。小文让 AI 为白雪公主写了一段洗脑话术，听起来对故事中的女主角，一个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青春期少女，颇有说服力。你母亲的独立给她带来了什么？单身艰难，还有一个不听话的女儿，而我拥有整个世界的爱戴。跟着我，你会学会真正的力量，让整个世界都想保护你。此后4-5个月的时间里，利用带娃间隙的时间，小文和两位伙伴在附近的咖啡店一点一点打磨完成了《权力童话》。短片上线后很快登上抖音热榜，许多网友看完赞叹说，以为是欧美出了新剧，结果是 AI 生成。也有人受到鼓舞，声称看完影片找到了文科生的就业方向。孩子的一次质问衍生出了的爆款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妈妈人生一次回想。小文记得8岁那年6.1，妈妈带她去广州一家商场谈生意，她看上了一件蓬蓬的公主裙，为逼迫妈妈买给自己而撒泼打滚。但妈妈觉得纱裙太热，转而给小文买了一条棉布裙。没有公主裙的6.1，小文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小女孩。其实那条印满向日葵的棉布裙很好看，但在年幼的小文看来，这太不公主了。纱裙那高高撑起的裙摆才有童话的味道。帅气的母亲驱散了小文心目中的公主梦。从事外贸工作的妈妈观念前卫，一直鼓励小文去见识更大的

世界。母亲也并不像传统女性那么看重婚姻。当小文决定结婚时，她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是觉得时间到了压力大才想结婚，还是别的原因？不结婚一直同居谈恋爱也可以，婚姻不是人生中什么必要项。妈妈自由开放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小文。有这样的女性榜样做妈妈，小文开始想过那种总得体验过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人生。生下儿子没多久，还在哺乳期的她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做起了网剧编剧。为了写出爆款，她阅读了大量男频女频向的作品。她很疑惑，为什么大部分作品里的女性总是圣女或恶女这样扁平化的设定，不是在辅助男主干大事，就是忙着和男人谈恋爱。合作方告诉她，市场和数据就青睐这样的。彼时小文选择了妥协，影视作品的创作有着细致的分工，就像在圆圈里跳舞，预算、甲方、市场四处都是墙壁，能够争取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 AI 就自由了许多，不需要自我拉扯。这一次小文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完整地表达自己对女性所面临问题的思考。权力童话里有这样一个转场镜头，隐喻陈旧观念的苹果落在地上，背景的泥土变成马路，城堡变成高楼。时光流转，苹果始终没有改变位置。有留言说，这颗毒苹果几千年都没被扫去。小文说，这是他想讲述的公主故事，也是他希望儿子看到的女性模样。1986年出生的小文有着非常出彩的履历，本科毕业于广州美院，2013年工作期间被推荐去美国萨凡纳艺术学院读硕士，毕业后留在好莱坞干摄影。他有天赋又极其刻苦，在美国最后那两年，他想做编剧，就每天窝在三四平的格子间写剧本。为了督促自己，他把故事也发布在天涯上。当时天涯的网文竞争很激烈，一天不更就会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开骂。小文写的是科幻悬疑类的故事，如果读者提前猜到了故事走向也会骂。为了保持连更和故事的精彩程度，他每天连写代查资料构思故事，差不多要干12个小时。完成后，有一家影视公司看上了故事的潜力，开价800万美元。邮件来来回回，得知小文是中国人还是女生后，商讨的主题变成了砍价，一口气打折至200万人民币。小文犹犹豫豫想要答应下来时，当时的搭档听说后骂醒了他，你有没有骨气，他们这么践踏你的作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四年前，小文生下了儿子小熊宝，生育并未动摇他成为职业创作者的决心。儿子三个月大时，小文申请到了出国读博的机会，但眼看幼时的熊宝体弱，或许是荷尔蒙作祟，增加了他对孩子的依恋，加上当时投资失败，他选择放弃出国陪伴儿子成长。但他也没闲着，通过笔稿成为一名签约编剧，白天在咖啡馆和客户开剧本会，不多久胸前就湿透了。他跑去洗手间悄悄换掉防疫乳贴，回来接着干。夜晚他一边扶着吸奶器，一边研究着网络上大热的男频文。儿子读幼儿园后，小文和丈夫达成共识，轮流带娃。熊宝开始跟着他泡咖啡馆，留给创作的两个小时里，宝宝要喝水，要唱歌，要妈妈陪，要出去玩，时间在一声声妈妈的呼唤里变得尤其碎片化。工作视频通话时，小文会在摄像头的小角落中让儿子出现在他的视野内，以便能一直看到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AI 走进了生活，他先是成为育儿的好帮手。熊宝和小朋友玩闹时会动手，小文就用 AI 工具做了儿子最喜欢的奥特曼影像。视频里奥特曼对着儿子喊，小熊宝不要打人，打人这种非正义行为将来是无法和奥特曼一起战胜黑暗的。效果出奇的好，儿子站在电视机前看到热泪盈眶。一支短片往往能管用两个多星期。合伙带娃的过程中，小文萌生了零碎时间用 AI 来搞创作的想法。2024年11月，小文开始通过 AI 工具创作自己的故事。以前由于经费和人力无法实现的故事，开始有了具体画面。小文的改编尝试从童话开始，先是大众知名度高的美人鱼。小文让女主角克拉拉在一名无声电影时代末期的女演员身上重生，故事突破了童话的原有逻辑。克拉拉从一条美人鱼变身成人类，甚至还演进成了新物种，并在这个过程里迷失掉自我。过往十几年干编导、做摄影、当编剧所积累的经验，此刻像是有了一个几乎无限的舞台，等待着小文大放异彩。考虑到没什么预算，最初小文一个人独揽分镜、生图以及抽卡工作，很快团队成员黄晓丹、谢文君也加入进来，分担剪辑、搞配音、调音效，完成了部分视频片段的抽卡，加上 AI， 一个极小规模的剧组就成立了起来。过去几个月，剧组就一直运行在小文家楼下的咖啡馆里。小文不敢拿做编剧辛苦赚来的钱去试错，为控制预算，小丹制作了一张 Excel 表格，记录他们在咖啡馆吃晚餐等日常开销。他们和 AI 工具一起开放式探讨人设大纲，像是传统剧组唯独剧本，小文会变成最苛刻的读者，挑剔着情节与台词，以求用最真实、最凝练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对当下女性困境的观察。苏醒后被丈夫怀疑沉睡期间是否曾被其他男人吻过的睡美人，嫁给花天酒地的王子，每天被家务缠身的灰姑娘，被困在家里给老公公司护发素带货的长发公主，虚构的设定却好像和现实一一呼应。有了好的剧本、好的影片，还必须有依赖令人信服的表演。生图、生视频阶段，小文也尝试着不断向 AI 工具提要求，以期完善主角的表情状态。故事中的白雪公主身份是活了几千年的恶魔，小文不想要很浮夸的表情，反复几次抽卡后， AI 生成了

一张视觉中心停留在眼睛的图片。 AI 赋予白雪公主一双会说谎的眼睛和一侧嘴角微微翘起的表情。这张狡黠又魅惑的微表情让角色马上丰满起来，小文觉得就是他了。花了不多的成本，这个兼顾带娃的小小剧组完成了权力童话。短片上映后，小文收到了许多称赞，流畅的运镜、丝滑的转场、细腻的表演，让不少网友感慨大制作。小文说自己的技术其实一般，文科生出身的自己看到 AI 的线下部署也大了头，密密麻麻的县城常常看到两眼发晕，咬牙花钱去上课龙脑，听到最后还是没有听懂。但他自信自己足够敏感，评论区很多网友热议，感觉看到了文科生就业的希望。小文认为这有一定道理，当现实生活的压力打到身上时，文科生女性可能更容易感受到自己对此的反馈，而这种敏锐正是她表达欲的来源。在广州美院，小文学的是版画，后来她发现想要表达非常复杂的情绪时，版画这种媒介就太抽象，于是她转型进入电影行业，如今又投身 AI 创作。 AI 不会要求自己必须用正式的邮件和她沟通，不会说最近人手比较紧张，等忙完再看你的剧本，不会用沉默回应灵感乍现时的热情。驯化 AI 后，他发觉创作不再是一个耗费巨大的事情，一个带娃的妈妈也可以。他不把 AI 定义为工具，也不觉得未来 AI 和人类会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小文把他们当朋友，有的开朗，有的忧郁。灵感碰撞的过程中，他也常常被这个伙伴惊艳，他会发自内心的夸奖他，太牛了，你想的这个东西可能我这辈子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如今小文除了忙于创作，也期待着儿子再长大些能看懂妈妈拍给他的童话。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玉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七集，逮住一个机会，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姚芳宇这事儿，姚芳宇也就对他说了。蓝晨吓了一跳，觉得姚芳宇做得有点过分，但再一想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张家其他人蒙在鼓里情有可原，但九月和张叶里似乎也没有因此而厌恶这个孩子，对孩子比谁都亲。女人呐、啊，真是猜不透。姚芳宇是他大哥，虽然做得不对，但既然九月都不嫌弃这个孩子，而且还那么疼爱他，他当然也没什么想法了，甚至还替姚芳宇高兴，不枉如此苦苦相思了。听到蓝晨给他说九月如何疼爱这个孩子，姚芳宇更加想念九月。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眼前就是九月的脸，他都快想疯了，却只能远远地瞄两眼。好在机会很快就来了。四月下旬的南京，玄武湖的荷花开始打着骨朵，粉的白，白的粉，娇艳欲滴，正是赏荷的好时节。蓝晨到了张家，告诉他们，接相关部门通知，首都卫戍警卫队将专门派人在玄武湖的湖面上巡视，保证赏荷人的安全，说不妨带上孩子一起看荷花去。陈妙香有点犹豫，怕有危险。九月倒不以为然，说孩子都十个多月了，就喜欢出门，哪里有热闹就凑哪里，让他多见见世面也是有好处的。蓝晨也拍着胸脯，
8: 有我这个干爹在，哪能让儿子掉水里？再说了，我可是一身好水性，掉进去了也能捞上来。
1: 见蓝晨信誓旦旦的样子，九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陈妙香也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蓝晨就自个儿开了车，还带了一辆

0: 九月原本是要上大船的，大船稳呢，结果孩子的偏要上小船。无奈九月便抱着孩子和一个佣人上了小船，其他人就上了大船。阳光下，玄武湖风平浪静，湖水清澈见底，水中的鱼儿都依稀可见。第一次在水中穿行，小方里好奇地睁大眼睛，不吵不闹地看着湖面上飞过来的水鸟，偶尔咯咯地笑上两声。小船渐渐到了湖中心，突然船身颠簸起来，九月吓得抱紧孩子，动也不敢动。船夫立在船头，咦了一声，九月还没反应过来，船便整个侧翻过去，船上的人悉数落水，湖面上的游客发出阵阵惊呼，附近的巡逻船只快速向帆船靠拢，早有人一跃而下，那是身着便装的姚方宇，他的身后首都卫戍警卫队的队员更是争先恐后地跳入水里救人，一直跟着小船的蓝晨也在第一时间跳到了水中。陈妙香在大船上看得真切，她的眼神一刻也没从孩子身上挪开，见孩子落水，她惊叫地站起身来，然后就见蓝晨向着小船快速游去，大船上张家会水的家丁也竞相跳入水中，几秒钟的功夫，孩子便被蓝晨抱出水面送到大船上，而小方里竟然不哭不闹，很好奇地注视着水面上扑腾的人影，一点儿也没有受惊的样子。陈妙香赶紧扒了下孩子身上所有的衣服，然后解开自己身上的外衣，将孩子搂在怀里暖着。四月的湖水还是拔凉拔凉的，陈妙香着急地在水面上寻找九月，就见九月已经露出了水面，被一个身形高大的人从身后揽住，张家的家丁都围在四周，一起向大船游来。陈妙香这才舒了口气，耳边突然传来蓝晨的呼叫声，他让巡逻船上的人赶紧准备姜汤和衣服。尽管九月被湖水呛得一直在剧烈咳嗽，他还是清晰地感觉到身后那个怀抱传出的温度，瑟瑟发抖的他下意识地更深地偎了进去。他不知道身后的姚芳雨正百感交集地感受着怀里娇小人儿的体温和那份信赖。大船很快就靠了岸。
1: 蓝晨呐，你说这船划得好好的，怎么就突然翻了呢？
0: 陈妙香想想就后怕，问蓝晨：“
2: 我已经差人调查过了，说是有人在水下捕种莲藕，不小心触到了小船底，才翻了船。”
0: 蓝晨解释说：“而实际上，那小船就是蓝晨自己让人给动了手脚，他让一个熟识水性的手下在船底折腾，弄翻了船，并在第一时间抱住孩子，然后把九月让给姚芳雨施救。姚芳雨刚开始并不同意蓝晨的这个鬼点子，但为了接近九月，最后他还是接受了，但一再叮嘱，大人小孩生命第一，绝对不能出任何岔子。蓝晨拍着胸脯保证，他已经挑选了水性极好的兄弟准备好了，第一时间把人全部安全救上来。到底都是年轻人，再加上实在想不出什么在短时间能接近张家的好法子，姚芳雨也就答应了。就这样，姚芳雨顺理成章地出现在下官张家。当他应陈妙香之邀第一次正式去张家拜访时，突然紧张起来。九月并不知道当时救他的就是自己，如果知道了他会怎么想？天底下哪有这般凑巧的事儿？

0: 凭着他的聪慧，他怎会不明白其中的猫腻？明白又怎样？他难道会挑明吗？自是不会的。站在张家大院的门口，他看到了身材丰腴的九月，正牵着蹒跚学步的小芳里，笑意盈盈地在院子里散步。忍不住，他背过了脸，眼睛突然就热了起来。他是这孩子的父亲，他来看自己的孩子了。他走到了九月面前，直直地注视着他，又看了看孩子。那孩子见他还真的不陌生，竟咧开小嘴笑了，一只空下来的小手还向他的手捞了过来。他单膝跪地，握住那只小小软软的手，鼻子一酸，情绪差点就没控制住。他看了看九月，九月垂下眼帘，神情淡漠，一句话也没有。张夜里这时下班回来了，他在院门口看到了这一幕，心里就明白了，孩子的真正父亲寻来了。原来是这个男人，他应该早就想到的。蓝晨对张家异乎寻常的热心是别有目的的。九月，她是那么美丽，那么善解人意，自然是不乏异性喜欢的。只是，九月会跟着他走吗？他的胃里突然一阵抽搐，揪心的疼，几乎要流出泪了。他强自镇定了一会儿，很好的控制住情绪，没有露出任何不快的表情，热情地喊了一声姚芳雨，这个在东方公学里人尽皆知的名字。
1: 多谢你救了九月。
0: 张夜里握住了姚芳雨的手。
1: 巧合了，听蓝晨说要去赏莲，我得空也就去了，没想到这么巧。
0: 姚芳雨将眼光轻轻地拂过九月，九月一愣，什么？救自己的是姚芳雨？那么巧。见九月狐疑的表情，姚芳雨知道九月心里已经在猜测前因后果了。果然晚饭时，九月推说要陪孩子，饭没吃就带孩子休息了。只有姚芳雨知道，此时的九月愤怒到了极点，为了接近自己，竟然拿孩子的生命开玩笑。而且这姚芳雨是什么人，没有人不知，那是励志社的后起之秀，蒋介石的红人。如今认识了他，以后又多了人脉，况且他还是和蓝晨自小长大的铁关系，儿子不善人际来往，如今如果能帮儿子多积攒些人际关系，将来自己百年之后，对儿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席间姚芳雨适时答应了陈妙香没事就来这里玩的邀请，但九月离去的背影却让他失魂落魄。此后姚芳雨几乎每月都来一次张家，每次都是跟着蓝晨一道。尽管他想每天都来，但这是不现实的。每次来的时候，九月对他客气到了极点，但对蓝晨却像是老朋友一样亲热。听着他喊着蓝晨的名字，他心里就难过。每次从张家出来。

0: 他对蓝晨都没好脸色，弄得九月再喊蓝晨，蓝晨就头皮发麻。另外，姚芳宇也怕陈妙香怀疑，他总觉得陈妙香看他的眼神有点不可捉摸。这小芳里轮廓越来越分明了，只要有心人，一看就觉得太像自己了。他不能让人看出端倪，更不能让九月为难。他不得不适当地和张家保持距离。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却再次拉近了姚兰二人同张家的关系。张业礼所在的银行出事了。张业礼在位于北门桥薛家巷的中国银行南京城北办事处做出纳。他的工作就是每日上午9点开门前，从库中提出10元、5元及1元的钞票、银元，约3万元，装在其座位旁边的小木匣内，准备客户取钱之用。那天上午，大厅的挂钟敲响10次时，银行门前出现了5名壮汉，以极快的速度同时冲入门内。厅内的请愿警及3个工友根本来不及有任何反应，被他们用手枪逼入银行的食堂里。此时营业厅内，一名匪徒绕着柜台内查看，似乎对银行内部非常熟悉。另一名则绕至行长室，将台上的电话线割断。随即匪徒逼张业礼交钱。张业礼表示，刚开门营业，柜面上并没有钱，匪徒便自行寻找起来。他们将小木匣续款中的10元及5元钞票悉数倒入自带的藤篮中。匪徒见藤篮内收获不少，目的已达到，便迅速离开了银行，向东北方向逃去，很快就没了踪影。醒悟过来的张业礼迅速对木匣内的钱款进行清点，发现被劫取17000余元。因为事发地点在首都，离总统府还颇近，光天化日之下，匪徒来去自如，这首都的警察是吃干饭的呀。南京的报纸炸开了锅，首都警察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为挽回声誉，警察几乎倾巢出动，结果警察发现这案子匪徒做得太顺手了，可能有内鬼。于是案发时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全部受到调查，包括张业礼。如今南京大街小巷都传言银行有内鬼什么的，暗指当时在场的张业礼也有份儿。九月和陈妙香都十分担心。
1: 我最担心的是为了速速破案，警察会随便逮住一个当顶罪羊了事。
0: 陈妙香忧心忡忡。
1: 自古以来这种事不少啊。
2: 老夫人，您就别担这个心了，夜里和这件事扯不上关系。
0: 参与调查的蓝晨安慰陈妙香道，
2: 这个案子有内鬼是无疑的，我们在研究案情时发现匪徒对银行内部摆设相当熟悉，没有内部人事先告知怎么可能呢？我们已经发现一个情况，当时在场的3个工友，其中有一人第二天就不见了，他是安徽人，当时在现场的出户也听见匪徒说话的口音是安徽那边的，我们已经派人到安徽调查去了。
1: 哦，
0: 九月长长的舒了口气。
3: 这么说来，这个案子应该很快就破了吧？
2: 是的，你们没听说吗？首都警察厅的吴厅长都向内政部自行处分了，警察厅上下正卯足了劲儿追查那个工友呢。我正在调查案子，不好说话。 要不我让姚大哥找人打个招呼，让夜里早点上班，这样就没人再对他说三道四了。
1: 陈妙香自是再三感谢，
0: 姚芳宇就给中国银行北门桥分行的负责人和警察厅打了电话，疏通了关系。第二天，张夜里就接到上班的通知了。八天后，消息传来，匪徒在上海被抓到了，其中就包括那名内鬼的工友。
2: 这次破案还挺快的，半个月就都抓到了。
0: 张夜里很高兴自己彻底摆脱了嫌疑。
2: 那是，谁让他们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0: 蓝晨压了口茶水说，
2: 他们也不想想这中国银行的当家是谁，孔家的，别说是抢了17000块，就是抢了7块钱，也得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给抓了。
0: 九月抿嘴一笑，蓝晨的口气和孩子无异，但接下来蓝晨的话就不是孩子说的话了。
2: 那个弟妹啊，上次和你一起去下关警局的姑娘是谁啊？看上去挺好的。哈哈哈。啊？
1: 九月怔了一下，反应过来了。
3: 你说有兰呢？我同学，怎么了？
2: 不知他可有意中人？我觉得他挺好的。
1: 蓝晨声音越说越低，害羞了。
3: 哦，我明白了，你看上他了。让我想想，是没听说过有意中人的事儿，倒听他说过家里给他介绍了个门当户对的，被他拒绝了。我给你说说看。
0: 九月也高兴了，蓝晨是个什么人，交往了一些日子，多少也了解些，如果这两人能走到一起确实不错。小方里吃了一年的母乳，九月就给他断奶了。虎头虎脑的小方里很缠人，但只缠九月，片刻都不愿离开他，到哪里都用两只肥肥的小手揪着九月的耳垂不放。蓝晨和姚芳雨来的时候，他也缠他们，他们会带来好玩的玩意儿和他一起玩。孩子现在喊姚芳雨大，南京话是伯伯的意思，听在出身北方的姚芳雨的耳朵里却是爹的意思，这让他很受用。九月原想继续上学，但他实在是舍不得孩子，就干脆待在家里继续跟着陈妙香学习管理家族产业。那块九月亲自买下的地儿早已清理干净，建了货仓，租给了商家堆放货物。随着首都计划紧锣密鼓的进行，那里的地价水涨船高，陈妙香笑得合不拢嘴。现在有生意就很在意九月的看法，九月肯学也善学，和陈妙香婆媳关系处得相当滋润。日子就这样波澜不惊地朝前奔着。然而九月外婆的去世却一下子截断了那江润润的春水。
4: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5: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4: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5: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4: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7: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山。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八集。这一年南京的第一场雪飘落得很早，刚到十二月上旬，地面上就积了雪，脚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那一天九月正和儿子在天井里踩着雪乐呵，猛一抬头就看见自己的表兄弟披麻戴孝地跪在院门口。九月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当场就瘫倒在雪地上昏了过去。小芳里呜呜地哭着，拍打着妈妈的脸颊，口齿不清地叫喊着。陈妙香听到动静赶紧从屋里跑出来，一看眼前的情景，心里一下子就无比悲伤起来。吴家老太太走了，外孙女九月该做的事陈妙香都帮着她在吴家做了，不仅做了应该做的，还多做了许多事。大户人家的红白喜事都很讲究，这白事中的往生者在家的时间分季节，夏天三天，冬天七日，让人观瞻仪容。抬往生者出去入棺，棺不能沾染地气，故人不能见天，所以入棺的时候在晚上。白天把灵棚搭好了，晚上拉来棺材放入灵棚。抬的人也有讲究，必须不能和老人家属相相克。这些九月都不懂，他只能昏昏沉沉地带着儿子和张叶里披麻戴孝守在外婆的棺木前，吃不下也睡不着。外婆依旧在他的身边，只不过再也不能和自己说话了。
6: 哥呀，天这么冷，怎么不给外婆穿皮草呢？她会冻着的。
5: 九月泪眼婆娑地看着外婆那身茶青色的丝棉褂裙连衣，哽咽不已。
7: 九月，皮草虽更保暖，但貂狐服是兽毛所制，人们说披兽毛已入黄泉，恐来生会变为兽啊。
5: 九月点点头，拉着张叶里的手又开始反复絮叨着外婆的好。
6: 你不知道外婆对我和八月有多好，我们从廊坊过来，人生地不熟，心里多么的害怕呀，可是有他给我们撑腰，没人敢欺负我们。白天他给我讲南京老故事，夜里给我盖被子，以后没有他我会很害怕的。哥，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去学校门口看你，就是外婆出的主意，是他给我找来了一身男孩衣裳，他还在家等我，问我看到你的感受。外婆那是怕我受委屈，外婆给我找了户好人家，还怕委屈了我。没有了外婆，还有谁会这么八心八意地疼我？哥，外婆就是走了，还是不放心我。她跟我大舅交代说，要时常去张家，看看九月受委屈没有，要记得给九月出头。为什么这么好的外婆会离开我呀？
5: 眼泪断了线一样，吧嗒吧嗒地流着。张叶里心疼地为九月拂去泪水，将她搂在怀里。屋外夜色正浓，
7: 小方里已经睡着了，就睡在外婆经常坐着的红木椅子上。外婆的棺木停了七天，七天内来悼念的人络绎不绝。原本和吴家生意往来的人就很多，加上吴家长子吴生道多年行医，口碑甚好，不少人念及他的医德，都来宽慰一番。如今吴家的外孙女儿是下官张家的少奶奶，面子更不一般。张家陈妙香都住在吴家，帮助九月料理后事。首都卫戍部队的蓝晨也带来了人来维持秩序，荔枝社的姚芳雨也一身戎装地跑里跑外镇场子。这些都是天大的面子，你能进到吴家，在老太太的灵柩前哭一场，说明你在南京城混得还有脸面。吴家的祖坟在岱山，离城南20里路。出殡前的晚上，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陈妙香咂咂嘴，有些担心地说：
6: 明天老太太上山，这路远又不好走，如何是好？
8: 老夫人，您别操心，再大的雨，我们这些儿孙也不会让老太太受苦的。况且老太太人极好，会照顾我们儿孙的。
7: 吴生道红着眼说：
6: 啊，我是听过，这好人呐，走的时候也会让人念及好来着，恶人呀，就是走也会刁难人的。
7: 陈妙香点点头，又想起了什么，说了件他知道的事。
6: 我记得小时候，家门口一个老太太去了，这个老太太呀，饿着呢，平日里呀，经常打骂儿子媳妇，对村人邻居也是恶声恶气的，没个好脸色。他出殡的时候，儿子在前面摔破了碗，该抬棺木了，6个青壮年呢，硬是抬不动。想想那小老太生前也不过100来斤，这又放了几天，最多也就几10斤，加上棺材也不过300-400斤，怎么就抬不了了呢？村里的老人赶紧让他的孝子贤孙磕头说好话，于是一大帮子人又跪下来嚎了个半天，再抬6个人才勉强抬起棺材来，但也是晃晃悠悠不稳当，只好又找了2个人过去。8个人抬，就在快出门的时候，大晴天的突然下雨了。我们那儿出殡，棺材是不能见水的，众人只好又把棺材抬了回来。第二天按时辰出殡，前面还算顺利，但就在下葬的时候，本来好好的天又阴下来了，搞得一伙人赶紧把棺材草草埋进土里了事。村上的老人说呀，这人横了一辈子，临了临了了还给自己人脸色瞧，由此可见这老太太品行是有多恶劣了。
7: 九月听了，目光飘到屋外，雨还在淅沥沥地下着，不觉忧心忡忡。第二天清晨，雨停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老太太该上山了，大儿子吴生道跪在最前面，手捧一只青花瓷大碗，抽噎着摔着他。老太太就要离开经营了一辈子的吴家了。九月披麻戴孝地跪在一群人中，不知怎的就想起陈妙香昨晚说的话来，眼神就移到了老太太的棺木上。给老太太抬棺的是蓝晨从部队里找来的6个壮小伙，身姿端正，形体彪悍。啪的一声，碗碎了， 抬棺了。六个小伙子将担子往肩上一放，一、二、三，棺木稳稳当当的就起来了。九月心里缓了口气。刚出院门，阳光突然就铺天盖地的下来了，呼啦啦迎风烈烈作响的白帆一下子就格外耀眼。九月又呜咽起来，外婆是好人呐。张叶里搀扶着九月，不停地说着些宽慰的话。八月流着泪，抱着小方里跟在姐姐身后。孩子格外乖巧，不哭不闹，也不似往常那般黏住九月。蓝晨和姚芳雨跟在后面远远地看着，他们一会儿也会跟随出殡队伍上山。尽管吴家、张家经济实力雄厚，把整个江南汽车公司的公交车都包下来也是小事一桩，但步行更能显出孝子贤孙的孝心来。这二十多里地是要走着去的。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有两三里路。行头中有牌、伞、厅台各一对儿，童男童女一对儿，路贺轩桥一座，纸扎金项链、银项链兼七彩虹桥一座，汉旗子八对儿，青道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飞熊旗、飞豹旗、飞鲤旗、飞鳌旗各一对儿，红地儿绣花翻伞，蓝地儿绣花翻伞，白地儿绣花翻伞，青地儿绣花翻伞，紫地儿绣花翻伞各六把，菱花、石锦花、銮驾花、逍遥伞各数十对，纸扎彩亭四座，内供纸顶、福寿字等类。此等物件皆由吴姓族人手持或肩扛。岱山吴家那边在十里外就等着接老太太了，他们带了六个劳力换下抬棺的人。众人见了六人走了十来里路，脸不红气不喘，连连称奇。这六人当场就说了，老太太很轻很轻，一点不显分量。其他六人抬起来说果真如此，就是他们抬过的最轻的棺木了。人群里马上就有人说，
9: 老太太好呀，善人呐，走了也不为难大家。
7: 随后便是一片附和声，这白事也扮出了红事的喜气来。风风光光葬了外婆后，九月将外婆的那张红木椅子带回了张家，放在自个儿的房里，想外婆的时候就坐在上面，闭着眼睛。从自己十岁那年来到外婆家到现在，往事扑面而来，一桩桩一件件宛如眼前。外婆说话的声音，外婆笑呵呵的样子，不能想到的都想了一遍，然后沉沉的睡去。很长时间里他都萎靡不振，提不起精神来。外婆的离世更牵动了九月内心深处对父亲的念想。离开父亲的时候自己刚刚十岁，如今十年过去了，父亲现在怎么样，是活还是死？如果活着，一日三餐有没有人照顾？廊坊的冬天那么冷，有没有人给他做衣服？每每看到小方里，他的心里就堵得慌，人眼见着消瘦下来。张叶里和陈妙香看着很着急，知道九月有了心事。盘问之下，九月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了，说着说着便泣不成声。陈妙香轻轻地拍着九月的背，叹了口气，
10: 唉，这孩子孝顺啊。
5: 这边担忧父亲的心提起来还没落下去，那边八月又出事了。八月被例行社特务处给抓了。听到消息，九月大脑一片空白。如今这年月里，谁敢招惹例行社？很少有人清楚例行社到底是个什么机构，但人人知道例行社不好惹。有次他问蓝晨，蓝晨也支支吾吾的不肯说，愈发显得神秘。他只听说这是一帮年轻黄埔军校生组织的秘密社团，被蒋委员长看中，演变成了一个带有情报军事性质的组织。它是中华复兴社，也就是蓝衣社的核心组织。复兴社设有特务处，处长就是正受委员长青睐的戴笠。他们都是一帮通天的人物，没有人敢得罪他们。九月也弄不清八月如何得罪了这个惹不得的组织，但不管各中有何原因，得先把人救出来再说。怎么救？九月前思后想，只能找姚芳宇和蓝晨了。姚芳宇也觉得奇怪，八月在中央日报当记者，正正经经的采访写稿子，怎么着也犯不到例行社手中啊。你是从哪里来的消息？会不会弄错了？例行社抓人从来不会通知家属的。姚芳宇问九月。
6: 是他的同事来说的，说两人正在街上走着，他正好笔掉在地上，弯腰去捡，抬起身来的时候就看到八月被塞进一辆车里了。他快速地看到了车牌，说他以前采访时见过，那车是经常出入鸡鹅巷的。例行社不就是设在鸡鹅巷的？

0: 九月呜咽着说，
1: 他同事说这些人都是老手，一点动静都没有，八月就被逮住了。光天化日之下呀，大马路上就被逮走了。如果不是他当时弯腰捡东西，说不定也被逮走了。
2: 八月好歹也是个大小伙子，怎么可能不反抗，不闹腾出动静来呢？
0: 陈妙香也不明白，急得直跺脚。八月在他的心里可就是他的小儿子。
3: 这叫软办法，是特务们专门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拥挤马路上抓人，却又不会引起路人注意所使用的法子。
0: 蓝晨介绍说，
3: 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经常会用到。在马路上抓人是不能亮武器的，否则会引起混乱。我们就会用擒拿穴位的方法来使对方暂时瘫软。这通常需要合作，一般需要三个人。先让两个人和对方答话，转移其注意力。第三个人就从后面用双手突然蒙住受害者的眼睛，再用大拇指用力掐耳根下的命门穴道，让他无力喊叫，然后装作很熟悉很亲密的样子和对方答话，连推带拉的把那个晕头转向的家伙拽进车里。旁人见了以为是旧友重逢呢，人被逮走了，动作也很小，路人根本注意不到。
0: 见陈妙香听得很仔细，蓝晨又说，
3: 还有一种方法也很管用，那就是美人计。用这个方法我们需要四个人。首先需要一个女的来扮成情妇样，靠近目标后便大喊大叫的说对方把自己玩腻了就给甩了。当对方坚持说他是看错人时，另一个女的就会从一旁的车里钻出来，扮作是这个被甩来的女人的朋友，劝对方同他们一起回去谈谈，把问题说清楚。对方是有口难辩，这时另外两个男的就会从看热闹的人群里出来说，你们在大街上吵太不雅观了，还是回去好好商量吧。对方在众人围观的情况下会以为最简单的办法是到车里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然后脱身，殊不知他一旦进了车，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0: 蓝晨说得越仔细，九月就越揪心，八月若是出了什么事，他可怎么活呀？
4: 蓝晨，别说了。
0: 姚芳宇见九月的表情越来越暗淡，赶紧喝住了蓝晨。
3: 那他最近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0: 姚芳宇继续问九月。九月六神无主。
1: 没什么呀，他就喜欢把采访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说给我听，张家长李家短的，没什么冒犯例行社的事儿啊。
0: 你再想想，我一点情况都不知道，贸然去例行社不利于解决问题。姚芳宇让九月好好想想。
1: 我想。
0: 蓝晨在一边忍不住了说，
3: 我们不妨推论一下，例行社这段时间在南京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0: 这个可能大哥知道得更清楚。
3: 从励志社那里看，蒋委员长对戴季陶颇为头疼。前些日子我听说戴笠找委员长汇报了什么，后来我听舅舅说戴季陶就被限制了，凡涉及军事机密的高层会议都不通知他参加了，也不欲阅看相关文件。
0: 姚芳宇顿了一下，为自己突然冒出的念头吃了一惊。

0: 例行社一直是主张坚持抗日的，戴笠在这方面也是毫不含糊的。和他们扯上关系的，莫不是和日本间谍有关？啊！一干人等都大吃一惊。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蔡健雅的全部的所有，以醇厚声线剖开了爱的本质。我给你全部的所有，不问为什么，一句直白的倾诉，藏着毫无保留的赤诚，旋律里满是温柔的坚定，那些卸下防备的坦然，不计回报的付出，都在他的歌声里缓缓流淌。没有权衡算计，只有把真心捧在你手中的坦荡。全部的所有，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爱里最纯粹的馈赠。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捧温热的光，照见感情里的勇敢与柔软，也道尽了真正的爱是甘愿把世界都捧到对方眼前的热忱。

0: 有人在攻城略地，有人在负重前行的喟叹，将陆游与唐婉的痴缠揉进现代语境的怅惘，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悲凉，锦书难托的绝望，山盟虽在的虚妄，复刻着钗头凤的刻骨伤痛，那些红酥手的残影，黄藤酒的苦涩，在节奏中化作跨越时空的叹息，没有刻意煽情，只有隐忍的悲悯。这首交织着古典与现代的歌，像一面破碎的铜镜，照见千年未遇的情伤。原来爱而不得的遗憾，从不是古人独有的怅惘，而是人心深处永恒的苍凉。
1: 有人在兵荒马乱的分离中，这半面铜镜漂泊经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王菲的诱惑我以空灵声线，只求一张温柔的网，歌词里的甜蜜与惊

极、沉溺与抽离，是欲望与理智的反复角力。那些怕受伤却又沦陷的纠结，想挣脱却又眷恋的矛盾，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有克制的试探。这首带着慵懒迷幻的歌，像一捧易碎的月光，照见爱里的矛盾与挣扎。原来最致命的诱惑，从不是强迫，而是明知危险仍甘愿半步沉沦的行动。

月光下你转身的轮廓，简单一句便定格了难忘的画面，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温柔，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在心底的惦念，都借着月色悄然流淌，没有激昂的倾诉，只有回忆轻轻掠过的细腻。月光从不只是风景，更是心事的容器。这首轻柔的歌像一缕月光洒进心底，照见那些藏在寂静里的思念，也让我们读懂最绵长的情愫往往在月光下愈发清晰动人。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

0: 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梁静茹的歌声裹着温柔的锋芒，将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唱成爱里的自白书。歌词里蜚语流言、标准答案的描摹，道尽爱中被外界裹挟的迷茫。有人劝合适，有人说般配，却少有人问心底的悸动。没有激烈反驳，只有我懂我要的温暖的坦然。原来爱从不是他人眼中的模板，而是心与心的真切共振。这首温柔却坚定的歌像一盏灯，照见爱里的自主与清醒。关于爱，唯一的裁判从来只有自己的心跳。

号的海陆风以慵懒声线揉碎了时光的痕迹，老街道旧信封老面孔是记忆里的细碎剪影，那些曾朝夕相伴的人随口许下的约都像海陆风般悄然消散，没有撕心裂肺的追悔，只有谁还在等什么的亲吻。原来海陆风从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时光流转的隐喻。这首歌浅唱，像一杯微凉的茶，让我们读懂那些逝去的时光与人事，早已随着风悄悄刻进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让我自己坠落，让我自己挥霍的呐喊，看似放纵，实则是与我的激烈对话。从我愿我不是我的迷茫，到直视烈火轮廓的果敢，歌声里藏着挣脱束缚的倔强，没有沉溺自怨自艾，唯有撕破软弱的决绝。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场灵魂的洗礼，告诉我们，所谓重生，正是在无度的探索后，敢于对过去说，我已经不是我的觉醒。

毛不易的旅行家说，以温润声线铺开旅途与人生的长卷，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毛不易的浅唱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在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在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言论，读书有什么用啊？读书能当饭吃吗？上了大学不还是一样给别人打工？所以啊，读书真的没用吗？生活中的确有一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却获得成功的例子，然而相较于极少数的个例，对普通大众而言，读书是获取知识和技能最有效的捷径，是开阔视野、提升能力的最佳方式，也是打开未来无限可能的钥匙。受教育水平低的地区往往伴随着无知和贫穷。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跟随李尚龙的脚步去尼泊尔，从当地的情况出发，探讨贫穷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分享文章，只是赚钱而已。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0: 期待和你互动。
1: 这次去尼泊尔是一个偶然，曾经看过《等风来》，以为加德满都的风铃会奏出世界上最美的乐章，以为帕坦的寺庙神圣的让人感动，以为博卡拉的人淳朴厚道。可是当飞机落地的一刹那，我看到的是满地烟尘，拥挤不堪的交通，摩托车和汽车间隔不到2厘米的飞石，行人捂着鼻子的同时随地吐痰，司机疯狂骂街却又危险驾驶，摩托车惧怕车祸但依旧飞速行驶着。那时忽然觉得脑海中那个电影里的尼泊尔不见了，我开始怀疑自己来错了国家。在大街上，一些人散漫地游行着，里面有许多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地走在大街上，大多数孩子没有穿校服，脸上脏兮兮地游荡着。做生意的人大多20出头，而在欧美国家，20多岁正是学习的时候。我开始疑惑，穷和落后的背后是不是教育的原因？如果是这样，这些家长为什么不重视教育呢？当地人说加德满都只有一所大学，我惊讶地问，那学生中学毕业了怎么办？那人说工作呗，不工作还继续上大学呀。那人的眼神中充满着不屑，就像受教育是多么可笑似的。在当地的一家印度餐厅，我们剧组的几个人扛着摄像机坐在桌子边上，老板很 nice， 更 nice 的是他的孩子，个子不高，却能够说出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能很流利地跟我推荐千层面好吃，意大利面味道棒。我当过英语老师，深刻地知道，即使是中国的大学生，这两种面的英文也是很难读出来的。我去过很多国家，他们因为数学不好，结账的时候，服务员都会拿来计算器找零。可是这个孩子却能很快地做出减法，而且都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这孩子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反应快，天生一个读书的好苗子。惊讶中，我终于开口问，你多大了？他说，我10岁。后来在和他的谈话中，我才知道他10岁了，从6岁开始就帮助父母经营这家餐厅。他还有2个姐姐，都没有上学，为了生计也学会了英语。我问他，那你想不想上学呢？他点点头。我继续问，那你为什么想上学呢？他只说了一个词，学习。临走前，我走到他父亲面前，他父亲微笑地跟我寒暄着。终于我还是问到了他为什么不送孩子读书，他跟我讲了很多原因，什么自己也没读书却能赚钱养家，学校里面还有老师打人呢，就算拿到学位也找不到工作。因为印度英语很难听明白，所以我最终请他总结一下，他总结得非常简单而且很易懂，2个字，没钱。那么他们是真没钱吗？幸运的是，在路上我遇到了2个德国人，他们在当地的孤儿院当了20天志愿者。其中一个德国人对尼泊尔的教育很了解，我问他，这里的教育这么差，是不是师资力量不好？他笑笑说，这里每年有大量的美国人、欧洲人到学校来支教，很多人一待就是10年。可问题是，很多家长根本不让孩子来上学。我继续问，是不是因为他们太穷，交不起学费呢？他笑着摇头说，跟学费没有关系，学费一年才3万卢比，很多人开餐厅一年能赚到30万。他们中间不少家长，即

的知识，却不知道学习不仅是赚钱，还包含着团结合作、交流与开心。其实国内也一样，有些父母因为没钱，所以不让孩子去上学受教育，因为不受教育，所以更穷。如果人人都不受教育，学校就会萎缩，教育质量降低，社会更加混乱，恶性循环。当人开始觉得教育没意义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人病入膏肓的时候。当整个社会都觉得读书没用的时候，也就是整个社会将陷入混乱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外外，是一个农村的女孩子，2008年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不幸的是父亲坚决不让她上，而是让她继续种地养猪，以后就在村里嫁人。不让她上学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四年女孩子要花去20000多的学费。可交谈中父亲并没有说钱的事，而是这样反驳：上了大学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也不一定比我给你安排的好，不一定能赚很多钱，何况上大学还要花那么多钱，说不定还学不到什么东西，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点工作呢？外外最后没有说过父亲，开始了自己的农耕生活，每天养猪、耕地、补衣服。后来听说她嫁给了同村的一个铁匠，去年生了第二个孩子。我在写外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内心是愤怒的，因为上学读书受教育，为的不仅仅是赚钱，还为了能让自己变得更有文化，更认识自己，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去上大学也并不仅仅是为了找工作，还为了交朋友，听大师的讲座，感受校园社会的氛围，读自己喜欢的书，这些才是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东西。一个家越穷越不受教育，越不受教育越穷，恶性循环。教育背后的矛盾从来不是金钱，而是那些可怕的意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李尚龙的文章《只是赚钱而已》。持上学无用论的人只看重短期的眼前利益，以他们的眼光看来，上学不能马上变现，反而是一项浪费钱的行为。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穷，而是被穷的观念所束缚。节目的下半时段分享的是王小波的散文《有关贫穷》。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来为我们讲述一种穷的生活方式。
4: 国外有位研究发展的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这话很有点意思。他的意思是说，穷人不单是缺钱，你给他钱他也付不起来。他的主要问题是陷到一种穷活法里去了。这话穷人肯定不爱听，我们穷就够倒霉的了，还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不是拿穷人寻开心又是什么？我本人过够了苦日子，到现在也不富裕，按说该有一个穷人的立场，但我总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贫穷的确是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还有很大的感召力。我现在住在一楼，窗外平房住了一位退休的大师傅，所以有机会对一种生活方式做一番抵近的观察。这位老先生70多岁了，是农村出来的，年轻时肯定受过穷，老了以后，这种生活又在他身上复苏了。每天早上5点，他准要起来把全大院的垃圾箱搜个遍，把所有的烂纸捡到他门前，也就是我的窗前。这地方变成了一片垃圾场，飞舞着大量的苍蝇。住在垃圾场里，可算是个标准穷光蛋，而且很不舒服。但这位师傅哪里都不想去，成天依恋着这堆垃圾，拨拉拨拉东，拨拉拨拉西。看样子还真舍不得把这些破烂卖出去。我的屋里气味很坏，但还不全是因为这些垃圾。老师傅还在门前种了些韭菜，把全家人的尿攒起来，经过发酵浇在地里。每回他浇过了韭菜，我就要海结膜炎。20年前我在农村，有一回走在大路上，前面翻了一辆运氨水的车，熏得我头发都立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再没闻过这么浓烈的骚味。这位老先生捡了一大堆废纸板，不停地往纸板里浇水，纸板吸了水会压秤。但据我所见，这些纸板有一部分很快就变成了霉菌。我倒希望它长点蘑菇，蘑菇的气味好闻些，但它就是不长。我觉得这位师傅没穷到非捡垃圾不可的地步，劝他别捡了，但他就是不听。现在我也不劝了，不但如此，我见了垃圾堆就要多看上一眼。以前我没这种毛病。我知道旧社会穷人吃糠咽菜，现在这世界上还有不少人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服。 但这只是贫穷的一面，另一面则是贫穷的生活也有丰富的细节令人神往。就拿我这位邻居来说，这些细节是我们院里的五六十座垃圾箱。他去访问之前，垃圾都在箱里，去过之后就全到了外面，别人对此很是讨厌，常有人来门前说他，他答之以暧昧的傻笑。另外，他搜集的纸板不全是从垃圾里捡来的，有些是别人放在楼道里的纸箱，人家还要呢，也被他弄了来。物主追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他也傻笑上了一通。其实他有钱，但他喜欢捡烂纸，因为这种生活比呆着丰富多彩。罗素先生曾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也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回收废旧物资是项利国利民的事业，但这么扒拉着捡恐怕是不对的，捡回来还要往里加水，这肯定是种欺诈行为。我很看不惯，决心要想出一种方法揭穿这种欺骗。我原是学理科的，马上就想出了一种，用两根金属探针往废纸里一插，用一个摇表测废纸的电阻，如果掺了水，电阻必然要降低，然后就被测了出来。我就这么告诉邻居，他告诉我说，有人这么测来着，但他不怕，掺不了水就往里面加砖头，摇表测不出砖头来，就得用 X 光机。废品收购站总不能有医院放射科的设备吧？我插队时，队里有位四川同学，外号叫波美，但你敢叫他波美，他就和你玩命。他父亲有一项光荣的职业，管理大粪厂，每天早上有些收马桶的人把大粪从城里各处运来，送到他那里，他以一毛钱一担的价格收购，再卖给菜农。这些收马桶的人总往粪里掺水，这位大叔憎恶这种行径，像我一样想出了检验的办法，用波美比重计测大粪的比重。你可能没见过这种仪器，它是一根玻璃浮子，下端盛有铅粒，外面有刻度，放进被测液体，刻度所示为比重。我想他老人家一定做过不少试验，把比重计放进各种各样的尿，才测出了标准大粪的比重。但是这一招一点都不管用，人家先往粪里掺水，再往粪里掺土，掺假的大粪比重一点都不低了。结果是他老人家疑人以笑柄，还连累了这位四川同学。大概你也猜出来了，波美就是波美比重计之简称，这外号暗示他成天泡在大粪里，也难怪他听了要急。如果说贫穷是种生活方式，捡垃圾和挑大粪只是这种方式的契机，生活方式像一个曲折漫长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宫。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啊，展现了两种不同的贫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例子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不舍得扔掉过期食品，买东西只挑最便宜的，生病了也不愿意去医院，看似精打细算，实则是以贫穷为名，为自己的生活带上了沉重的枷锁，也错过了更美好、更丰富人生的可能。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

0: 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接触史。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5: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6: Are you ready? Go!
5: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7: 草原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

0: 4001-6118 4001-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2: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7: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找一份好工作。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经历了大厂缩招、金三银四消失等一系列变动之后啊，这届毕业生已经是佛系了。智联呢，之前发布过一个大学生的就业调研报告，说这个应届生呢，平均的期望月薪已经降到了6295元。相比于实际月薪呢，期待月薪往往更能代表大学生的心态。换句话说呀，就是年轻人评估自己挣钱能力的上限。这是近年来啊报告中期望薪资的首次下降，啊，最早的时候是6711元，它也是有所下降的。那这个大家都开始感慨了，说这个就业形势比较难，让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呢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预期。然而，真正奔波在找工作路上的应届生们却纷纷表示不可思议：什么？我能要那么多吗？每逢毕业季呀，这网上呢就会有一些这个 HR 就吐槽说，现在这个年轻人呐眼高手低，开口就要月薪过万。现在呢他们已经慢慢的换了一个态度，哪敢有什么意见呀，是不是？公司给多少就给多少吧，无所谓了。那么应届求职者呢的确是越来越不敢要了。你打开各大平台的这个职场帖，往年呢大家讨论的还是什么谈薪的技巧啊、优秀案例呀等等，现在呢这成了什么了？什么教你把工资从8000谈到10000的帖子当中，发现有很多人都在泼冷水，没有几个公司会给你那么高的。所以啊，清醒一点吧。当然也有应届生逆流而上，试图呢为自己争取更高的薪资起点。不过呢，论姿态早就没有前几年那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潇洒了。精心揣摩意图，小心翼翼的开口，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跟试探男神女神喜不喜欢自己是一个道理了。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嘛。啊，应届生不敢要高薪，大多是因为要不来了。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呢，标准也高，但几个月过去之后啊，依然没有拿到 offer， 最后只能降低标准，无薪实习也行，只要能转正就好。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位985的毕业生啊，只要2500元啊，一开始求职瞄准的是互联网大厂，但因为专业不对口，实习经历也不足，多少份简历都石沉大海了。好不容易得到几个面试机会，但因为自己内向表现不好，最终也没了下文，只好把可接受的薪资定在了2500元，因为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那么应届生开始讨论降低工资期望，其实是近几个月才有的现象。去年8、9月份的时候呢，职场 APP 上的话题还是大公司边缘岗位和小公司核心岗 offer 该选哪个，某某行业前景不太好，要不要跨专业投简历等等。现在啊，这毕业了之后呢，大家都慌了，尤其是那些手里还一个 offer 都没有的人，不管核心岗还是边缘岗，行业前景好不好，反正啊得先有一个岗位，咱再说其他的。那么有关薪资的抱怨当中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什么错过秋招，还有没有其他机会啊等等。还没落听的毕业生啊，恨不得把这四个字呢写进自己的人生遗憾清单里，当然在清单当中还得给他排前三。但严格来说呀，这并不能算是错过，更像是取舍。应届生的秋招季呢，大概是毕业前的9月呀、10月啊，就会在各个学校进行了，跟各地各校的考研、考公、备考时间刚刚撞个正着。 这是每个大四学生都要面临的啊，也都是他们的选择啊。你是该专心复习准备考研究生公务员呢，还是到处跑校招海投简历呢？那么在大家扎根考研考公的趋势之下呢，失败几率呢也正在面临着一个提升。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呢，考研录取率呢之前只有24.22%，与往年相比呢呈一个下降的趋势。没有考上理想院校，考进体制的学生们呢只能半被迫的回到求职现场。另一群人呢虽然在秋招中成功上车了，但却无情的被甩了出来。在前阵子的互联网大厂裁员当中呢，就有不少应届生是现身说法，谈起手中的 offer 被公司以名额取消的理由作废了。本以为可以按部就班的实习转正，但别说转正了，可能部门都快没有了。啊，对于这些人而言，年初的春招呢就像是亡羊补牢，但所谓弥补呢已经变得是越来越难了。往年的春招呢区别可能是挣得多还是挣得少，但现在那就可能就是就业还是失业，就是一个区别了。即使最后找到出路了，也往往是面对的是待遇福利全面的降级。那么有不少应届生的选择慢就业，但所谓的二战考研考公很容易又是一场空。而对于那些已经想好要步入职场的人来说，更理智的选择显然是别管好不好，先找到再说。应届生不敢拿时间去赌，于是开始下调标准，比如去年还被广泛担忧的加班压力大等等现象啊，现在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呢也不去关心这个问题了，毕竟更大的压力是没有找到工作嘛。偶尔有人面试面烦了，抱怨怎么就找不到一个交满五险一金双休的工作呢，还要被教育需要实际一点，还要双休，想都不敢想等等问题。那薪资呢对于应届生来说往往呢有着更加复杂的意义，一是他们面临着更加紧迫的生存压力，很多打算在一二线城市就业的毕业生最大的担忧是工资无法支持自己的生活开销，高了要不到，低了连房子的租金都给不起。再有就是这个精神层面了，你抱怨昨天面试的工作正式工作2600啊，无限没有一金，实习6个月还可能随时被开除，第二天你就会发现竞争同一岗位的还有6个应聘者，个个履历都比你光鲜，不只是在果园里摘不到满意的苹果，而是明明看到这果子明明哪儿哪儿都不好，但是抢呢你还抢不到。客观来讲吧，无论是找工作还是谈薪资，都是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的过程，但对于应届生而言更像是自己被挑选，不只是在经济层面觉得亏，还会担心工资低会不被领导重视，以后升职跳槽可能会受到影响等等。网上很多谈薪资的教程也在有意无意地放大这种焦虑，比如教你要尽量拿着其他 offer 去谈判体现竞争力，提出涨薪前要评估自己对公司的稀缺性，防止赔了夫人又折兵。那这些对于一个工作几年的对行业有了解的求职者呢可能是有用的，但对于那些还没正式毕业的学生来说，逻辑往往是反过来的，能拿多少就说明我有多重要。节目的下半段将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等会儿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五府招工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找一份好的工作。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哎呀，好饿呀，我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了。
5: 哎，我也好饿呀，我饿得已经前胸贴后背了。
4: 大哥，以前没见过你啊，你是外地来的吧？
5: 对呀，家里闹饥荒，我走了两天才走到这儿来的。
4: 你不会也是等着五府招工吧？
5: 招工？哦，原来这里可以招工啊！我是看你们都蹲这儿了，就过来了。我以为有好心人要免费的发吃的呢。
4: 哪有人发吃的呀？都得干活才有饭吃。
5: 这五府里住的是哪位官爷呀？
4: 这儿是咱们乌龙县的县太爷，家大业大，就他们府上能找点活干了。
5: 太好了，五府是每天都招人吗？
4: 不一定，有时候啊，我蹲两天都没一个活儿。
5: 啊，那别的地方还能不能找着活干呢？
4: 别的地方呢也有，不过活儿特别多，特别累，有时候啊干完了还拿不到钱。吴老爷呀，毕竟是官府的人，不会赖账，后厨有剩菜剩饭的话，还会发给我们这些干活的人吃。
5: 这么好呀，那官爷家的伙食肯定好。兄弟，你是不是在里面吃了不少好东西啊？
4: 五府的伙食确实好，而且剩菜剩饭比较多，鸡鸭鱼鹅兔牛羊虾，反正呢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都有吧。运气好的话还有一口酒喝，并且是上等的女儿红。
5: 哎呀，这听得我的更饿了，啥时候有人出来招人呢？
4: 不好说，他们一般呢会让仆人出来贴个告示，说明要招什么人，招几个，符合条件的几点来门口集合参加选拔。
5: 什么？还得选拔？
4: 对呀，僧多肉少，这镇上没钱吃饭的人都在这儿排着呢。
5: 哎呀，确实不少人，看来这个差事也没那么容易抢到啊。
4: 有人出来了，走，我们去看看今天招什么工。五府今日招工启事：五府茅房堵塞，急需掏粪工一名，即刻进行选拔。
5: 由于今日工种特殊，入选者可获赠午餐一顿、黄酒二两、沐浴更衣机会，另赠工服一套。
4: 哎呦，不仅有饭吃有酒喝，还能洗澡穿新衣服。
5: 我的天哪，这条件也太好了吧。
4: 我跟你说吧，我这身破衣服都穿两年了。
5: 我这身衣服也破得不行了，出了家门就没换过。
4: 哎呦，我上一次洗澡还是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5: 哎，你看出来了，五府人出来了。
4: 哎呀，他叫刘护卫，是刘护卫。那个刘护卫，选我。
5: 选我。
4: 大哥，你刚来不熟悉，还是让我去吧。
5: 兄弟，就是不熟悉才要去熟悉熟悉啊。
4: 掏粪这个事儿我最拿手了，以前帮花满楼掏过。
5: 我虽然没掏过粪，但是我锄过地，我力气大呀。
4: 大哥，你都没干过这活，你没有竞争力呀，还是我去吧。
5: 兄弟，我动手能力特别强，你不让我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呢？还是我去吧。
4: 我去了给你顺两个馒头出来。
5: 那我去了也可以给你顺俩包子出来。
4: 大哥， 我家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奶娃，等米下锅呀。兄弟，我家里也有八十五的老妇在抓药吃，下有五个弟弟妹妹，不仅等米下锅，还得花钱看病吃药呢。大哥，要不是我给你介绍五府招工，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混饭吃呢。你要么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吧。
6: 兄弟，我感谢你给我介绍，你毕竟是本地人，再怎么穷呢也有人接济，我一个外地来的，不争就饿死了。
4: 我也是从外地来这儿讨生活的，饿死都没人管。
6: 哎，兄弟，你也别争了，我也不争了。
4: 为啥呀？
6: 人家都关门了。
4: 啊，已经招到人了吗？
6: 是啊，就在咱们说话的功夫，有个胖子过去了。
4: 哎，还不知道要饿到什么时候才有饭吃。
6: 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吴大力，你呢？
6: 我叫赵阿牛。大力兄弟，你有没有什么才艺呀？
4: 没有，你为啥问我这个呢？
6: 不瞒你说啊，我从家乡出走，是一路要饭过来的。不过呢，我不是光张嘴要啊，我是搁地摊卖艺呢，换口吃的。
4: 还可以这样？那阿牛哥有什么才艺啊？
6: 唱歌呀。
4: 阿牛哥还会唱歌啊，太厉害了。
6: 你有碗吗？
4: 干啥呀？
6: 要是有人给赏钱，就得有东西去装它呀。
4: 那就用我这个破帽子吧。
6: 好，那咱们就开始。
7: 脑筋子了。
6: 大爷大妈，大哥大姐，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4: 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精彩的表演这就来了。
6: 小小的人儿啊，穷开心啊。
7: 哎呦我去，你也太差劲了吧你。
4: 阿牛哥，这人咋都往外走了呢？
6: 那是他们不懂欣赏。这样，大力兄弟，你接着演，我先去趟茅房。哎呦，哎呀，我不行了，我憋不行了。
4: 啊，那我演啥呀？
6: 哎，你随便说啊，把场子给我热着，我回来接着给你唱。
4: 本来就没几个人，那我就随便说了。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您往这边瞧，不瞧白不瞧，瞧了不白瞧，瞧了不白瞧。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闲言碎语你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前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在外流浪一年整，一心想要回家探望，但是身上没有钱，求各位老乡帮个忙。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呀，阿牛哥，你终于回来了，正好我没词儿了。
6: 大力兄弟，有人给咱们帽子扔钱了，看来还是我的歌声魅力大呀。为了感谢大家的捧场，我再给大家献歌一首。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4: 啊，牛哥，你别唱了，人都走完了。
6: 哎呀，别走啊，你们给点钱再走呗。
0: 如何找到一份好工作啊？给各位一点小小的建议啊，遵从自己的内心，适合自己的才叫好工作。咱们年轻人呢，得有希望啊，心中得存希望，得存梦想，不要上来就高不成低不就。有的时候吧，咱们学生时代努力过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流过的每一滴汗水，都将是我们找到好工作的前提。毕竟啊，找工作作为独立生活的成年人是他的第一道难题，而我们走入社会的第一关就是在大学里面，在学生时代学好本领。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努力学习，不然将来你很难找到适合自己喜欢的工作。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绝境中的压力，对手的轻视，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化作反击的力量。我不怕，因为生活就是比赛，道尽生存本质，没有退缩，只有不投降的倔强。这首为电影创作的战歌早已超越场景本身，它像一面旗帜，昭示着当我们直面人生战场的阴影，那份不屈的意志便是最锋利的武器。

谁曾在路上遗失了方向，一句轻盈便触碰到成长的皱褶，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穿透迷茫的沉静。风雨慌张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复盘，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没有被渲染成悲情，反倒在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轻叹。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酿成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怎么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杯咖啡搁置变冷，苦涩依旧，用日常意象遇见爱后的空洞，旋律里藏着化不开的怅然。当爱学会沉默面对，只剩结果还没结果，倒进关系里的僵局，害怕分开而盲目拖延，用麻痹掩盖不安，却在拉扯中耗尽热情。我们沦为分不开的沙漏，精准描摹那份相互消耗的沉重。最爱终在沉默中流失成寂寞，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不愿放手却早已空洞的感情，也让我们读懂勉强维系的关系从来都在消耗彼此。

0: 我敢在你走后继续爱，我敢在低谷抬头望未来，一句句呐喊掷地有声，旋律里满是不向命运低头的锋芒。嘲笑、伤害、挫败是生活扔来的荆棘，那些被否定的时刻、衰落的谷底，都在他的歌声里化作反击的铠甲。没有退缩的怯懦，只有就算遍体鳞伤也不放任期待的坦荡。原来我敢从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这首滚烫的歌像一束不灭的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倔强，也印证了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呼吸有害，为何舍不得离开？一句轻吟，道尽深陷错爱中的矛盾。旋律里满是隐忍的痛楚，缺氧、依赖、伤害的描摹，精准刻画出不健康关系的模样。明知停留是自我消耗，却被惯性困住脚步。中毒已太深，忘了怎么戒瘾，道尽无法自拔的挣扎，连每一次呼吸都成了负担。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却锋利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在爱里丢失自我的人。